0: 超值体验，那咱们都能玩点啥呢？王牌表演啊，一个都不要错过。那此生必看的呢，这个白鲸秀啊，海洋之心，还有呢炸裂的非常高能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的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另外呢，还有唯美的水舞秀啊，以及梦幻美人鱼，超值体验，震撼您的视觉。另外还有超可爱的北极熊、南极企鹅等等一些极地的动物啊，也会在现场和您互动。另外呢，还有海江这个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这里边呢还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另外呢，全景的海底隧道270度全景体验深海奇观，独一无二的体验，来到极地世界感受这里的度假般的体验吧。
1: 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呢，这儿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关键四个大字宠物友好，您带着家里的狗子可以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直接就拉满了。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如果您非常喜欢拍照啊，喜欢拍美美的照片，一定要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那种浪漫的蓝调，真的都不用你相机有多好
0: 啊，
1: 你往那一站，随便一站凹个造型，那都能出大片。
0: 是的啊，
1: 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0: 哎，这原创动物 IP 啊，一个一定要咱们打卡看一看啊，这个夹克与肉丝，还有呢，咱围绕着这个夹克肉丝的两大核心 IP 的核心的原创 IP 音乐衍生的周边，也是现在当下呢非常网络这个有名气的这么一个新鲜元素，再加上 NPC 互动和特色美食都为您准备了。提醒各位啊，这里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为大家带来的呢专程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这个空间，另外呢也是创意无限。提醒各位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值得大家呢一逛再逛，一玩再玩，交通便利啊，只需要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免去了您交通这个困扰啊，赶快来到超可爱的极地动物园，和大家呢一起来感受这个嗨翻的夏天吧。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0: 好的，8:06，欢迎回来，进入到925交广早高峰今天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哈。好了，整点回来，精彩的时刻就要到了。之前一直在我们平台当中，比如说像你今天买了这个希思丽的全能乳啊、
1: 哎，
0: 之前拍过我们的香水啊，拍过我们的这个洞洞鞋啊，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拿出您的手机，找到您之前购买的订单截图，是在5月份之后的都可以。稍后我们说开始，您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点一下刷新啊。稍后来看一下哪位幸运朋友可以得到今天的奖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就是那个中样装，一瓶呢是40毫升的，两瓶给您带到啊，一共是80毫升，深层补水，温和舒缓，清爽不黏腻啊、赶紧准备好您的订单截图，我稍后说开始，大家就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境风说埃德蒙顿路由乡政街往康安路的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乡政街了。高速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6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好了，各位小伙伴们，8:08及时已到了啊！现在把您的订单截图就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了。我们倒数5个数，稍后点击一下刷新啊，希望您能够幸运的中奖。5 4 3 2 1，点击
1: 来刷新。
0: 这不是呢、
1: 这位是
0: 再来、
1: 这个轮空了，咱们再来一轮。
0: 今日一看，先生等半天，原来我的时间不行，这不就可以了吗？
1: 这不就本来应该选上了。
0: 对，赶紧的啊，我们再数5个数啊，5 4 3 2 1，点击刷新，
1: 走你
0: 啊！这一下子会涌进来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啊，这位是刘啊。是之前在我们平台当中买了洞洞鞋，恭喜您啊！
1: 哎，
0: 这洞洞鞋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夏天才出的，是不是啊？恭喜您，没有问题啊！然后呢，我看啊。啊，对，您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是刘啊，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CUI 这几个数字，中间有个小花，就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和收件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恭喜您啊！这个流程啊，包括这个。您的截图是没有问题的，
1: 符合条件啊，
0: 对，符合条件啊，恭喜您中奖了，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那今天没有中奖到的小伙伴，你也不要气馁啊，因为咱们每天节目当中都有好物推荐，不论是化妆品呐、还是防晒服啊，还是说或者是这个洞洞鞋呀之类的一些时尚单品，我们都会带大家给大家带到啊。总有一天您会抽到这个幸运的奖品的。
1: 大家加油！
0: 其实这个奖品它的这个就是价值也不是很高，就是我们的一份小心意，
1: 就是个乐。
0: 对，然后也给大家呢，在这个上班的途中带一点这个小激动。
1: 是的，有个盼头。
0: 对对对啊，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参与过我们的活动的话，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希思丽的全能乳啊，
1: 是啊，
0: 这个乳液真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啊。
1: 跟各位说啊，它被称之为乳液界的六边形战士，什么意思？特别能打，每一项啊，可以说成绩呢都非常的亮眼。而且这两年你会发现啊，希思丽全能乳呢可以说特别火爆。原因一方面呢，是因为它不只是普通的乳液，吸收好，相当于面霜啊、精华啊，涂抹在您的脸上。同时呢，它可以促进代谢，加速吸收。说实话，就这些功能。 功能啊，现在的人群都很需要。因为现在呢，城市当中的打工一族啊，大家面临的是熬夜辐射呀、点外卖呀，包括空气污染啊，甚至说像什么抽烟喝酒啊，都会影响到咱们的皮肤。那这里边呢，主要的一些成分呢，都是对皮肤非常友好的，帮助您清除面部的毒素，排出毒素的同时呢，也让咱们这个痘痘啊，不再就容易出现了，同时让您的皮肤呢平静下来。对于油皮还有混油皮，特别在夏天呢，帮您进行水油平衡的进行调节，干皮更不在话下了。包括呢水润的肌肤，让您一直保湿，做到吹弹可破也不是问题。而且呢，这个乳液的味道呢非常清爽，它是淡淡的草本香，不刺鼻，用起来呢你会感觉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清新。官网旗舰店啊，正常这样的一瓶125毫升的卖到2000多块，真心不便宜啊。925交通广播保真，而且呢咱们是清仓捡漏，大家能拿到一个宠粉价格，单瓶只需要399元，买两瓶更划算了，只要599，建议各位直接囤两瓶，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4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那对于现在来进行使用的话呢，天天都要用，1年的时间呢肯定是您就够用了。所以提醒各位啊，现在呢您要担心的是能不能抢到手，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全能，赶快下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啦。
0: 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减重的话题哈。今儿一上班我就刷着一个让咱东北人倍儿有面的消息。咱这个东北人啊，一共是23000名老乡凑到一块堆儿，一共减了32000斤大肥肉啊，直接把全国的减重流动红旗给扛回来了。这个活动呢是蚂蚁集团旗下的那个蚂蚁阿福 APP 发布的全国一起科学减重1亿斤的活动的最新数据哈。要说大家可不简单，一下能够减了这么多哈。这个咱们这次23000人减了32000斤的成绩，真的是大家一斤一斤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哈。
1: 是的。
0: 您都有什么减重的这个技巧呢？或者说您今年已经减了多少肉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呢，他会给你一个体脂秤，你只要花9.9块就可以了。下载蚂蚁阿福，点击他这个全国减重1亿斤的活动，详细了解就可以了啊。
1: 哎，是啊。
0: 瑞。

0: 也提示大家了。这个提示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1: 哎，怎么？
0: 他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就跟春节抢红包是一样的
1: 啊，
0: 他是在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同时收集你个人的身体状况信息。
1: 哦，
0: 收集吧，我也没有啥秘密。那另外咱现在也真的是透明人，真的是没有秘密。
1: 但是跟各位说啊，就他这个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如果说对咱们身体有益健康的话，是一个正向督促的话，也无所谓的，就好像是大家都知道咱们姓啥叫啥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0: 对对，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什么活动啊，好像是某保险公司也在做这样类似减重的那个活动，就你买一个减重保险，
1: 哦，
0: 完了回头也得什么奖金，但是也需要就是持续的打卡。
1: 哎，那是的，对啊，就是这个是属于是全民参与的活动嘛。
0: 对，
1: 我刚刚算一下周阿姨，你看啊，咱们是3.2万人参加，然后减了2.3万斤的重量，
0: 是不
1: 是啊？
0: 23,000人减了32,000斤，
1: 合一人是1.5斤，各位。
0: 对，
1: 我刚刚算，我说那一人合也就是7.2呗。后来不是，那你要调换过来的话，合一人减重大概1.5斤左右啊。
0: 对对对，
1: 这份毅力，但少吃一盘锅包肉，少吃一盘溜肉段，你全有了啊。但这个秤，体重秤，我跟各位说，是我们今天为大家，
0: 反正咱得整到手。
1: 对，这属于
0: 9.9，
1: 属于咱们为大家带来的一份善意啊。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领取。然后还有这个兰溪留言啊，他说这个回复全能，您回复平台回复错了啊，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不是在视频号吗？一步到公众号，然后呢，直接私信回复两个字。全能这个福利，这个捡漏您就赶上了啊！
0: 是，
1: 抓紧时间回复吧。
0: 哎，今天呢跟大家唠了这个一袋的减重的段子，我是发现就是咱们东北人减重都有股实在劲儿
1: 啊，
0: 就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网红的套餐。
1: 哎，不用，
0: 咱就靠每天多走两步，咱少炫两口。你看，23,000人减出了32,000斤的成果哈，这哪是减肉啊？其实就是把咱大伙儿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清爽、越来越精神的证明。
1: 说得好，
0: 就是身体减重了，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它也是一个提振。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双下壳没了。
1: 哎，是吗？
0: 这个脸的那个轮廓大概又出来了，
1: 又变
0: 肉嘟嘟的了，
1: 真是啊。
0: 所以呢，大家这个不妨也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哈，也激励一下自己，每天上个秤看一看，我昨天是不是炫多了啊？我今天是不是又减了多少呢？能给自己的生活提个振，
1: 哎，
0: 是不是？
1: 这倒是。
0: 另外还能白捞个体脂秤呢。
1: 哎，对，这体脂秤这个事儿，
0: 咱都那个
1: 啊，9.9，
0: 对，都不吃亏。
1: 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啊，趁有这个福利、有这个机会呢，咱们赶快去下手，我觉得对咱们是一个好处啊。还有这是留言了，人家说了，第一次参加活动啊，而且呢今天我是提前准备好截图了，你说第一轮轮空了我都紧张了，但是在这谢谢你，
0: 就说明你今天就有这个点儿。
1: 哎，
0: 你看第一轮轮空了，人没有是不是啊？完了结果就到您了，
1: 赶紧下个体重秤去。
0: 收到了您的这个姓名、地址和这个联系电话啊，我们稍后就转给露露，然后露露来给你发今天的这个奖品、啊、
1: 恭喜恭喜啊。
0: 好啦，早上的8:17，925教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暑假到了啊，这有的时候阴天下雨，有的时候又大太阳的，带孩子去哪玩啊？既不晒，然后又很凉快，孩子又很开心呢。当然是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了。
1: 哎、
0: 地铁2号线太阳岛直达，孩子可以畅玩一整天。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也是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想来就来，来到哪儿呢？就是跟大家准备好的梦幻般的这个王国，这里面有什么呢？有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超值的这个视觉效果啊，等着大家。另外还有超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等极地动物等着大家呢，在这里面一起玩耍。还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全景隧道啊，这在海底看到270度的一个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而且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关键4个大字儿，大家记好、
1: 啊、
0: 宠物友好。您家里如果小猫小狗啊，这个猫不怕生的话，你都给它给带去啊，
1: 可以的，练练胆，
0: 可以一起逛啊，慢生活，松弛感拉满。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 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1: 哎，提醒各位啊，这里还为您准备了原创动物 IP 啊，夹克与肉丝儿。其实去年的时候他俩就特别火了，现在呢还为这两个核心的 IP 呢打造了农场同步推出的原创 IP 音乐和原创衍生文创周边以及特色主题美食，融入了 NPC 的互动玩法，孩子们特别喜欢。另外还有极地公园300名的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在这提醒大家，想来到这里共同感受这里奇幻的冒险旅行，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到啊这个现场。那怎么去呢？交通超级便利，乘坐地铁二号线直达咱们的景区啊，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们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0: 好，这首歌是来自翻唱青烟大叔的一首歌哈，恰似你的温柔。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金价的最近的起伏和变化啊。可以说六月以来国际金价大幅下跌，七月初短暂反弹之后再度走弱。那在这一轮剧烈波动的行情下，哈尔滨黄金饰品市场消费行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近日呢，有记者就走访了乐松还有卓展远大购物广场等商场的黄金专区，刚需消费者和投资客可以说心态差异显著，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购金思路也是各不相同的。
1: 那记者呢也是持续走访了市场了解行情啊，也关注到了在六月呢国际金价呢出现了一轮大幅的下跌。网络数据显示，当月的国际金价价格呢跌宕下行超10%，价格自每盎司4540美元呢已经啊在这个附近回落到了每盎司4000美金的这么一个关口了，而且重回到2025年的11月的最初的一个价位。那此轮下跌呢也让不少咱们哈尔滨前期高位买入的投资者呢感受到了压力。
0: 那目前呢像周大福、六福珠宝、中国珠宝、中国黄金、金六福、东祥金店、周生生、老凤祥等市内各大品牌金饰零售价基本上都是在每克1100到1260这样区间去浮动，不同品牌每

0: 客差价可达数十元。那在七号的时候呢，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各黄金柜台的客流是比较平稳的，部分顾客驻足查看金价公示牌，还有人在反复核算价格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1: 哎，跟各位说，这个咱们要慎重一点啊。也就是在七号呢，在乐松购物广场的东祥金店的柜台前呢，哎，就有这么一位28岁的准新娘小郑，正在和自己的未婚夫呢商量啊，是如何来进行购买。这也是呢刚性需求者消费者的一个经典心态了。他怎么说的？他说现在入手黄金这个购买结婚的三金呢，算不算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呢？两个人要买这三金，包括手镯呀，还有这个项链啊，以及戒指啊，这是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哎准备的三件套啊。婚期呢是首要考量的一个重点，而且呢金价的这个波动呢也仅作为一个参考吧。
0: 是的，和小林果断选购不一样，45岁的王女士呢，在黄金柜台停留了近半个小时，这个手机页面一直在显示金价的行情。她说呢，6月金价大幅下跌，我预判能跌到每克800元以内，没想到7月份出现了反弹。她坦言内心十分的纠结，当下价位购入，担心这个价格会继续走低；不买吧，又担心行情持续上涨。这是投资类消费者普遍存在的心态。多名门店的销售人员表示，面对金价大幅波动，能及时出手投资黄金的顾客并不多。
1: 哎，哈尔滨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呢，大家呢购金的这个需求呢与消费逻辑呢这个区别很明显啊。在中国黄金珠宝消费调查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呢，国内的黄金珠宝消费主力呢为25至35岁的群体，占比呢达75%。哈尔滨市场也呈现出了相同的趋势，中年的消费群体呢购金呢更看重的是实用性与它的保值属性。大多呢都带有明确的购置需求，哎，包括呢留给这个子女作为传承，或者是呢添置日常的佩戴首饰。那一位在老凤祥挑选金项链的中年女士呢，就告诉记者，工作这个多年了，买这个金饰啊，包括买金条呢，哎，要兼顾它的保值作用，日后呢也能够留给后代，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在这个投资界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买涨不买跌，就一跌大家就担心会不会再下跌呢？但是涨的时候大家买的时候说还会上涨，我现在得赶紧买。
1: 哎，对了，其实我在这儿就是跟大家说个心态啊，是什么心态呢？这东西媳妇儿喜不喜欢？媳妇儿喜欢，买回家能高兴一个礼拜，我觉得这东西有价值
0: 啊。
1: 对，然后但是买完
0: 喜欢必须喜欢，赶紧买。
1: 对，你喜欢就赶紧下手，不为别的，就什么呢？让媳妇儿高兴啊，这是你当丈夫一责任。但是我跟你说，买回家以后吧，记着离什么。吸铁石啥玩意儿远点
0: 儿，能花10块钱呢、啊、那玩意儿，
1: 嘎嘣下去。开玩笑，但是高兴这点很重要啊。
0: 是的，那让媳妇儿高兴，你就可以给她买一款这个希思丽的全能乳，毕竟希思丽是大牌啊。你看这前段时间那个就是赌王的儿子结婚，
1: 哎
0: 啊，跟那模特结婚，人家送的那个伴手礼里面全都是希思丽的啊，
1: 哎，好东西。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希思丽的全能乳啊。近几年一直都非常火，毕竟呢，它的功效已经不像是普通的乳液了，更像是个面霜或者是精华，不仅滋养修护、增强屏障，并且呢可以促进代谢，加强吸收。说实话，这个功效感觉现在人群都很需要。毕竟呢，现在人群呢、熬夜呀、外卖呀、辐射呀、空气污染，如果再抽个烟、喝个酒什么的，那皮肤可能就更不好了。
1: 哎、
0: 而全能乳它里面有个成分叫蛇麻草，是专门清理肌肤毒素的。你毒素排出来了，痘痘它是不是也就长得少了？
1: 哎、是、啊，
0: 咱肌肤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任何的肤质、性别都可以驾驭它，让肌肤保持稳定健康的好状态。敏感肌也可以用来修护肌肤的屏障啊，油皮、混油皮夏天解决水油平衡，干皮就更不用说了，水润保湿，吹弹可破，根本不在话下。而且乳液的味道也非常的清爽，它是那种淡淡的草本味，不会很刺鼻，闻起来特别的治愈啊。这款希思丽的全能乳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价格，您去专柜啊，或者是它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一瓶要2000多，真心是挺贵的。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同款的正品正装，我们是给大家清仓捡漏，单瓶到手只要399，建议大家您囤2瓶，因为您再加一瓶只要再加200块钱，599给您发到手里，一共是2瓶，您可以随便去比价，真的是秒杀全网的价格了。这个价格也是我们给粉丝们争取到的福利，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囤，或者买完了之后你要担心自己用不了的话，可以送给闺蜜一瓶也没有问题啊。
1: 哎、
0: 那人家一看这就是好东西、啊、
1: 哎呦，这识货了。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法国大牌希思丽，难得的福利啊，放心选，准没错。关注哈尔

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全能就可以拼手速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全能就可以了。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鹤野在一个音综上面唱的一首歌啊，叫《今晚不想睡》。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刚才在放歌的时候就一直在回复大家关于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啊，咨询，还有一些这个自己个人的问题，比如说孩子7周岁啊，身高是多少，需不需要缴费呀？或者是有什么相应的这个优惠吗？我都会跟大家一一的去介绍的啊。但是您别着急，可能咨询的听众会比较多。您如果给我留言，我还没有回。您就稍等一下，看到之后我就会给您详细的解答的啊。听众朋友，如果想在暑期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玩的话，见见世面，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很多家庭呢是想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儿出游的啊。那我们在暑期呢给大家带来了4个王牌纯玩的线路，带着孩子走咱就一定别进购物店啊，还有老人就是一进去就2-3个小时，真的很闹心。所以我们这4条行程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也没有任何自费的，您不用去纠结啊。这四个线路呢分别是7月18号出发的6天5晚的湖南长沙张家界的这个行程，这个行程也是我们听友们最喜欢的，目前这个行程只剩下最后4到5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要抓紧时间来抢占位置了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

0: 信我再发给您啊。还有就是7月20号出发的5天4晚的青岛游，这个也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玩儿，因为海边嘛，
1: 哎，对，
0: 而有很多海上的游乐项目。
1: 嗯、
0: 咱们这海上游乐项目它是不限次数的，您可以一天在那畅玩，
1: 哎，可以一直在那玩
0: 哈、
1: 啊。跟各位说，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啊，真的说不光可以看那些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他用自己的小手来放松的一个好机会。这次咱们去到这个青岛啊，而也是一个首开的青岛团，品质啊都非常的好，住5星级酒店，咱们玩海上嘉年华，这个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太棒了。
0: 嗯、
1: 还有呢，逛星空沙滩，吃这个海鲜自助，你想想，拎个小筐，拿个小铲，光着小脚丫，这孩子该有多开心啊！
0: 嗯、
1: 而且这次呢，全程入住到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再升级一晚国际5钻的海边酒店，对于孩子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而此前呢，这次还为您准备了特色的海鲜自助餐，以及特色的中西式早餐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青岛本帮菜，以及鱼子酱下午茶，另外呢还有这个 DJ 疯狂音乐派对，带着大家呢共同感受这个音乐的魅力啊。每天8点30分出发，8点30分出发，您可以呢好好的补个觉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冰箱贴以及欢迎水果都为大家准备了。无论说是遛娃亲子家庭，还是呢浪漫的度假游，或者是哎休闲不累的老年游，都欢迎大家7月20号咱们5天4晚的这个青岛游跟着我们一块出发。
0: 嗯，是的，还有就是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这个呢是6天5晚的行程啊，带着大家去到贵州的一些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大小七孔啊等等。5天4晚的行程，每个人是5999元，同样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啊，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咨询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我觉得就是贵州在这个季节，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
1: 哎，对了，
0: 大家可以去到贵州去避暑，也比较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去，因为它就是行程没有那么的紧张。
1: 嗯，
0: 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
1: 是，
0: 您可以睡到自然醒，睡个懒觉都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所以贵州这个行程也是很多带着孩子呀，或者是带着老人出去玩的听友比较喜欢选择的。
1: 哎，是。如果说您的假期能再长一点的话，那这个您千万别错过。咱们首发的西北团，之前很多朋友大家看过一些这个西北电影啊，都是梦寐以求的想来到那儿看一看啊，什么叫做月牙泉，哪个叫做莫高窟，什么是黑独山、翡翠湖，还有茶卡盐湖。这次咱们8天7晚的西北团为大家带来了7月28号出发，8天7晚全景这个西北游，而且呢听友小团额无自费、无景交、无购物、无套路，纯玩团，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799元，而且呢全程入住的是网评3钻酒店，其中兰州一晚呢是住的城市当中的这个市中心 C 位酒店，特别安排2晚呢咱们在敦煌连住2晚，不用动地方，不用收拾行李啊，而且特色美食也给您安排了，什么大漠龟壳宴呢、雄关一锅鲜呢等等一系列特色，全程呢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着非常的舒服，旅行呢也让你感觉到啊这个周身呢都是特别舒适的感受，上下车舒适延展更自由了。四川航空公司呢咱们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畅玩整8天。7月28号唯一的一团大西北环线，想报名的朋友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
0: 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不论对于这个我们湖南张家界，还是贵州，还是青岛，还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任何一个行程感兴趣，想详细了解的话，您都可以先把微信加好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提示大家，因为暑期嘛，孩子们都放假，就是其实孩子能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很多家长也只有暑期啊、寒假，还有就是11、春节这些大的假能够带孩子出去，所以咨询的朋友会比较多，订的朋友也会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早下手啊，要不然名额没有了咱就抢占不上了，
1: 遗憾了。
0: 嗯，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8:4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哎，最近呢，我看到就是好多朋友圈的朋友里面都在买那个大的菠萝蜜。
2: 哎，好吃
1: 你买一整个啊、嗯！原来我记得菠萝蜜不都在超市一盒一盒买吗？
2: 哎，小盒装果实啊。
1: 就在7月8号下午，满载60000多斤海南菠萝蜜和榴莲蜜的大挂车开进了哈达果材批发市场，2.18块一斤的产地直供价吸引了很多市民冒雨。也过去买、
2: 哎呀，是我可赶上这波了啊！市民张先生呢，则啊，就是这个站在菠萝蜜车前啊，就一直高兴的说啊，他说原来呢都是在超市里买成盒的这个菠萝蜜果肉啊，一斤呢都是这个10几块钱、20几块钱，头一次我买整个的，这才2块多一斤呢，价格太诱人了，买一个回去也才40-50块钱，这回头家里亲友一分，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呀、啊，商户张超介绍了，这批菠萝蜜啊，在海南采摘装车之后，经过4天的冷链运输到达哈尔滨，面对市民直接销售，那黄肉菠萝蜜每斤呢是2.18块，红肉精品菠萝蜜每斤3块钱。对比市面商超和街边的零售，同等品质的果品终端价格降幅超过了60%，一半还多呀！
2: 是啊，
1: 一个完整成熟的菠萝蜜只要30-40块钱，性价比优势也是非常的显著。
2: 那此前呢，首车的30吨的菠萝蜜呢，依托啊市场还有的这个直播团队的这个推流引流啊，而且仅1天半的时间就全部售罄了，市民购买热度呢极其高涨，而且不少呢大家都是批量来进行选购的，还有呢就是给亲朋好友共同分享的。那对此呢，哈达水果市场的这个经理啊，营销这个管理部的经理呢高志源呢则表示，他说啊，往年哈达市场的这个果品的销售呢，以超市、零售商等弊端的批发渠道为主，市民呢普通市民难以拿到这种地产的地价，而且到2026年的时候呢，市场全新升级了销售模式，在保留传统批发业务的同时，也通过了啊组建起直播团队，哎，进行 C 端的市场的一个市民的直购渠道。那由场内的深耕海南果品20余年的优质商户呢，对接产地来进行集采，市场统一来进行销售场地呀，包括品种的品质的把控啊和筛选，与直播引流等服务呢，咱们也是彻底的切断了多层中间商这个加价的环节，才能把实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实现啊产地咱们直达餐桌。
1: 这个夏天便宜的菠萝蜜您吃上了吗？连日来呢，记者也走访了哈尔滨主要城区的连锁超市，还有就是社区的生鲜店、早市和夜市，了解到之前价格一直比较高的榴莲现在价格也有下降了。当前市场榴莲主流零售价呢都降到了10块钱的降位，部分的摊位促销价甚至跌到了1斤9.9块。槟城迎来了平价榴莲的销售期，市民选购成本明显降低了。
2: 不是，这榴莲现在价格也被打下来了哈。那哈尔滨市的榴莲价格呢普遍回落了，也并非短期促销活动，而是当前榴莲市场呢它的一个供需变化在本地终端市场的真实反应了。而且呢，业内人士也表示，本地呢在售榴莲主要以泰国、越南，主要品种呢为金枕和甘瑶，而且其中呢包括越南榴莲的销售价格呢低于泰国榴莲价格，包括甘瑶价格呢相比于金枕呢也更加的便宜了。同时呢，这个在市场供应端来讲呢，7月啊正值泰国和越南的这个榴莲的上市的一个高峰，马来西亚榴莲今年丰产，而市场整体的供货量呢大幅增加，同时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产地的榴莲呢，它呢也是对华出口的，同时呢产地的竞争也是加剧了，带动了终端的零售价格的持续的下调。
1: 此外呢，夏天气温偏高，这个批发商和水果店呢都不大量囤货，成熟度较高的货品就只能清仓打折了。市场此前就出现了像9.9块啊、13.9块等一些特价的尾货。业内预判呢，7月份东南亚榴莲仍将保持充足的供货，

0: 平价行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按照您的需要来选择购买啊。
1: 嗯，
0: 说完了这个一些东南亚的水果，比如说榴莲呢，还有我们这个海南的菠萝蜜，咱们再来说说咱本地的大列巴。
1: 哎、
0: 啊、
1: 这个来了。
0: 来到哈尔滨呢，不能不尝尝刚出炉的大列巴。记者了解到，哈尔滨秋林公司将在7月11号启动今年暑期的特色工业游大列巴的主题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参加了，近距离的了解大列巴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完整的制作流程，还能够品尝新鲜出炉的大列巴。
1: 哎，说到大列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怎么吃的啊？周阿姨吃大列巴怎么吃的？
0: 掰着吃啊。
1: 直接掰着吃，就是凉着吃，不把大列巴再加工一下吗？
0: 不加工。
1: 我跟各位说，我推荐你一个吃法啊、嗯、这是属于是强烈推荐了、嗯、你把这大列巴沾上鸡蛋液，跟各位说，然后呢就是薄油轻轻煎一下，大列巴浓郁的香味儿啊，哎，配合起来真的是相得益彰啊。咋的了？
0: 再加油、
1: 嗯、
0: 再加鸡蛋液、
1: 嗯、
0: 再一炸、
1: 嗯、
0: 今天的减重计划呢，
1: 体脂秤但是我跟各位说，这味道真的是很好吃啊。然后我爸哈，他有一个吃法，怎么着呢，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吧，得有点这个倒反天罡了、
0: 嗯、
1: 他把那大列巴买完，人家呢就是以这个干的为主，他非到搁那个电饭锅里边
0: 腾
1: 一下、
0: 嗯、
1: 腾完以后反正
0: 软和了，
1: 软和，特别软和。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就咬起口感跟棉花套子似的哈、
0: 嗯、
1: 但是大家如果说喜欢可以试试。其实说到这个大列巴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哈尔滨秋林公司。那哈尔滨秋林公司呢，建于1900年，上个世纪初呢就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呢，大批的俄商就来到了咱们哈尔滨了，而且呢也依托啊在此建立的这个秋林洋行分行，同时呢也是配套开启了包括面包房以及酒厂，还有生产大列巴以及黑加仑果酒等俄式的风味食品。那俄式大列巴呢也由此啊在咱们哈尔滨算是正式落地传承了，也成为本地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美食。那秋林大列巴呢，它的制作工艺呢是非常独特具有特色的，也入选了黑龙江省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0: 嗯，那记者从秋林公司了解到，从7月11号起，秋林大列巴制作技艺展馆体验游恢复对外开放，市民和游客带着您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了。活动呢是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的，每天上午10点开始现场报名。喵南北说了，
1: 嗯，
0: 泽南呢，你是不是口误了？
1: 我说
0: 你确定西北游是799吗？对，大家交799、
1: 啊、
0: 剩下的7000多泽南给你付。
1: 我上次我完了，我那天晚上就说了一个399，就有人问我，各位我更正一下，7999，那什么刚刚是
0: 西北大环线啊，
1: 对，
0: 这个是7999。
1: 喵南北，回头我给你买好喝的。
0: 799机票都买不下来。
1: 提醒我，但是7999这个价格也算很便宜了。
0: 对对对，
1: 你想8天7晚的行程和一天也就不到1000块钱、嗯、还是非常划算的、啊。
0: 而且这个去到的都是一些这个精华的景点，什么莫高窟啊、
1: 嗯、
0: 等等，什么七彩丹霞呀，这些啊都会带大家去到啊。
1: 都有了。
0: 对，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暑期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上午的8:4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家防总决定于9日17时呢，也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是应急管理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0: 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增长上涨 1.0%。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都实现了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1: 再来关注，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23亿元。
0: 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6点钟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去靠近，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再来关注，为做好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班的旅客服务，那么协助啊这个旅客更好的安排您的出行，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了相关的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显示，今年六月份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的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车辆的销售排行榜，在暂时的告别了销量榜前十之后，燃油车又杀回来了。在新能源车渗透率连续三个月维持在60%以上的市场趋势下，两款燃油车，一款是丰田凯美瑞，一款是大众朗逸，在2026年6月份重回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打破了五月销量榜没有燃油车的局面。
1: 嗯，那懂车帝呢也发布了五月的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也显示了丰田凯美瑞以17,114辆的位居第九名，大众朗逸以15,444辆排完名在这个榜十的位置。那此前呢五个月份呢在销售榜十的这个榜十单已经呢这个历史性的啊被新能源车呢全部包揽了，而且呢彼时的朗逸呢也已跌至第18名，轩逸呢跌至第20名，而凯美瑞呢则位居第24名。
0: 零售销量的前十名榜单当中呢，特斯拉 Model Y 是以38,654辆居首，吉利星越以吉利星越是以33,359辆位列第二，领跑 A10 以24,865辆位列第三名。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六月份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啊，前十名当中只有一款增程车了。就在昨天的消息，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增程车型的批发量呢仅是 50.4 万辆，同比下滑 13.1%。 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增程车批发量更是同比暴跌 25.2%， 创下了近五年来最大单月跌幅。六月份新能源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只有领跑 C10 有增程版在售。
1: 你看看这油车的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呢哈，与增程市场的这个骤然失色啊显成鲜明的对比，小米的新的序列啊小米鹏程高调的发布了。根据小米呢对于该车型的信息的披露，大概率呢是锚定增程市场，而小米的副总裁李潇爽呢则发博的表示好饭不怕晚。那您各位觉得啊这个小米现在入局增程晚不晚呢？
0: 小米要出增程车了
1: 也是可以的啊。
0: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崔迪的一首歌，叫《挣脱》啊。Lucky 说，今天早上让周阿姨减脂这个话题给我刺激了，
1: 哎，
0: 我决定不吃午饭了
1: 啊，
0: 我不能给咱东北减重拖后腿儿。
1: 哎，是了啊，说得好啊，
0: 那也得健康减重，不能靠饿啊。
1: 对，是的啊。
0: 好了，早上的8:57，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就到这儿了。我们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和互动参与，也感谢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为我们默默点赞的各位小伙伴们，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上午的9:02，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白天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不时会有阵雨来袭，雨势虽然有所减小，但是强对流天气还是会突如其来，大家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带好雨具出行。未来几天呢，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呢临近30度，正值小暑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细菌滋生，消化道疾病频发，大家要注意饮食卫生，凉菜呀一定要清洁干净，新鲜的去吃，不要吃过久和过夜的剩菜和剩饭。脾胃呢是喜温的，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啊，所以大家切记要少吃冷饮。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和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啦。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

好，上午的9: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我是周瑾，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来刷新几条高速提示，绥北高速赵光到通北段解除限速，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76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一起高速建兴至北安北段解除限速，旗杆高速长山站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好了，早上的9:07，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成为了今年夏天文旅的顶流。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们哈尔滨又这么的凉爽哈，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到哈尔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爆出圈。自亮相以来呢，这场跨国的冰上大秀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仅收获了海量网友的点赞，更成为了今年夏天冰城文旅市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的爆款。作为打破冰雪演艺季节壁垒的创新之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爆全网，其国际范儿的硬核阵容和颠覆性的视觉体验是功不可没的。这个大秀呢，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六国顶尖演艺精英，组建了45人专业跨国演出团队。世青赛冠军的花样名将，还有新生代超模以及专业的杂技演员同台献艺，将冰上芭蕾、高空特技、法式康康舞和时尚大秀无缝衔接，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一站式领略多国艺术风情的极致体验。除了极具冲击力的跨国阵容，全网刷屏的神级舞美也是频频登上了热搜的关键。演出的现场呢，专业人员浇筑的真冰舞台和裸眼 3D 全息沙幕、超高清大屏等国际化的设备完美交融。当幽暗的舞台上的圆锥形幕布如火山爆发般亮起橙红的火焰，白纱舞者悬停于顶端的时候，那这种极具反差感的虚实光影和真实的冰面相互映衬，也制造出了如梦似幻的视觉效果。被众多网友直呼每一帧呢，真都是美到失语，随手一拍就是质感大片。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冰秀的高能杂技和沉浸式的互动环节同样引发了广泛的传播。演员仅凭臂力在高空窄小的支架上完成倒立平衡的空中芭蕾，以及走下舞台和观众零距离击掌拉手起舞的互动温情，也让无数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力和美的震撼。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表示，以前啊总觉得哈尔滨是冬天的专属，这场大秀让我看到了冰城夏天的极致浪漫。

最近呢，孩子们都放假了，家长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到极地公园，而且极地公园还推出了3个月的季卡，特别的划算啊。那为了全方位的提升游园舒适度，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安心的畅享极地清凉景致，哈尔滨极地公园也引入了全球首款智能联动一体化呼吸式生物捕蚊机，成为了国内继杭州之后第二家落地这套灭蚊黑科技的景区，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打造全域没有蚊子的游玩空间。走进园区的售票处，还有极地馆入口等游客核心的活动区域，崭新的智能捕蚊一体机和配套高清数据展示大屏是格外的醒目。这套捕蚊系统呢，搭载了专属数据可视化的平台，屏幕每天会更新当天捕捉蚊子的数量、设备排名以及近7天园区内累计捕蚊的统计数据，清晰直观地展现全域的蚊虫消杀成果啊。

那就在昨天中午，经历了两个小时的高铁行程，哈尔滨队抵达了沈阳北站，即将开启东北超第四轮客场挑战沈阳队的征程。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呢，哈尔滨队领队、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童申玉表示，沈阳队是整个东北超八支球队当中的一流强队哈。哈尔滨队针对这场比赛，在技战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本场比赛当中在对手身上拿到积分。我们也希望哈尔滨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加油努力，为哈尔滨取得好的成绩。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歌《心情卡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好物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希思黎这个品牌的全能乳啊。希思黎全能乳呢，近几年一直都非常的火，毕竟它的功效已经不像是普通的乳液了，更像是一个面霜或者精华，不仅滋养修护、增强屏障，并且呢可以促进代谢、加速吸收。说实话，这个功效感觉现在的人群都很需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市的人群呢，熬夜呀、点外卖呀、辐射呀、空气污染呢，如果再抽烟喝酒什么的，那皮肤就更不好了。而全能乳它有一个蛇麻草的这样的成分，是专门清理肌肤毒素的，那毒素排出来了，痘痘也很少长了，肌肤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任何的肤质和性别都可以驾驭啊，让肌肤保持稳定健康的好状态。敏感肌也可以用来修护肌肤的屏障，混油啊，油皮夏天解决水油平衡，干皮就更不用说了，水润保湿，吹弹可破，不在话下。而且乳液的味道也非常的清爽，是那种淡淡的草本味，不会很刺鼻，闻起来就非常的治愈。这款希思黎全能乳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价格啊，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要2000多，真的是挺贵的。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同款正品正装，单瓶到手只要399，囤两瓶只要599，大家可以去比价，这个是秒杀全网的价格了。那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给粉丝们特别争取到的福利，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囤。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法国大牌希思黎难得的福利啊，大家放心精选，绝对不会出错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全能就可以拼手速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全能就可以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9:24，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也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欢迎风一样的自由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盛夏时节，厢房火车站站前的广场绿地内，高大的紫树枝条上，宽大的心形叶片间垂挂着细长的绿色的果荚，远看就像一串串小绿棍儿，枝头上还开着淡黄色的小花。紫树啊，素有百木之王之称，眼下正值开花挂果期，也是很多市民辨认这种古老乡土树木的好机会。哈尔滨主城区的紫树栽植量比较少，分布零散啊，仅部分公园还有游园绿地可以看到，长条果荚是它最典型的最识别的特征啊。很多人说看着就像一束那个豇豆角挂在树上一样，因为存量不多，紫树花果呢，它的这个景观格外难得。园林的工作人员介绍，紫树耐寒，适应能力比较强，兼具景观和生态价值。这个紫树啊，百木之王的这个说法其实由来已久了，是我国本土古老的树种。紫树的木材呢，轻韧耐腐，不容易虫蛀，不容易变形开裂，在古时候就是优质的建筑木材。史料记载，阿房宫在修建的时候曾经大量使用紫木，宋代营造法式将紫木列为上等建材。明代故宫太和殿承重金柱，内部就是紫木，外面呢包裹着楠木。古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也常常使用紫木。民间自古就有房前植紫，屋后栽桑的习俗，桑紫由此代指故乡，可见紫树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种果子，现在也是在这个园林当中啊，也是让大家看到红果硕果累累的。盛夏时节，当北国冰城的气温逐渐攀升，我们哈尔滨群力丁香公园内却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除了早已经闻名遐迩的丁香花海和静谧的湖光，近日呢，丁香公园里面林间悄然上新了一抹鲜艳的亮色，一簇簇鲜红饱满的接骨木果实啊，缀满枝头，在翠绿叶片的映衬下，就像一串串红玛瑙，也成为了夏日里一道独特而迷人的生态风景线。接骨木作为落叶灌木或者小乔木，不仅呢春季白花满树，夏秋时节更是红果累累，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它喜光耐阴，适应性比较强，常被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在群力丁香公园，接骨木和白桦林、人工湖、垂柳等景观元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生态空间，让市民啊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自然野趣和清凉的绿意。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老胡子男孩的《总有人爱你的明媚》哈。这个一放歌，我一转头看向窗外，又开始下大雨了啊。我们再来提示大家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是全市有小到中雨的，偏南风2到4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啊。最近呢，这个时不时可能就会有阵雨来袭，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记得带好雨具啊，带好雨具。这几天气温的起伏不是很大，白天最高气温临近30度，正值小暑时节，高温多雨啊，空气比较潮湿，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啊。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提示，因为养护施工，大气高速 K628 加711到 K781 加028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同江方向 K380 加1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啊。这个微微在问有没有鬼中虎家的鞋呢，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进入到公众号里面之后，你找到那个店铺的首页，在里面输入鞋，您看一下，我们之前是推过，我觉得应该还有部分的库存，您可以去看一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先进入到平台，然后去找一找这个鞋，搜一下，之前我们推过，我觉得平台人应该还是有的啊。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2: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上午的9:39，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还有不少的朋友在问我们暑期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啊，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7月中下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我们的听友一共是暑期总共有4条王牌的纯玩线路啊，分别呢是去到湖南张家界，还有就是青岛，还有贵州以及西北大环线。我挨个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最早出发的7月18号的

6天5晚的湖南张家界的这个行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自费，所有必消的小交通也全部包含在咱们的行程当中了。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4999元，而且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独立成团的小团额啊，最多这个团也就20个人，最多了，而且这20个人还会有一个我们925的领队啊，全程给大家带来的是4钻酒店的保障，还升级一晚当地的5钻携程。和田居的度假酒店，带着大家呢长沙和张家界双城打卡，去到橘子洲、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还有黄龙洞等等啊，黄龙洞，全部都是5A 以及4A 级的景区，让大家一次性玩遍核心的景点。去了湖南，咱们就不留遗憾了。南航直飞的航班，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可以畅玩整整6整天哈。7月18号，那暑期可能也是只有这一个湖南团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我把湖南的详细行程发给您，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好，雨夏再问，这个主持人带队旅游的微信号是多少？151-4600-2602，151-4600-2602。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是一个我们在这四个行程当中最受我们听友欢迎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目前还有4到5个名额了啊。7月18号出发的6天5晚湖南张家界，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20号出发的青岛游啊。这个呢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开的一个青岛团儿，如果说您想要去玩山东啊，想要不累又玩的尽兴，想要省钱又想玩的高端的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品青岛5日游来了。这个行程咱们是7月20号出发，小团额，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车上购物，没有任何的景购，纯玩团，住5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鱼子酱下午茶，还可以到游乐园去喂海豹，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了。青岛、威海、烟台，咱们全都去到。925听友特惠，一个人是3999元，全程入住的是携程4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一晚国际5星的海边酒店哈。青岛的这些经典的景点，像五四广场、奥帆主题公园、栈桥、八大关、广兴里、刘公岛，还有这个龙湖海星沙滩乐园。以及呢八仙过海景区等等等等，都会带大家去一一的玩到。海上嘉年华特色体验是不限畅玩的，这个次数的，您可以随便玩大黄鸭呀、脚踏车呀、皮划艇等等等等精彩的项目，带您体验到急速前进、海面飞翔、激情无限的刺激感受。另外呢，还会特别升级一餐海鲜自助和中西餐早餐自助、青岛本帮菜和鱼子酱的下午茶。青岛的行程呢比较轻松，每天都是早上8点半啊才从酒店出发的。白天我们就尽情的畅玩游乐项目，晚上还有浪漫的海边沙滩派对。无论是遛娃的亲子家庭，还是享受浪漫的度假游，亦或是休闲不累的老年游，我们7月20号5天4晚的青岛游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啊。如果说您感兴趣，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您可以添加好我的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青岛呢是5天4晚的行程啊，每个人是3999元，151-4600-2602，151-4600-2602。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7月18号出发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还有7月20号出发的青岛游。那接下来在7月24号我们还有一个6天5晚的贵州全境游。这个贵州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听友问的也比较多的啊。这个呢是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也是纯玩团，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必消的小交通全都包含了。咱们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这个贵州游呢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可以睡到自然醒，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啊去出游，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和安顺古城，乘坐的呢是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就车内比较宽敞，座位呢也是可以放倒的啊。然后呢是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住宿也是非常舒适的。7月24号6天5晚的贵州避暑游，每个人特惠价5999元。如果说是14周岁以下的孩子，还有相应的优惠。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呢一个就是，如果您的假期时间比较长啊，可以玩到8天的话，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8天7晚的西北大环线的行程，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还有就是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以及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那这个西北大环线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的，我们是7月28号出发，一共8天7晚的时间带着大家游大西北。我们听友也是小团额，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交，没有任何的套路啊，纯玩团，7999元啊，7999元，带着大家去到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啊、翡翠湖、祁连山草原、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去感受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塞，以及呢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去观赏千年艺术瑰宝，读懂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也是人文景观的必游地哈。全程入住网评3钻酒店，其中有1天晚上我们在兰州入住的是市区内的 C 位酒店哈，而且在敦煌住2天晚上，不用挪酒店，不用折腾行李啊。7天一共是8天7晚的西北全境游，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每个人是7999元啊。对任何的行程感兴趣，您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好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李发发的《别回头看》啊。刚才看到微微给我们留言说没看到有鬼冢虎的鞋呢，我刚才看了一下，那确实可能是库存没有了，卖没了啊，不好意思，您可以看一下别的品牌，如果说就想买鬼冢虎的话，那可能平台上现在没有啊。好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那如果您对我们暑期的这四个线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加好我的微信，节目之后咱们详细的来聊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四个行程呢，分别是7月18号出发的湖南游，目前呢只剩下4到5个名额了。7月20号出发的青岛游，还有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以及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全部都可以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4: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油车车主呢多听节目啊，用车养车呢多省钱啊，新能源车主呢多听节目，咱少花钱选新车啊。对，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想拿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汽车车贴啊，那么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5: 今天白天呢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白天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嘞，那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刚有朋友问啊，说那个比亚迪秦 Plus， 秦啊，没 Plus 啊，55公里那个99,800那个，现在没有那个新车了吧？啊，55公里现在没有了，现在起步都是120吧，是不是？还是100几啊？啊，现在没有那个最低的那个55了，应该是。欧尚那150公里那个不贵吗？啊，那个不贵吗？那个现在优惠好像完也得10万多点吧？啊，所以你这个价格不一样，你让我怎么给你选呢？嗯。4S 店每次保养都说3万公里要做全套的深度清积碳啊，进气道燃烧室啊，燃烧室。 6万公里吧，啊，你就想做大保养的话，咱就6万公里啊。然后呢，3万公里可以轻轻积碳，简单的弄一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实这车呀，大家也不用特别的这个深入的说呀，我要怎么怎么这叫保护养护的那么特别的到位啊，差不多我觉得就行啊，差不多我觉得就行。对，这个把机油掐好了。啊，正常10000公里换机油，咱们就9000去换一下，把机油率换了就行。其他的呢，变速箱油啊什么的，6万公里或者是7-8万公里换都可以啊。只不过双离合大家注意一下啊，除了双离合，我不知道你那啥车啊，那个双离合大家注意一下，其他的就多一点少一点问题都不大啊。然后呢，我们经常要是跑高速，市区也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刻的啊去检查一下刹车油的啊这个含水量多不多啊。那么特别是冬过了冬季以后啊，这个有些车辆的含水量比较高，那就换了，没多少钱啊，没多少钱啊。那个云端说过度保养反而伤车，对。我跟大家讲，就是啊，就是这个，你就别听 4S 店说这个保这个。他这过度保养，那个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车主说啊，我这个换变速箱油啊换机油油底壳啊，怎么拆不拆，他能不拆咱就别拆他啊，人出厂挺好的，你给他拆了干啥呀，你怎么紧怎么弄啊，能弄出出厂的那种设置吗？还有就是昨天咱们听众那个几点了，都8点多了啊，打电话说这个说车让人给刮了啊，然后呢就想换这个门换叶子板，我说你那到底啥样，他说就蹭了，从头蹭到尾啊，那个4S店建议就把它都换了。你换它干啥呀？你置大气。其实我知道啊，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有些朋友就是置气啊，就是那个我这生气，我要报保险，对，让你多赔点啊，保险公司多赔点。你现在你赔了以后，你日后怎么办呢？你卖车的时候怎么整啊？那原厂的东西就是原厂的，你怎么换它也是也换不出来出厂的那个配件了啊，你也是换了那。到时候这二手车商，这是不是你这车明明值5万，他就跟你说4万，那你有什么办法啊？所以这个刚刚云端说的也对啊，这个过度保养反而伤车啊，保险也是一样的，能修则修啊，咱们尽量不换。行了，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来吧，二位好啊。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8: 嗯，周老师你好啊，大家上午好。如果有选新车，你可以参与节目啊，你目标车型、入围车型，我们帮你参谋哪一个更好、更适合你。包括在买车过程中也能帮你争取优惠实惠。如果你有旧车需要去置换，或者有旧车的买卖交易，在这个环节想避坑不踩雷啊。最后呢，新车多卖钱。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里外里多合适多实惠，你也参与节目。
5: 嗯，哎呀，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沟通啊。为什么严双总迟到？那严老板，那能严大夫，那级别他也高啊，是吧？下回严教授啊，是不是？
7: 我和博文哥我俩一起来的，
5: 是吗？
7: 啊
5: 啊，哎，咋的？还带一个的？啊，我跟你说，这就是要是在单位，你这就得罪人了，你知道吗？
7: 这咋就那么好得罪人
5: 呢？那你看呢？你晚就你晚说你晚的事呗，你怎么还拽还拉下水一个呢？
7: 啊，
5: 这一点不懂这个是不是啊？啊，
7: 我这个怎么讲？
5: 你们说是不是他错了？
7: 是吧？
5: 你觉着呢？是不是？
7: 我觉得呢，
5: 正常。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玩笑话，一说而过，对不对？
5: 哎，你认真了，
7: 对不对？你这谁要是你
5: 严大夫认真了啊？
8: 是，大夫确实今天是这样。我进停车场，他往楼里走。然后我停完车，我今天提出人在电梯里等我的。他确实在电梯等我，他没上去。
5: 来啊，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76公里处啊，是车辆处理事故处理完毕了啊，恢复正常通行啊。云端你最坏啊！好嘞，好，那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7997337。刚才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已到30000公里了啊，4S店要让做这个全套的深度保养，什么轻积碳，什么进气道燃烧室喷油嘴儿，这个我就是一个小家用车，市区短途通勤啊，到底多少公里需要清理积碳 啊，如何分辨店家在做保养还是套路？刚才他说了一大堆，我没说完啊，这严大夫来了，给回答回答吧啊，你说。

0: 再详细一点哈。
1: 嗯嗯，什么车型？
0: 没说吧。
1: 嗯，这个30,000公里呢，就是积碳呢是有必要清理啊，但是这个还是以检查为主啊，因为这个跟车辆的行驶这个工况有关系。啊，你要是经常跑高速的话，30,000公里里边就不会有啥碳。然后要在市里的话，走走停停的哈，那个30,000公里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形成一部分的这个积碳。但是具体看需不需要清理的话呢，也得分车型和排量。你要是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情况下，在室内走走停停到30,000公里，按照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呢，是需要进行清理。
0: 嗯，
1: 如果要是自吸车辆的情况下呢，是不需要。啊，如果要是混动车型的情况下，那就更不需要。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还得以实际的检查检测为主啊。你要是按照单纯的30,000公里的情况下，你就正常更换机油三滤啊，积碳作为检查。如果要是说这个缸内直喷的涡轮增压车型呢，是需要更换火花塞儿。如果其他的油液水啊，包括防冻液啊、机油、防冻液、变速箱油、刹车油呢，这些还要以年限啊，再看年限是多少公里。你要看是哪年车，如果按30,000公里的话，这些是不需要换。如果要是超3年的话，也是需要建议更换，
0: 也是建议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还得以实际的情况啊。
0: 嗯。实际检查啊，最好是实际检查一下，我觉得这个还很重要。刚才我说那你得看看那个刹车油它的这个含水量高不高啊，还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啊。
1: 对，以实际情况，这叫什么，以实际情况靶向治疗是吧。
0: 靶向治疗。
1: 对，你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检查需要清理就清理
0: 啊，一点都对。
1: 然后像刚才你讲的刹车油也可以检测含水量啊，这个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仪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按照说3年或者是60,000公里啊，哪个先到以哪个为主。
0: 怎么分辨库存问你库存车可不可以买，大卡伯。
2: 库存车可以买，
0: 对，半年以上算库存车呗。
1: 对，库存存多长时间，
0: 存半年。
2: 库存车是这样，就超过半年就长库零。
0: 啊，超过半年算长库
2: 龄
0: 了，
2: 对，
0: 长
2: 库龄。
0: 嗯，
2: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半年为标准的长库龄是国内合资生产。
0: 嗯，
2: 如果是原装进口，半年是正常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
2: 如果超过一年或者达到一年，就属于库存。
0: 嗯，
1: 半年一年啊。
2: 对，库存车没啥不能买的，但是呢，有两个前置条件：第一，价格上找。
0: 嗯，
2: 这第一，价格上找。第二。就是说你要看好这个车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做风化痕迹。
0: 风化痕迹，
2: 它放这一年可不像你纸包纸裹天天又洗车又打蜡，天天停库里啊，
0: 这玩意儿一扔
2: 晒着，
0: 嗯，
2: 可能它停车那个条件你看完之后你都崩溃。因为严大我前两天也经历过，
1: 是我经历了
0: 啊。你俩就又干啥事儿了啊？
2: 就是那个新能源车嘛，
0: 嗯，
2: 在室外停车场放了得有个8-9个月吧，
0: 8-9个月啊。
2: 你想想雨水、风沙、树胶、虫胶，
1: 对
2: 啊，混合在一起。
0: 哎呦，
1: 就是那储存环境，当时我一看呢，都不如放大道边儿都，真的。但是我一看，
0: 他咋放原始森林里了？
1: 那你照那说吧，就是那拿那车，咱说心里话，也不当车呀，也没拿那车当车呀。
0: 那产品嘛，
1: 当时就是说想象的很美好啊，在四 S 店展厅看的也很好。
0: 嗯，
1: 当时一看这个现车这个车的情况下，心都凉了，
0: 就去提车去了。
1: 就你就从外观上看，比二手车都二手啊！
0: 哎呀，
1: 那个上模拟学哈，
0: 把那个树就是那些这个
1: 落了一层灰
0: 啊，我给包上了
1: 啊。然后旁边是一棵树上滴的这个
0: 胶，
1: 对，胶，
0: 树胶
1: 啊。然后呢，合计说这个情况，那个当时吧，自己还劝自己啊，这是新车，
0: 回来出胶，
1: 这个对。怎么讲，好吃的虽然掉地下了，洗一洗一样，
0: 没过3秒钟
1: 就按这车说，这个说车脏了，说这个放的时间长了，洗一洗一样啊。
0: 嗯，
1: 洗完之后哈，当时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已经达成一致了，钱都交完了。洗完之后车心更凉半截。原因是啥哈，可能这个整备的不够完美吧。当时因为当时交车也着急，因为要领一些什么补贴呀，还有本身车主还是外地，可能刷的也不是很细啊。一开车门那里头就是那个牙子上里边还有泥呢，灰呀、泥什么的，
0: 是一点点渗透进去的，
1: 它就灰嘛，积多了之后一冲不就全泥了嘛。然后它也没清洗干净，然后那个车辆的这个黑条，就是这个条，钢琴漆的条，全是划痕的。这个就是代表啥呢哈，停放的可能条件恶劣，但是它在整备的时候就是也
0: 没怎么整备，
1: 也是比较毛草，对不对？那怎么能那新车怎么能全是划痕呢？
0: 但是为什么买这个车呢？有啥前提呢？
1: 前提这优惠力度大嘛，
0: 就便宜呗。
1: 正常你二十好像，奔奔哥是不是应该四驱版本？当时那时候好像24万多吧，还是
2: 对24万多知道
1: 啊？对，
0: 最后14万，
1: 最后落地才17
0: 啊，落地才17，呀，那真挺多了。
1: 你就说难听点，你就当二手车买，它也差不多，我估计也这价吧，也高也高不哪去了吧。
2: 因为你现在2020年买一台25年的同款，现在也得16-17万。
0: 啊，那就二手的，那咱还是新车。
1: 对，它毕竟是新车，你管它长裤、短裤、裤头啥的，对不对？它新的。
2: 就是你第一要看我这个状态，比方说啊，如果漆面确实风化现象太严重了，即便你上年代上魔术师、科学家给你安排上，
1: 对，
2: 也还原不了原车的那种新
0: 新的，对。
2: 那你就还要拿价格继续找，还能不能找了？而找完之后，你看你心里能不能平衡？这第一，第二。你要看看这个车，你现在买完之后有没有一个垂直大换代？假如中期改款，什么升级个算力，增加几个摄像头，外观没变化，这样的这个小改款微调
0: 没问题，
2: 能接受的。我举个例子，赵师，你看这个方程豹，8588，
0: 豹八啊，
2: 今年是豹五上市的第二年，就算第三年头吧，进行一个垂直大换代，
0: 那
2: 里头
0: 都换了，
2: 变剩下全变
0: 了，对，
2: 那这样的库存车，我觉得你买意义不大，为什么呢？你买的是上一代的核心技术，但是你便宜了一个零头，
0: 然后它升级没升级到，
2: 对啊，你20几万的东西给你便宜一个零头，让你买一个老款技术，
0: 那就没啥意思了，那就没啥意思了。就包括这个腾势 D9，对吧？如果要是现款的，就是老款的腾势 D9，我就不建议你买，
2: 我不建议你买了，没啥意思、
0: 因为特别是买新能源，波恩说的特别对啊，就是买新能源车型买的是什么？咱买的不就是它核心的技术吗？买的不就是智能化吗？对不对？买的就是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更多嘛，买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那么它的这个更新换代这么快，你还买上一代的，图这个便宜个几万块钱，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值啊。所以说新能源车一定要买新啊，越新越好。那个当然了，这里面有试水的成分啊，但是对吧，这现在也很成熟了，咱们买得买新的呀啊。但是二手车呢，可以去买一些年限近一点，但是现在很多车商年限近的车也不太敢收啊。确实现在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看不透了。我不知道博文，你对二手车市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或者说你怎么看待现在二手车市场啊，就是汽车二手车市场。
2: 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这个价格确实波动特别大，而且这个波动吧没有往上的意思，
0: 全是往下，而且下半年还会往下，我觉得这个
2: 就是波动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词，
0: 就往下波动，
2: 对，就是下滑。我认为燃油车的这个二手车价格今年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打算入手的就买的话，你观望差不多就买
0: 就行了哈。
2: 你别看时间长车让人买走了，一车一块二手车一台可能就是你有眼缘，车况能接受，哎，价格也在你区间
0: 啊，你就买，
2: 哎，就这么一个。可能过两天还有一个同年同款同等车况的车，未必是这个价，未必是这个状态。所以说二手车燃油车你可以去买，但是新能源二手车呢，我建议大家要慎重。首先这7月1号新国标执行之后呢，我认为对后续新能源汽车新车生产的成本增加的特别高。也就是后续的新能源汽车每一台同等配置同款车型出厂的这个成本要高。
0: 对，
2: 那么你涨价是不可能。
0: 它只能是往下降，
2: 只能去压缩这主机厂的进一步的这个出厂利润。那么经销商的利润也会被压缩。所以说升级提质不提价的现象以后就是一个常态化了。直到这个不符合7月1日新国标的老库存清没了，那还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目前市面所有的二手新能源车都是新国标以前的这个
0: 老标准，对，老车老标准。
2: 那尤其准新的，然后比方说25年上牌的，一些这个主流新能源车型，你现在再买的4S店新的，就是全新的标准之下的了，那这个差价本来就很大，二手车折损很大，
0: 对对，
2: 因为新老标准直接导致了安全以及电池的属性、
0: 寿命，
2: 那这个差距会更大，那这个大怎么办呢？新车不能提，就是这个价差，你新车往上提拉价差不可能，
0: 不可能
2: 怎么办？就你二手往下掉，
0: 最终就二手车越来越便宜。
2: 二手新能源车的这个朋友呢，可以观望观望，
0: 等一等啊，等一等，因为就看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和二手车市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就是这个7月1号的这个国标的这个实施，那么现在还有大量的，为什么刚刚那位朋友问这个库存车呢这个事儿呢？还有大量的车辆啊，在这个没有卖出去的啊，要不然也不会衍生出现在一些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二手车商啊，它辐射面非常大。 对吧？一进这个新车，进多少到百台，对吧？大家也能看到，就最近网络上中国有几个比较大的这种车商，对吧？就导致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库存车实在是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啊、哦，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再谨慎一点，或者说你可以等一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下半年可能还会再便宜啊。博文说的就是啊，车一定会越来哎越便宜。然后最终什么时候呢会好呢？就是剩几家啊，看最后剩几家吧啊。卖大品牌的啊。行吧，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选新车啊，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还有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还有这个修车养车的问题啊，包括大家一定啊，就是这个想考驾驶证啊，那个还是要跟我们来联系啊，现在还是可以享受1688的这个价格。老姜最近呢，这个考试比较多啊，他这考场比较多，这考试，所以说一直也不能来到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呢，这个有考驾驶证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来沟通都可以啊。报名1688，包含补考，包含来回通勤车啊，包含科目一的这个免费的培训，都包含在内，一共是1688啊。而且还有咱们这个针对咱们那些老朋友啊，咱们老听众，如果说没有驾驶证的，你说小周我想考个驾照，但是我对科目一没有信心，你先去老姜那学两天啊，这是小哲说的，免费的啊，你先去看看，感觉感觉，哎，然后呢，我们再报名啊，这都可以，直接加老姜微信啊，你们直接加老姜微信报名吧，啊，问他就可以了啊，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13796789898，1688啊，可以享受这个什么来着？那叫什么来着？那个补考啊，免费的啊，这个学校承担了啊，来回通勤车学校也承担了啊，科一过后45天拿证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了，你不能挂科啊。加他微信就行，13796789898。问大卡尔博预算120000落地啊，想选择一个轿车，最好是 B 级的燃油车，能不能买得到啊？长期持有，故障率低，嗯，养护成本也低，嗯，120000落地，想看 B 级能不能看上？现在120000落地，
2: 嗯，
0: 好，差不多了吧？
2: 三个条件叠加一起就不太容易了。
0: 那凯美瑞现在多少钱最低的那个？亚洲
2: 落地那120000肯定落不了，
0: 我落不了哈。
2: 即便200盖板的，你就贷款把政策拉满，120000落地也不可能。
0: 尼桑天籁
2: 也不够，就这个价位，B 级轿车落地是没有，
0: 嗯，
2: 你买不到，
0: 买不着哈。
2: 除非你放松这三个要求啊，120000 B 级燃油车，
0: 嗯，
2: 三个要求你放松一个就能买到。我举例子，周老师啊，
0: 嗯，
2: 把预算提到145000。对吧？
0: 145000，
2: 现在凯美瑞都能买得到，
0: 那就买了
2: 啊，
0: 嗯，
2: 那还得剩点钱啊。
0: 它落地关键是120000。
2: 第二呢，就是你给它变成 A 级
0: 啊
2: ，A 加级
0: ，A 加级，
2: 对，放松这个级别。第三就是你给它放松成新能源，120000 B 级的，那你就选了，
0: 你
2: 关键这价位区间有的是。
0: 你这钱挺尴尬呀，
2: 对
0: 吧，啊？你得相当于买100000块钱的车。
2: 所以说现在钱动钱费劲啊，你就放松点车的标准或者是选车的类型。
0: 嗯，
2: 我觉得你要买燃油车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库，充电不方便，
0: 嗯，
2: 而且呢可能有的时候要自驾或者出门啊有里程焦虑，
0: 嗯，
2: 你看看插混就完事了，
0: 看插电混动
2: 啊，没电当电车当油车开一样，
0: 买个什么吉利什么 A7 什么之类的那种，银河，对，
2: 有120000预算那都得顶个头。
0: 嗯，
1: 但是我看这个电池的达成率这一块哈，
0: 啊，
1: 比亚迪挺狠，
0: 比亚迪挺狠。今天我跟你讲，比亚迪要听呢，必须得是不是多少得来点费用？就一直就说比亚迪啊。
1: 我开了一下
0: 啊，你开了一下啊，昨天你开的啊？
1: 对，我昨天开的，我一看，哎，这个达成率，
0: 嗯，
1: 一公里是一公里的。
0: 来，伯文给说说哪个车，给他推荐两个车吧。
2: 看看银河 A7 长续航的高配，你120000都花不了啊，这一个。
0: 嗯，
2: 你还可以看看这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这比亚迪的产品。
0: 嗯，
2: 我建议你看海豹06。
0: 海豹06啊，
2: 我认为啊，就是40-50岁往下的海豹06还是挺好看的。这个秦 L 吧，有点就是外观过于中庸了，风格比较沉稳。还有一个车型你可以看一看，就是你可以等一等，就是这个奇瑞的风云A8
0: 哈，
2: 对，
0: 嗯，
2: 它可能要出新款，你可以等一等。
0: 抖的说怎么买不到？君威120000落地，君威1.5T 那个。
2: 它是 B 级轿车，为啥没推它呢？
0: 嗯，
2: 就是我认为以现在的 B 级轿车的标准来看，
0: 它就不算 B 级了。
2: 无论是车长、轴距，
0: 嗯，
2: 包括内部空间

0: 君威，你去跟那速腾 L 比，他都得输。
1: 速腾 L 比都输，
0: 它
1: 太小了。
0: 悬挂的这个结构调教水平确实 B 级水平。汽油机匹配呢，你要是二点零 T 版本，那肯定是 B 级水平，二点零 T。
1: 那这1.5T 的，
0: 1.5T 这个120,000是能落地，但是你从各个角度看，它都不算个 B 级轿车。我认为它不纯啊。
2: 是有个评估的呢。
1: 啥评估啊？
2: 2016年的马自达五2.5的四驱的。白色的，
0: 白色的，
2: 对，这车能值多少钱？
0: 2016年是老款，如果车况好，现在终端价40,000出头。
1: 40,000出头。
0: 必须得是钣金原版。
2: 四驱，
0: 我知道，原漆多，
1: 嗯，
0: 喷漆少，十年车你跑个10万公里之内吧，别超10万公里，就属于使用强度低的这个标准啊，能卖到40,000多。
2: 能卖到40,000左右还是40,000多出多呢？
0: 超45,000的可能性没有
2: 啊，40,000多一点呗。
1: 嗯，40,000多一点。
2: 那要是车辆有事故呢？气囊爆个灯或者撞？
1: 哎，你这让他出去吧，
2: 能值多少钱呢？
0: 要是有事故弹过气囊，你就按一半吧。
2: 啊？
0: 基本上就折半。
2: 差这么多？
0: 重大事故修复，
1: 那你就没价那玩意
0: 儿。而且尤其日系啊，日系要是弹气囊了。
1: 那基本上就是就大的
0: 现场，就碰撞现场的烈度很强，
1: 就易拉罐似的，
0: 维修的范围非常大。
1: 嗯，
0: 它不像德系，有的时候它这个传感器比较多，稍微一个寸劲儿可能没怎么地，哎，气囊
1: 就崩
0: 了。对，日系要是弹气囊，基本上这刮碰都是比较严重。
1: 那个自身提醒那个部分说声太小了，它离得太远了啊。那个中华说这个不是崴脚吗？不对，崴脚那哪个年的老亨利了啊？你要这么讲的话，当年那三大破嘛，中华启辉帕萨特呢，
2: 是不是啊？
1: 对呀、啊，中华启辉帕萨特多少年前？是这去年前年还会提这个崴脚的事儿啊，现在没有这个事儿了啊，他都已经改了
2: 啊。现在脚结实，现在
1: 他后来改的这个悬挂都已经变了，就是新款的早就变了，对，
2: 喂，
1: 就是第一批。
2: 崴脚是
1: 第一批，第二批的那时候琴
2: 是脚的事还是路不平的？
1: 他那个悬挂确实，他这个说是筷子什么的，多少钱买的不知道吗？但是后来这现在是整个悬挂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不是原来那样了啊，那是最老那批的是那个状态，就不断的在升级。其实他们也是不断在升级，比亚迪不也是吗？不断在升级。
0: 谁崴脚？
1: 就是比亚迪，你看这崴脚嘛，那个筷子悬挂嘛，就当年不是说他那个筷子悬挂嘛，
0: 筷子悬挂，首先我觉得它大部分应用的还是入门级车。
1: 对，
0: 你去看看这个，
1: 就十几万的吧，就行了。
0: 看看日系、韩系，入门级的，比它卖的稍微贵一点的，当年的这个那几个轿子，你看看底盘，
1: 都一样
0: 啊，都一样。无非是什么呢？就比亚迪，因为它是插混，
1: 它沉，
0: 它多个电池，它比较沉。
1: 对。
0: 但是呢，现在就这个价格，怎么说，我觉得也谁做都是这样。就如果你想把这个这么大个的这个插混轿车卖到这个6-7万这个价格，谁来都这样。这比亚迪我认为它这个供应链成本还是有优势，可能其他品牌都做不到。
1: 这个你让大卡博给你回答吧啊，就是他说新出那个全新的 ES8 啊，那个纯电的家用啊，那个 SUV 咋样啊？
0: ES8 我觉得还可以、为什么说还可以呢？因为它现在官降的幅度非常大，虽然说对老车主很不友好。
1: 新出的吧？
0: 对、当年老车主就租电版都得40多万。
1: 对，
0: 这个买断版就带电版，咱们俗称带电，就买断版的都得50-60万。
1: 嗯，
0: 现在呢就起步就是30多万，40多万，
1: 这个价格我觉得 ES8 可以买，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ES8 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个买断版，就带电版，
1: 带电版啊，
0: 俗称带电啊、它不是说没有电池，就买断的。因为有一个问题，租电版的保值率非常差，有一件事儿，我一说大家都懂，买二手车为什么价格便宜？因为这个车出现了磨损和消耗，
1: 对，
0: 我买的是它的剩余价值，
1: 对，
0: 残值，对吧？
1: 那
0: 电池也一样，你首任车主，我没有办法去赌你是用电习惯非常健康的，还是用电习惯非常不好的。那么我就视为你这电池是有很大耗损的。那好了，我花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我买的你一块耗损电池，我认可。可是我还要日后还要继续为这块耗损电池去付费。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所以说，未来的很多车就是租电版的，它的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确实很不理想。
1: 行吧，就到这儿。
0: 大家买这个买断版。

0: 那个要是二手车要是有置换的话啊，你可以直接跟那个博文联系，然后他告诉你怎么置换这块啊，你这个或者帮你评估一下车，你也没说是什么车型，你加这个微信号啊，你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 最近要买新车的朋友啊，你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然后这个给你评估一下你的车辆啊，然后这个告诉你怎么置换咱们合适啊，针对不同的这个车企啊，有不同的这种方案啊，你加这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那个启航别问严大人，严大人能知道这点事儿吗？啊，
1: 嗯，怎么事儿？
0: 咋你想知道啊，他非要问你这个事儿，你说我还挡一下，然后你还想知道，那知道吧，他说世界杯冠军是哪个国家？
1: 那个最近我不关注这个事儿，我主要是
0: 他都分不清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是吧？你还严大人啥？你别让我没读嘛，半天没读，你还提醒
1: 他。昨天他就问了，
0: 嗯，对，他天天就问，就是没准是准的，是吧？你都他都不知道现在这个进四强和八强都哪个国家队，他都不知道啊。他现在他回去查查，完了明天告诉你啊。明天你想再问一遍啊。那个我明天自驾去北京啊，有没有需要注意和准备？没有啊，没有啊，现在这个都放假了，路面上自驾的车比较多，对吧？你把这个车辆整备一下，就去严大夫那儿让他给你查查什么轮胎啊油油水水啊，提前准备好了，然后备一桶这个机油啊，别管啥车啊，跑长途就备桶机油，有备无患啊，别的就没啥玩意儿啊。对，你就把这几个检查检查就行了啊，底盘看看有没有这个松动的地方啊，有没有螺丝紧固紧固啊，就这些呗啊，没啥。就为啥说出行之前检查呢？这一到上高速了，车辆出现问题，干啥都齁贵，然后影响心情，对不对？影响心情嘛。所以就是提前油油水水的，哎，你就都准备好。备一桶一升的机油，如果要是德系的话，你就备四升啊，别的你就备个一升。对，有备无患啊，整两瓶玻璃水放车里头啊。现在到处都是什么呢？到处都是这个，服务区啊，咱买点啥什么都方便啊。好嘞哈，北京时间的10:32了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出行之前，就是哎，这个是我想问问严大夫，因为我可能这个月末要出行啊。你说是出行之前换油，还是回来以后换油呢？现在还没到换油时间，
1: 差多少呗？看
0: 差个几千公里呗，肯定是。你看春天过了年换的呗，对吧？过了年换的。
1: 出行多少公里？差多少公里？
0: 出行来回，反正回来也该换了，就是也差不多3000多公里呗。嗯，
1: 出行3000多公里，
0: 对，来回吗？去1000多，回1000多。
1: 然后还差3000多公里，
0: 差不多呗，就回来就换了。
1: 其实这个呢，正常来讲哈，还是挺，就是说你换完之后再出门的情况下，更好，
0: 嗯
1: 啊，就是对车辆的这个这个动力性啊，还有车辆的这个节能油耗，还有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当然还是说先换完。
0: 先换、
1: 哎，你跑高速，你都觉得这，哎呀，这车轻快不少。你车轻快是不是就是磨损小？油耗就低，对吧？你要不一年你也跑不了那么多公里数，不等到公里数也换了，对不对？所以说提前把它换了，出个门，让开着车轻快多好。
0: 那你就回来就不用换了。
1: 对啊，那回来就不需要换了吗？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跑高速的话也会清理部分的积碳，对吧？这油也好啊，也松快是吧？然后呢，这个跑得快，这个积碳也能排出来一些。
1: 对。
0: 嗯，也对啊，差一点儿。
1: 最好是这种情况哈，跑高速之前呢，油箱里再加两瓶添加剂。
0: 哦，对，加两瓶燃油添加剂。
1: 对。
0: 行吧，就是你要是有换油的需求或者检查，你就找严大夫就行啊。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听众啊，随时啊跟他联系，然后呢都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现在就一家啊，这个严大夫那就一家店啊，就是道外阳光路2号啊，就是这一家店。大家如果要是有换油啊、保养啊，或者是提前想检查检查车辆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13604514456。未来 EC6 车主4年能剩几万，车还能，当年也是顶流，车当年啊，当年也是顶流啊，4年能剩几万。

0: 的世界，
1: 嗯，
0: 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颠覆性的大换代和垂直大换代，所以说这四年是对于新能源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
1: 这个就是新势力的一个弱项，
0: 弱项，
1: 它就
0: 储备不够，
1: 对，就是后劲不足，
0: 对，后劲不足。
1: 但是这个车呢，这个外观看起来其实挺好看，
0: 嗯，它的外观设计没问题，
1: 嗯，
0: 选材用料也没问题，但现在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出众的这个技术点了。说几年？刚才说它是车，
1: 四年能剩几万？未来 EC 六车主四年剩几万？
0: 要
1: 一半啊！
0: 因为它是第一批 EC 六，当时可能已经送点这个商城积分
1: 啊，
0: 没有
1: 优惠啊。
0: 我认为啊，如果你是原版原漆主流的那个蓝色或者是白色或者灰色这三个主流色，四年车我就算你跑五六万公里，因为买电的人跑的多，
1: 嗯。
0: 原版原漆五六万公里，现在能卖，算八万吧，
1: 能卖八万块钱，
0: 八万多，
1: 就是四年，
0: 八万多，跟九肯定是，我觉得没啥关系了，
1: 嗯，
0: 啊，因为首先这个是淘汰车型，第二呢，可以说是这个
1: 四年就给人整淘汰，
0: 上一代的技术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新能源本身保值率一般，然后呢，在这个新能源这个整个产这个品牌分布里边，新势力里保值。好的就是理想，
1: 嗯，
0: 未来保值不太好，
1: 不太好，
0: 小鹏保值是最差的，所以说这些因素叠加一起吧，我觉得终端价就八万多，肯定跟九没啥关系。
1: 理想现在也出那个纯电了要，
0: 对 ，i 系列
1: i 六嘛，也要纯电的。
0: 这个未来 EC 六，说实话，如果大家想买二手车，我还比较推荐，
1: 嗯，
0: 就是很多二手车咱反着买，
1: 啊，就买那个不保值的
0: EC 六，要是长续航高配。他最早推出就是100度电池，
1: 嗯，
0: 那个年代啊，100度电池
1: 就不少了。
0: 这车如果要是40多万那款啊，41、2万应该我记得，
1: 嗯，
0: 现在要是卖8万多，车况非常好。
1: 刚才我在想，我说那个原值多少钱了？30多万？
0: 我不知道你那款，
1: 就41、2万，现在卖8万多啊。
0: 我就按照你是100度电池，它那个长续航高配的，按你是买断版算的。如果你是租电版，现在这价还卖不上，
1: 还没8万多也卖不上了。哎呦我这你这真是啊啊！你就40多万的车，就换多些，得换多少吨油啊？
2: 是不是
1: 啊？得论吨算呢，得多少吨油啊？嗯，行吧，就是开着吧。我觉得这个新能源新势力也好啊，
2: 真省油，
1: 真坏
2: 啊！
1: 真坏。
2: 我跟你讲，就是要买新能源，你就为了省油，为了节能，为了省油，
1: 别买。
2: 不是，你可以买。
1: 嗯，
2: 你可以买什么车呢？你就买几万块的，不超10万块钱的。
1: 哎，能开回来哈？
2: 那肯定能开回来呀。你按照说买个这个现在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叫秦 Plus， 包括像什么什么那个，那个哈。
1: 刚才有问的说买秦55公里，我说哪有55公里了？现在出来都100多，
2: 起步都100多了。
1: 对，没有55。
2: 现在那车现在什么价位？博文哥，
1: 8万多块钱呗。
0: 79800，现在能优惠个
2: 79000-4000
0: 吧，
1: 嗯，也就那样吧，
2: 就是这8万块钱就算
1: 这样，8万块钱呗，
0: 得8万块钱，因为你现在收一半购置税嘛，收个4000-3000多块钱。
2: 它电的话能跑多少公里啊？
0: 现在纯电续航，低续航都是100出头的吧？
1: 对，
2: 你就按
1: 100，
2: 咱就按说100公里，
1: 嗯，
2: 对吧？这个昨天我开一下啊，就是它这个在这个季节，它这个达成率很高，
1: 是
2: 啊，你要按这个说，你要看跑的公里数，说一年说是跑3万公里，
1: 嗯，
2: 对不对？那就是两年多的事儿嘛，就把车钱不就省回来了吗？
1: 能，
2: 对不对？
1: 能。
2: 你像刚才这个未来的 ES 六，刚才谁说他
1: 40万车
2: 平台的车呀？
1: 嗯，
2: 40万车你就开吧，
1: 嗯，
2: 别卖。
1: 对，咋开我40万的车？
2: 啥价开回回本？你啥时候再卖？
1: 那太难了。
0: 这个未来就是第一批产品啊 ，ES 六、ES 七、ES 八，EC 六、EC 七都很好。就是如果说懂车的人当年买这个车花这个大价格是没问题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花这个钱
1: 它值，
0: 就是新能源里啊，那时候都不用分什么新势力传统大厂，因为一共没几家干这活，
1: 对，
0: 除了特斯拉就是魏小李，当时买这个车就是你唯一的选择，这个钱还算值回门票，没花瞎。
1: 但现在就是咱没撵上，
0: 对，它只是这几年这个品牌现在它一直在建这个换电站，把他的这个资金全砸进去了，这个新能源车研发资金量那不是天文数，
1: 是确实是这样的，而且那个严大夫说也省的，也确实省，
2: 对，
1: 你这玩意儿 900块钱跑1000公里，你这谁能比了？
2: 我觉得要是买这种价位车，就四五

0: 十万的车，四五十万以上的车，你就不能考虑省不省的事了，
1: 嗯、
0: 你就考虑到享受
1: 有钱。
0: 对，说咱说这不差钱，不差这点，咱考虑的是舒适和享受。
1: 嗯、
0: 那你要说按照。你要是按照考虑，就是为了省钱，就是看开多久能回本这事儿、
1: 嗯，
0: 那还有一百多万车呢。
1: 来，赛车手给他说说这个，他说我感觉怎么的了？你是，嗯，
0: 说我感觉后置后驱的电车啊，这个车爬坡能力比前驱好啊，他车、这个、
1: 就后驱比前车的爬坡能力好，就这一句话，你哎呀，
0: 就按照他打字说的
1: 啊，行。
0: 就是啊，
1: 对，这样你就直接回答了吗？
0: 爬坡能力比前驱好，谁说的？我感觉那你感那只是你感觉吧，
1: 嗯、
0: 啊，其实你要论爬坡的情况下呢，
1: 你别晃。
0: 如果论爬坡的情况，如果前驱后驱就在他俩之间比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是前驱的爬坡好，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么想爬，对不对？咱这爬呢，爬是不是要手要往前挠，
1: 嗯，
0: 对不对？如果爬的话，你手不动，你搁脚蹬，你看看你哪个舒服，是吧？我就说这个是啥呢？就是
1: 仅够他个人的那个建议啊。
0: 是是，对对对
1: 对，
0: 我仅代表我个人
1: 啊。
0: 你包括像那个，就是说，后驱的这个车哈、啊，你要是爬坡的情况，如果坡略微大一点的情况下呢，它后边它容易甩的，
1: 嗯
0: 嗯。
1: 啊，行，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还是想报考驾照啊？检车检证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点个关注，点个赞啊。然后呢，到时候这个，你私信我，我给你发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
0: 对。
1: 等会儿啊，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同江方向 K380到1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同江方向 K380到100公里处啊，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齐干高速长山站啊，车流量恢复正常。赫哈高速 K159到420、318到450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车辆肇事救援，大齐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封闭了啊。开通时间呢也是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啊。好嘞，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七。我们继续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刚才你想说啥？说忘了
0: 啊？
1: 忘了吧？刚才想说啥？
0: 但是后驱的话，
1: 你还纠结在事儿干？
0: 操控性能更好啊？
2: 中置后置吧，我听他说
0: 是。
1: 对，就是后置后驱电车，爬坡能力比前驱的好啊。后置后驱的，嗯，就是后车，他说后驱车比前驱车爬坡能力要强很多。咱别犟这事儿，犟这事儿干啥啊？来，先说说咱们那个。二手车信息啊，今天咱赶紧把这二手车信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2: 嗯，好的，有一台是2024年的新款奥迪 Q3，然后新款 1.5T 发动机，两驱的最高配了。
1: 嗯。
2: 原版原漆30000公里，啊，终端价我觉得能值13万多。
1: 13万多啊。
2: 对，这个指导价27万多。
1: 嗯。
2: 开两年剩一半。
1: 嗯。
2: 而且还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少，车况完美的状态。
1: 嗯。
2: 现在豪华品牌，这个价格。
1: 就是这么面糊啊，就是这么面糊。
2: 对，所以说你现在买一台奥迪 Q3 1.5T 的二手车，你会发现跟4S店卖的新的是同款，
1: 嗯，
2: 但是价格呢折半，
1: 嗯，
2: 就是这么个行情，
1: 嗯
2: 嗯。然后还有一台是2020年的原装进口的奔驰 A200 1.3T 的，指导价也27万多，
1: 那纯进口的啊。
2: 对，这个6年车了，现在卖8万多，不到9万，
1: 8万多块钱，奔驰、
2: 啊、原版原漆，
1: 嗯，
2: 完美车况，
1: 白色，
2: 对，卖当年一个零头。
1: 嗯嗯，80000块钱也不错啊，这个车型啊。继续，还有大家听啊，就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型，有你就一会儿加这个微信号就行啊。嗯，
2: 还有一台是21年的 GL8 艾维亚版本，就它的最高配了。
1: 嗯，
2: 关键是公里数少啊，5年车才跑7万多公里。
1: 嗯，
2: 作为一个 MPV 属于用车强度很低的了。
1: 嗯，
2: 车况也不错，这个终端价13万左右，
1: 13万左右，
2: 对，当时50多万的东西，
1: 嗯，
2: 都说 GL8 保值，你看5年之后就给你剩个零头，
1: 嗯，

0: 当年也是最高配，也是最贵的还有没有了？哎呀，
1: 不是不是，说错了，十八万多，十八万多，
0: 吓我一跳。
2: 对，十八万多，
0: 不是八万多哈，
1: 十八万多，十八万多
0: 啊，
1: 二一的。
0: 我也想，我说那50万的车，现在8万块钱，
1: 十八万多，
0: 一会儿给你交定金了啊。
1: 我看错了。还有一个是22年的 GL8 653，
0: 啊，这个8万多啊？
1: 没有，这个22年的653 GL8，这个公里数是8万公里，它公里数就算正常的，年2万公里。
0: 啊，
1: 原版原漆白色，它俩差一年，但是原值不一样嘛。这个也卖18，
0: 这个也啊，
1: 它俩
0: 年限近一点，是不是？
1: 对，它年限近了一年，但是原值低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GL8，你要是想要一个上一代那个，就是最经典造型那一款，因为大家都觉得新款，这个有点过于新能源化了，就没有那种高档感。你可以找找这个二手的653，653的艾维亚，653的这个高配车型都行。
0: 也是8万多。
1: 对，这都是车况非常好。假如说公里数稍微多一点，或者说多几块喷漆补漆，哎，可能还能便宜1万多2万，性价比就下来了，上来了就。
0: 有想出行的啊，带家人出行的，像这个人比较多啊，买的这辆车安全啊，安全非常不错啊，10多万，你原来买50多万的车啊，那有感兴趣的话啊，你们就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呢，大家如果想卖车，你说我最近想出手我的车，然后呢想评估一下价格，包括买新车想了解了解我这个置换的价格，你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赵金卖车也是一样啊，你就加这微信号，小哲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分享二手车的信息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还有没有了车型？
1: 还有，有一台是啊，让我想想，2024年的驱逐舰05，
0: 24年的驱逐舰05，
1: 海豹05的上一代，
0: 嗯，
1: 这就是老款了，它是120公里长续航的，高配在天窗最高配的，原版原漆，跑了2万多公里，而且是电跑的多，油跑的少。
0: 这
1: 纯家用车，
0: 家用车呗。
1: 这个5万左右，
0: 5万多块钱。
1: 对，
0: 对，具体价格具体谈啊，具体价格具体谈。你们如果要想买这辆车型的新能源，想试一试、开一开、玩一玩啊，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AWFM925 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就是有这个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严大夫有没有这个想出手的车？要不然你把你那老轱辘棒子车也出手得了，是吧？
3: 能卖多少钱？
0: 那X45，
3: 老板那儿呢？
0: 对，那个是 X5 啊，也就是人说了，说不能说X5
3: 啊，
0: 对，
3: 为什么？
0: 不专业啊，得说 X5，对。
1: 你那车啊，卖 X 吧，值多钱？
3: 值
0: X 的价格啊。
3: Y 能值吗？
1: 多了少了就这些。
0: 对，你看你那堆那一块，
3: 你说
0: 你把它卖了，然后再买台新能源。
3: 人家说，人家谁说这是？
0: 啥是什么人家呀？
3: 说这个X5和 X5 啊。
0: 人家是这个宝马中国啊，宝马，人家叫宝马中国说的，说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找这个达人呢 或者是人拍个视频呢，或者是参加活动啊，说你要是说 X5 啊，你就没有问题。你要说这X5怎么比，这个他就会把你屏蔽，永远不让你参加，
3: 是吗？
0: 宝马中国就是这个就叫人家。
3: 主要是我也不去呀，
0: 人家也不叫你，
3: 叫我也不去，
1: 叫也不叫你啊。
3: 对对，咱说心里话，我跟你讲，就是说从这个X5登陆东北的时候啊，
0: 他就叫X5，
3: 一直都这么叫，对不对？你现在要说X5啊，咱东北人都知道是哪台车，对不对？你要是 X5，宝马 X 啊，宝马 X5啊，这还得犹豫一下，
0: 对啊，比如说宝马要是这个 X5 啊，X5啊，要参加什么这个新车活动啊，或者试驾活动啊，或者什么活动，你参加了，你要是。在录视频呢，或者是就哪怕在对讲机当中，你说哎，这X5怎么
3: 啊，
0: 那面就会有记录，然后你就不让你下次就不带你了
3: 啊，
0: 对，
1: 稿费不给你，
0: 对，稿费不给你了，就没你稿费，
1: 吃饭不带你，
3: 那他应该说 X5，
0: 是吧？就是那个前段时间参加那个212的那个212的那个活动
3: 啊，
0: 你不能说212啊，212，
1: 对，212，
0: 对，你必须得说我参加212的这个吉普车什么什么活动，最后让人给撵回来了吗？我就想说212啊。
3: 从我小的时候，我接受的信息就是212。
0: 那不行，必须得说212
3: 啊。
1: 我觉得这个X5啊，

0: 就这么叫吧。宝马也没有啥挑理，最起码五是不说对了
1: 啊。对，
2: 是、
1: 啊、
0: 你看捷豹插钩，
1: 插钩
0: 两个都不对，
1: 对，插钩啊，
0: 插钩，人家 XJ，
1: 对，人家 XJ 啊。
0: 现在市面上基本上就是汽车从业者没有说 XJ，
1: 没有没有，
0: 真没人，
1: 真没人知道是啥。
2: 插钩是吧？插钩知道，
1: 但是主机厂
2: 大包嘛是吧？
0: 对，
2: 你插钩得怎么叫？插钩 L。
1: L
2: L
1: 啊，对，
2: 哎，发音你得标准是不是？
1: 对 L， 嗯
2: 啊，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大爷六子啊，
2: 对，
1: 来咱大传旗子啊，咱来接个于女士的电话啊。上午好，于女士。
3: 哎，你好。
1: 啊，您讲您讲啊。
3: 哎，你好，我想卖一个车
1: 啊，您说。
3: 因为现在年龄大了，不想开了。我那个是广汽传祺 G A 六二三五 T 的那个2017年的车。
1: 于女士，你把收音机关掉。
3: 啊、
1: 混声，哎，好嘞，好嘞。
3: 哎，你好，哎。
0: 嗯，好的，传祺 G 六就是1.5T 的，是不是？
3: 啊，不是，2.35T。
0: 它就是1.5T，我知道啊。你说是尾标，
3: 啊、
0: 嗯。
3: 嗯、啊、嗯。
0: 你是什么颜色？白色、黑色？
3: 是那个摩纳根红。
0: 嗯，是红还是紫？就是视觉上。
3: 紫红就跟那樱桃色儿、
0: 啊。我知道，紫色的啊。
3: 嗯，
0: 如果是车况好，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0000大多，就10000多块钱。具体10万几的话，毕竟这也是个9年的车了，经过9年的使用，不看实车，没法给你评估准确价格，就是10000多。
3: 因为我这车就是我一个人开，完了都4S店全程保养，
1: 嗯，
3: 没出过事故，然后有点刮，可能是。
1: 对，
0: 那就具体看实车，因为什么呢？二手车在评估价格的时候，第一要看车况，啊，第二要看成色，要看状态。一个9年的车不看实车，没法盲猜这个状态啊、成色。
3: 哦，那你我上哪儿的？谁能？
1: 你于女士方便加微信不？
3: 加吧，我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1: 啊，那就加你吧。那行了，好嘞。
3: 你是哪位？
1: 我小哲。
3: 啊，你好啊。
1: 嗯。
3: 那行，你加一下，然后要是如果有需要的，我就
1: 啊，
3: 因为我现在、就是、
1: 我一会儿让博文加你啊，一会儿让博文加你。
3: 好的，谢谢
1: 、啊。
3: 好
1: 嘞，好嘞，
3: 再见，谢谢。
1: 嗯尾号2729，这色儿纯，我能买。
0: 我估计使用强度不高。
1: 是，但这车的颜色、
0: 啊，对，
1: 嗯，
0: 首先这个发动机排量这个都不太清楚，说明这车真是不怎么用。
1: 对，
0: 买回来就是当时可能
1: 是
0: 很喜欢
1: 开。
0: 然后女士买一个这个紫色，这个紫红色嘛，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在卖车的时候，这个紫红色肯定会影响点价格，因为可能。年轻的这个男生呢看不上这个车型，岁数大一点年长一点的男士呢可能就驾驭不了这个颜色。
1: 反正10000多块钱车况好的话也一样，就这就是个代步呗，到时候给大家对接吧，啊，看如果车况好的话咱们就给大家对接一下啊。来吧，那跟大家来说这个车衣的事今天没说呢吧，得给说说呀啊、嗯、现在也不排号了，这两天下雨下的是不排号了
2: 是。
1: 哦，严大夫基本上这个车衣一直在严拒啊，就每天都在有车，每天有车，每天在排号。最近几天下雨，我就没问，我感觉好像这一为什么下雨，它跟贴车衣有啥关系呢？这下雨啊，贴车类玻璃膜什么的，就必须得晒了，然后再去贴。
2: 不耽误，它有的时候是
1: 下雨还多呢，是吧？
2: 不，下雨不仅影响这个车衣的事儿哈。
1: 啊，
2: 你包括就是其他行业也受影响，
1: 也影响。
2: 你包括下雨，饭店生意都没有那么多。那你说下雨，它跟吃饭什么关系？
1: 对吧？对对。
2: 其实下雨一样，就跟贴车衣不耽误。
1: 嗯、
2: 可能有的人想法啥呢？可能下雨不喜欢出门呗。再一个就是可能下雨期间，我贴车衣别把我浇开边了
1: 啊。
2: 实际上你下雨，它当天就取不了。
1: 对，干喽啊。
2: 对对对，车衣的话现在活动力度也挺大啊，有一款1980质保5年。啊，1980质保5年的这个 TPU 的这个车衣，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美国强生强森的车衣，是2980，啊，
1: 嗯，
2: 这个是就是进口国际品牌了啊。
1: 嗯，
2: 那要按照这个国际品牌的话，这个价位的话，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不管是想贴车衣还是想贴玻璃膜呢，都可以加我的微信进行报名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嗯
2: 啊，包括现在这个维修保养呢，店里边的活动也还在继续啊，就是说299四升的全合成壳牌机油啊，然后是免工时送三滤啊，空气滤、空调的机油滤啊，都不用花钱了，
1: 嗯，
2: 一共就是花299，是全合成的壳牌啊，1年或10000公里更换的。如果要是有想换油保养或者是维修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是13604514。

0: 14456163604456546546。
1: 啊，大家可以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啊，就是出门啊，或者是有保养维修啊啊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你身边没有这个懂车的朋友，哎，你加严大夫一个微信，随时跟他来沟通啊，13604514456。还有就是这个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特别是这个旅游的也该回来了啊，然后呢，这个高考生该报名的这个志愿也都报完了啊，然后现在呢，这个在家里面玩啊，闲着休息，还不如考本驾驶证呢啊！而且这个驾照呢是伴随着你这一生的，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驾驶证，早晚都得有啊，除非就是我特别特别不喜欢，那就这两说。但正常情况下，现在以后未来就是无论是生活工作啊，这本驾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大家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那么咱节目的给大家就是1688块钱啊，1688块钱，然后包含补考啊、不通勤车啊都包含在内。想考驾驶证，你就咨询老姜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13796789898。好，北京时间的10:57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柏文，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又来到了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怎么样？这周终于要过去了，还有一个下午的工作，大家就要迎来双休日了，是不是很开心呢？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先生提示大家，邮政街与利群街的交口往道里的方向有一棵树倒了，导致现在这一路段是车行艰难。邮政街与利群街交口往道里的方向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随着夏日的到来，哈尔滨市区电动车通行流量显著增长，部分电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薄弱，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为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压降电动车涉险事故的发生率，滨城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了电动车违法整治工作，精准查处各类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引导，全力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平安。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精准施策，聚焦路口文明值守、一盔一带安全科普、外卖快递行业通行规范讲解宣传等重点环节，组织交管部门以精细化治理、常态化管控、人性化服务，全力筑牢平安出行防线，绘就城市通行暖心底色。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欧豪、杨洋，包括胡夏一起来唱的歌叫做《放心去飞》。现在是11: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啊，今天中午呢也应该是我们哈尔滨2026年中考这个出分的日子，所以不知道这个前段时间刚刚考完试的小朋友们考得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究竟考得如何啊，这个暑期过得怎样，就看这个出分之后的结果了。希望大家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吧。一起再来把这首歌听完，万象乐队的歌《野百合也有春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2，欢迎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但是也特别实用的饮食冷知识。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很喜欢美食的话，一定要记一下哦。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个白肉，觉得吃这个白肉啊、鸡肉啊会非常的健康。但是说起鸭肉呢，好像第一个反应呢都是这个油滋滋的烤鸭，默认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高，减脂期啊，包括怕胖的人可能都不敢多碰。但最近专业的营养平台给大家辟了一个谣，鸭肉其实是最被严重低估的这个低脂高蛋白的好肉，关键就是要看大家怎么来吃了。那首先，鸭子身上 95% 的脂肪都长在了鸭皮上，那也就是说一层的保暖外套，只要把这样的一层皮去掉，所以不管是纯鸭肉还是鸭杂，各个部位的脂肪含量都特别的低，不少部位呢要比同位置的鸡肉的脂肪还要少，这个差距最大的能够差出8倍多。所以我们来挑最爱吃也是最常吃最实用的四个部位来跟大家快速的捋一遍。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手推的鸭胗，这个就是鸭货里面 Q 弹又有嚼劲儿的这个部位了。很多人都想不到它的脂肪要比鸡胸肉还要低，蛋白质含量呢却一点都不大打折扣。一个70克左右的大鸭胗，蛋白质差不多能够抵2杯200毫升的牛奶，能够满足成年女性一天近1/4的蛋白需求。当然了，也不光补蛋白，它还补铁，铁含量和牛里脊差不多。那如果平时吃腻了鸡胸肉、牛腱子，可以在家煮一点鸭胗，用蒜末、酱油、醋加上小米辣拌一拌，爽口又顶饱。那第二个呢，就是去皮的鸭腿。现在好多像减脂餐都特别推的就是鸡腿饭，其实去皮的鸭腿性价比要更高。有数据对比过，同样是去皮去骨做熟之后呢，鸭腿的蛋白质要比鸡腿更高，脂肪反而会更低了。那像我们常吃的像鸭腿饭，一份20块钱左右，只要记得去皮吃，一顿就能补上成年女性一天80%的蛋白质。而且呢，鸭腿的肉量足不柴，比鸡腿饭还要过瘾。第三就是鸭掌了，可以说爱啃爪子的当零嘴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鸡爪和鸭掌可不是一回事儿。那鸡爪的脂肪含量呢是鸭掌的8倍还多，吃4只鸡爪的热量差不多就等于了半斤的蒸米饭，但是鸭掌就特别的友好了。每100克的鸭掌有26.9克的蛋白质，脂肪呢才1.9克，一根卤好的鸭掌热量还不到30大卡，所以平时看剧啊、出门呐、可以揣上2个当零食，几乎收是没有负担的。这就是提醒大家呀，尽量选择低盐款，千万别吃太咸了。那最后一个鸭身上的好的东西呢，就是补铁的好手鸭血。尤其是适合女性朋友来吃啊，鸭血的这个铁含量特别高，每100克里面的铁差不多能抵得上1斤半牛里脊，而且呢是人体好吸收的血红素铁，比靠像菠菜呀、红枣补铁的效率还要高很多。那平时可以喝一碗鸭血粉丝汤，每周安排个1-2回，日常补铁也是轻轻松松了。所以最后也再和大家总结一下，鸭子呢只要去皮吃，浑身上下都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正餐啊、零嘴啊都可以安排上。像我们平时吃的盐水鸭、啤酒鸭，包括鸭

些粉丝汤，只要注意减少油和盐的摄入，怕胖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吃的。所以鸭子是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食材呢？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鸭肉啊？那鸭肉平时大家都怎么吃呢？除了烤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推荐的吃法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中午的10: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11点钟到13点钟，陪伴大家一起过周五的有事今朝925。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

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定档在了9月13号明江开赛，赛事预报名通道在昨天的14点钟正式开放，报名周期截至到7月15号的24点钟，30000名的参赛名额用预报名加上抽签模式来进行分配，广大朋友可以通过五大官方渠道提交参赛信息。赛事总规模30000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各设置了15000个参赛名额，赛道串联松花江沿线的风光，起点统一设置在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前广场。马拉松的终点为太阳岛太阳市广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设置于市政府广场。完整赛道经过中国田协专业丈量员实测认证。哈尔滨极地公园引入了全球首款智能联动一体化呼吸式生入捕蚊机，成为了国内继杭州之后的第二家落地该套灭蚊黑科技的景区，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打造了全域无蚊的游玩空间。该设备依靠生物诱捕技术精准吸引杀灭蚊虫，设备沿步道、休憩区、场馆出入口全域布设，实现了游客活动区域全覆盖，从源头上减少蚊虫叮咬问题，彻底打消游客夏日游园被蚊虫侵扰的顾虑。

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周五快乐，周五快乐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无白 TV 来了，说中午好，天文中午好。在这样一个星期五的中午时光，欢迎各位，虽然外面有一点阴天下雨啊，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该吃吃该玩玩。这首歌来自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聊一下最近还是挺火的一个旅游的新鲜事啊。前几年特种兵的旅游火遍了全网，年轻人一天打卡七八个景点，行程塞得满满当当的。但是这阵子风好像悄悄地变了一个风向，就是不少00后的年轻人呢，放弃了高强度的网红打卡游，反倒一头扎进了夕阳红的旅游这种那个行程当中，还玩得特别的上头。如果要是说到这个夕阳的老年团，堪称是旅行界的性价比之王，门票、酒店、团餐全部都是一条龙全包，导游全程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行程排的也是满满当当，不浪费时间，所以最终算下来价格要比普通档位的一些旅行团要低出一大截。但是便宜呢也有便宜的门道，年轻人想要占这个实惠也要提前做足功课，主打的就是一个有备而来。什么呢？首当其冲呢就是购物点，可能很多的低价老年团基本上都会穿插几站定点购物，导游呢一通推销，不少这个长辈抹不开面子就掏了钱。但是00后对此主打的就是厚脸皮免疫，说不买就不买，哎，问就没有钱，遇上话术施压就是战术性的装睡，如果真是碰到了这种强硬要求的，直接掏出手机录音录像，维权意识直接拉满，反正同行的长辈购买力强，那全团的消费任务有人分担，年轻人就是往角落一坐刷手机，两个小时的购物点直接当成了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当中，吃住的方面年轻人也是早有预案的，因为团餐大多都是八菜一汤的家常菜，口味会偏清淡，卖相普通，他们呢就会提前在背包里面塞好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啊，自热火锅呀，馋了呢就提前查好周边的外卖定点，这样的一些订外卖，还有人呢直接跟着旅行社协商退掉团餐费，这样了一下就可以这个也不吃亏啊，半分亏都不吃。住宿呢要是遇到了条件一般的酒店，像一次性的床单啊、耳塞、眼罩随身携带，接受老年团的不完美，但是也要守住自己的舒适底线。当然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本来是冲着省钱去的，结果一趟下来最先收获的呢是意外的减肥，因为老年团的节奏可比年轻人想象的要累得多，早上6:30可能发车呢都是一个常态了，习惯熬夜睡懒觉的年轻人直接就被长辈们带的早睡早起，生物钟都给掰正了，所以行程排的也是密不透风，比如说上午逛古镇，下午赶景点，中间还要穿插购物点，一天走下来步数很少有低于20000步的，赶上爬山直接可能就30000起步了，再加上这个团餐清淡，吃不多走得多，不少人6天行程下来可能裤腰都松了一圈，调侃这老年团说比健身房的性价比也要高很多呀，便宜还能看风景。但是呢更暖的还在后面，本来年轻人出发前啊都做了避坑的攻略，提前提防各种各样的套路，结果最后发现团里面的长辈才是这次旅途当中的惊喜，比如说上车没一会儿，叔叔阿姨就开始递橘子啊、递话梅啊、塞自家做的小零食等等，拦都拦不住，拍照呢也会主动帮你占好机位，还会悄悄告诉你说哪个景点值得多留一会儿，哪家店里的东西不划算，热情的阿姨们也是更带了这样一个红娘的属性，问两句年龄工作，转头就可以给你介绍对象，效率啊比这个相亲软件还要高，真有年轻人靠这个老年的夕阳团牵线找到了对象的。那当然了，不少00后说了，一趟走下来不光看了风景，还认识到了忘年交，听长辈们聊年轻时候的经历，看他们遇事不抱怨随遇而安的心态，反倒比景点本身更有收获，这事儿啊其实就是一个双赢，年轻人图省心省钱，顺带收获到了零食、故事和暖心的小意外，长辈们呢有一个年轻人可能搭手递个行李箱拍拍照片，旅途也更加的热闹了，两代人凑在一起

凑在一个旅行团当中，各取所需，其实都挺开心的。所以眼下呢，也是正值暑期出行的旺季，不管您选择哪种出游，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时间来到了11:54，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招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啦。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最后这首歌来自小齐哥任贤齐，心太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0号下午一直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阵雨转中雨，五常上至延寿等东部区域局地可以雨量达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20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雨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南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度过午休的时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笑忘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生态荷塘当中，一群神秘的黑精灵白骨顶鸡正忙着筑巢、孵卵、育雏，成为了城市湿地生态的一道生动风景线。市民与游客纷纷驻足拍摄，记录下这一难得的自然奇观。据介绍，白骨顶鸡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长期于湖泊、池塘、沼泽等静水的环境当中，擅长游泳和潜水，以水生植物、昆虫以及小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它们通常在春季繁殖，雌鸟负责孵蛋，雄鸟协助警戒与育雏。那此次在哈尔滨大剧院荷塘发现了其繁殖行为，表明该区域生态环境优良，具备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基础。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的阅读习惯，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切实发挥社区图书室文化育人阵地作用。近日，厢房区大庆路街道景和社区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图书室为辖区青少年开展了陪伴式的阅读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陪伴助力青少年书香成长。活动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耐心陪伴，用心引导，志愿者主动贴近孩子，引导孩子主动挑选心仪读物。阅读期间，志愿者摒弃单向灌输的模式，以陪伴共读、提问互动、心得分享的方式展开活动。

中午的12:15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姆高速牡丹江往哈尔滨的方向 K191+008 个旅柱肇事车辆助力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的方向 K625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样一个小节，我们说一说和每个人的出行息息相关的事儿吧。比如说经常出差、经常旅游住酒店的朋友一定要多留心了，就是您可能随手拿起的酒店的一次性的牙刷原料可能藏着不小的问题。最近呢，央视曝光了江苏扬州杭吉镇的一次性的牙刷生产乱象，可能不少朋友都已经听过了。杭吉呢是国内名副其实的牙刷之都，去年一年就产出了75亿支的牙刷，占到国内市场的80%，全球产量的1/3。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产区，被爆出了用回收废品塑料制造一次性的牙刷，当地连夜开展了整治，当场就查封了4.4吨的回收原料。在牙刷行业当中，把这种回收塑料叫做回料，还分了不同的档次。稍微好一点的呢，是生产时候所剩下的边角料，叫做水口料。而最差的垃圾料，就是收废品站回收过来的，像尿素桶啊、农药瓶、就餐盒、化工试剂桶等等等等，经过粉碎、加热、融化，然后做成了塑料的颗粒，直接拿去生产牙刷。那原料差价其实也特别的大，一吨全新的合格原料要9000多块钱，那这种垃圾回料只要3000多一吨。当地的业内甚至有一个非常直白的判断标准，出厂价2毛以上的牙刷一般呢都是用的新料，而1毛到2毛之间多多少少都会掺了回料。那如果要是这根牙刷低于1毛钱一支，基本上就全部都是回料了。最极端的一支牙刷出厂价只要6分钱。那这些低价劣质的牙刷大多都流向了平价酒店、小型民宿和洗浴中心，所以我们出门在外很有可能已经接触过呢。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这种牙刷能通过检测吗？业内人士解释了，收的这个废料呢经过高温的融化、多道过滤，成品拿去送检往往能够达到基础的合格线，但是合格并不等于安全。因为国家强制的标准明确要求，直接接触我们口腔的牙刷的手柄必须使用全新的食品级的原料，来源不明的工业废旧塑料严禁用于生产当中。更何况啊，像农药桶啊、化工桶里面的残留的物质很多根本不在常规的检测项目当中，那如果长期使用这种回料的牙刷，有害物质很容易通过口腔进入到人体当中，轻则刺激牙龈引发炎症，长期下来呢还有多重的健康隐患。所以有从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就因为出差用了一次性酒店的牙刷，直接患上了牙龈炎。那好好的牙刷为什么一定要用废品料呢？根源还是低价的内卷，酒店采集一轮一轮的这样的一些压价，包括今年的原料价格又涨了30%，那低端酒店的牙刷的利润只有5%左右了。厂家要生产要生存，那只能在原料上压缩成本，你掺回料卖8分，那我全用回料卖6分，越卷价格越低，最后也就形成了这种利弊驱逐利弊两弊的局面，利弊追驱逐良币的局面了。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因为这样一些反向的内卷，也把这种好的原料啊、好的用料啊，反而就没有人再去拿了，很多的企业反而也是拿不到订单了。所以说了这么多，也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吧。那第一，出门的时候住酒店呀，包括去那种洗浴场所、去汗蒸房，尽量自带牙刷。现在像便捷洗漱的套装体积都很小了，装在包里面也不占地方，用着更加的干净，而且还非常的放心。第二呢，如果实在是要用一次性的牙刷，可以简单辨一个好坏，因为新料做的牙刷表面关节是有韧性，轻轻掰一下能够回弹，回料做的呢手感是发乌发暗的，质地也非常的发脆，一掰就非常的容易折断，这种就尽量别选择入口了。所以其实现在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出门自带洗漱用品的人也越来越多，毕竟入口的东西还是自己把好关最踏实。所以这个小节和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眼下呢也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在外吃住多留心，健康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12:32，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你收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我们还剩下了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依然要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复刻回忆。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五常人民体育公园项目发布招标计划，这座覆盖全年龄段多功能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育公园即将启动施工建设。依据招标文件，该项目由五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牵头引荐，已经取得了五常市发改部门初步设计正式批复，总用地面积达到156100

平房区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间的城区联动活动，这场开在家门口的夏夜音乐盛会，让更多市民和游客不必远行，就能够就近感受冰城夏都的独特文化生活。此次市民音乐嘉年华活动立足老贸易夜市人流聚集优势，构建创新了日间展演加上夜间狂欢双时段模式。7月9号到18号，每天14点到20点持续开放，全程免费向市民和游客观演。活动依托夏夜商圈场景，将工业城区的烟火底色与潮流音乐艺术相融，配套特色市集、美食业态，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消费场景。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2:45，欢迎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汛期特别关键的事情啊，因为最近国内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暴雨内涝，那不少的街边超市仓买都进水了，货架上的饮料啊、瓶装水可能都会被洪水泡了一圈。很多朋友都可能会觉得说，饮料没开封，擦干净就能喝了。今天在这里要必须提醒大家，哪怕是完好未开封的饮料，只要被洪水浸泡过，是绝对都不能够喝的了。很多人可能都会纳闷了，说瓶盖拧得紧紧的，洪水怎么能进去呢？其实原理特别的简单，这是一种毛细管现象，就是液体呢能够顺着细小的缝隙自行渗透。洪水就像是一些纸巾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桌子上漏水了，但是呢，你的纸巾只是碰到了一个角，哎，但是整个慢慢的水就会沿着这个纸巾一路向上，把整个纸巾都变得非常的湿，全部都浸泡湿了一样。饮料的瓶盖的螺旋纹看似是严谨合缝的，实则呢也是和纸巾一样有非常细小的间隙。洪水呢会带着脏东西顺着这些缝隙渗到瓶口的内侧，那这算瓶里面的饮料完全没有是直接被浸泡的，但是你一旦开瓶啊，这个瓶口的污染物就会混进饮料当中，照样不安全。所以每年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天，到汛期的时候，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营销号也好啊，科普常识也好啊，都会说经过洪水浸泡的饮料，包括矿泉水瓶啊，只要是这样的东西都不能再喝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洪水的污染性，里面呢不光有泥沙，还会混杂着很多的生活垃圾、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甚至可能会带有农药残留、工业废水等有害的物质。所以不管是塑料瓶、玻璃瓶、易拉罐还是纸盒装的饮品，只要被洪水淹过，都会存在污染的风险，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几条汛期食用的安全注意事项，居家出行都能够用得上。首先呢，就是饮食安全了，不光是饮料，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管是散装的还是带包装的，一律都不要食用了。如果小区供水受到了积水的影响，那自来水必须彻底烧开之后才能再喝。做饭的餐具也要清洗消毒，饮水优先选择没有被积水接触过的瓶装水和桶装水。其次呢，就是汛期的安全出行了，开车或者是走路，如果遇到了积水的路段，不熟悉的区域，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尤其是像水深、水流湍急的地方，水下可能会藏着像井盖缺失、脱落的电线等等，风险会非常高。那如果遇到险情，第一时间要联系救援，不要独自冒险。最后呢，就是居家安全了，如果家里面进了积水，进屋之后呢，千万不要先碰电器、插电源，积水未退，线路没有经过专业检查之前，是非常容易发生触电危险的。等水退去之后呢，也要先检查房屋里面的像墙体啊、屋顶啊，有没有松动漏水的情况，有问题要及时找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所以归根结底，汛期多一份小心，就会多一份安全。入口的东西尤其是不能马虎，被洪水泡过的饮料啊、食物啊，千万别心疼舍不得扔，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容祖儿，叫做这就是爱吗？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55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两个小时的有事情找九二五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五，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啦，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再见啦，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凤凰山景区了解到，根据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报，预计7月10号到7月12号五常是有一定的风险发生山洪灾害。为了切实防范汛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保障游客的安全，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临时官员恢复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本周日7月12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正式营业了。公园地处和城市的核心啊，江滩的湿地板块直面太阳岛外滩，被天然的江河湖泊、原生的茂密植被围绕，完美契合哈尔滨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出游需求。近日，坐落在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广场的美式复古的咩咩农场正式免费对外开放。那木屋啊、草垛啊、复古路牌啊，搭配这个软萌的小羊，把氛围感拉满。不少市民趁着闲暇前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城市里边的微度假乐趣。东北超激战正酣，来哈尔滨观赛啊、游玩享低价。哈尔滨市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平山神路、金龙山龙塔等25家景区送免票半价福利，持球票畅玩冰城，锁定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一起为哈尔滨队呐喊助威。

好，这首歌是特别送给所有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各位弟哥弟姐们，还有我们的路况信息员哈，感谢大家每天下午这个时间关注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是中考发分的时间啊，就是来上班的路上，包括在这个办公室里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中考的成绩，依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考生家长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同时也综合考量一下孩子的这样一个学习情况啊，心理状态啊，然后根据一个孩子的特点来选择适合的学校啊。
2: 时过境迁，那个爱幻想的少年眨眼间一笑。
1: 因为其实电波前很多同学你会发现，中考和这高考有很多的不同，因为中考可能是在哈尔滨的重点高中哈，只有几所学校可以选，所以家长可能心里觉得更纠结一些。另外就是很多孩子到高一下的时候明显会出现一个学习塌腰的状态，因为之前那可能凭借刷题呀，凭借手感，凭借很多东西啊方面的因素，中考成绩不错，然后步入了重点高中。但是经过高一这个一阶段的学习，会发现啊，很多孩子到高一下明显的不适应了，所以要看孩子的综合素质考量。而且中考的报考也蛮有学问的，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分享一些新鲜的文旅资讯。夏日的哈尔滨不仅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有很多非常棒的文艺演出，也希望大家密切来关注一下啊。像7月24号、25号晚上7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会有一个舞剧叫《永乐未央》的演出，电波节好多听众是特别期待啊，也特别的让人觉得哇，这样一个舞剧能在7月下旬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7月18号同样在大剧院的小剧场会有音乐和历史的对话，幻想二重奏的音乐会。同时在小剧场7月26号还有一个跟着音乐去旅行钢琴小提琴的二重奏。7月31号梁海源脱口秀啊，天才的三个夜晚，7月31号在大剧院的歌剧厅。那喜欢听交响乐的朋友啊，7月11号下午3点钟在室内乐厅《远方与故乡》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啊，非常抒情和温柔的小提琴曲，特别适合沉淀情绪。另外是7月24号晚上7点钟是哈尔滨交响乐团重磅的古典交响演出啊，《爱与命运》啊，柴可夫斯基之夜，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演出。7月31号晚上7点钟，《永远的黄河》《不朽的军魂》《八一建军》专场交响音乐会。另外，像日常的室内乐，7月5号的弦乐四重奏已经演过了。7月19号还有一场是夏日室内乐的音乐会，是音课啊。那音乐厅政策是持今年中考、高考的准考证啊，全场自主演出是，门票5折，学生家长观演性非常值得期待啊。这个假期说实话不用太远行啊，在哈尔滨就能看到非常好看的舞剧啊，听交响乐啊，赏室内乐啊，艺术体验是非常棒的。同时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在哈尔滨枫叶小镇会有一个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的活动哈，落地枫叶小镇奥特莱斯，主题是黑土优品啊，枫饮畅销，集合黑龙江本土的农特产品呢，骑士的烤肉啊，精酿啤酒啊，露营音乐演出等等哈，促销是这样一个一站式覆盖，吃喝玩乐购全部包含啊，特别适合你周末度假呀、遛娃呀、骑游小聚的首选。本周末就是明天就可以通通的安排上啊，枫叶小镇奥特莱斯明天上午一直到7月19号。另外这两天哈、这个夏季很多人说温差比较大啊，紫外线比较强，尤其很多孩子刚考完试哈、这段时间又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时间，就是报考的问题哈、高考报考完了哈、等录取通知书，现在是中考的家长要啊作息紊乱了啊。首先不要昼夜颠倒哈、建议大家早点睡啊，有一个充足的睡眠状态。另外饮食清淡，少吃冰镇冷饮啊，少吃油腻和啊特别辣的啊，能吃本地的水果啊，健脾消暑。另外经常去森林走一走，去公园走一走看一看啊，交流时可以去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厅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去漫步江边啊，动静结合。那每天户外散步加固定的阅读听音乐的时间啊，远离长时间刷手机。那今天的核心互动话题有两个，一是中考放榜之后你是如何安抚孩子调整家庭氛围的，另外暑假去哪儿，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这个暑假你想去哪儿看演出嘞？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建湖高速 K0 加这个000至 K182 至039公里处养护施工已经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为养护施工啊，嘉陵公路93站五常往哈尔滨方向的 EDC 车道暂时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7月10号下午2点钟到7月21号晚上6点钟。
1: 宽阔的天空化作为你盛开的夕阳，越过遥远的千山万水。
0: 目前啊，电波前好多学生家长都说，哎呦，这两天这个心情真七上八下的哦。今天下午在等这个位次哈，我想说，刚考完中考的各位孩子们，虽然成绩已经揭晓了，但是觉得中考分数真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检测，很多黑马真的是后劲十足呢哈，而且也不能定义孩子的未来。当下很多家庭是两极分化，比如说要么紧盯分数哈，不断对比，加重孩子的自卑啊焦虑；要么彻底放任哈，昼夜沉迷于电子产品，整个假期特别的松懈。这两种方式都不利于孩子衔接高中的学习。那今天也想和您说一说，就是首先家长调整心态啊，禁止横向对比，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同，不能拿自家的孩子短板和人家的孩子的长板比较。另外，接纳孩子全部的情绪，考得理想或不理想，不吹捧，留有遗憾，不指责。那肯定的是，孩子备考时全部的付出，同时用艺术来缓解这个亲子的矛盾。比如说，去大剧院音乐厅听听音乐会呀，安静的旋律能够化解很多紧张的亲子关系啊。另外，多听一听流水的声音呢，也能够减少一些情绪的爆发。家长情绪稳定，才是孩子暑假最好的底气。另外就是关于暑假计划，我倒觉得那每天语文方面可以进行阅读摘抄啊，积累一些文学素材哈。同时就数学方面要梳理初中，就是薄弱错题，很多就是高中生都觉得，哎，初中那会儿觉得好简单啊，但初中生觉得好难啊。梳理一下初中薄弱的错题，简单预习一下高中的基础知识点。另外就是英语，每日单词加听力哈，保持语感不能中断。留白时间就是有一些时间可以玩同学聚会啊，看演出啊，户外啊，增加阅读的时间呢，全面的哈，身心好好的发展一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是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今天是中考成绩发分的时间哈，下午很多家长都在看孩子这个考试成绩的位次啊。有人说主打身心健康啊，有人说就是要拼一个好学校哈。家长也根据孩子的自身特点来做一个选择，在报考的时候千万别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一意孤行啊。我们说这两天夏天的养生小课堂，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作息养护的时间，早点入睡，保持一个充足睡眠的稳定心态。另外饮食方面啊，马上入伏了，少吃冰镇冷饮啊，重油重辣的，吃本地的应季的果蔬啊，健脾消暑，情绪舒缓啊，多去公园里啊，多去看绿植啊，多去抚摸树木。另外可以去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来听一场音乐会，或去江边散步哈，用艺术来舒缓你的内耗。动静结合就是每天户外散步加固定的阅读，远离长时间的刷手机。另外我说一下，7月11号到7月19号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落地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那主题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啊，黑土优品啊，风影畅销，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到枫叶小镇奥特莱斯来感受一下，吃吃哎呦骑士的烤肉哈，供销精酿的啤酒，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露营和音乐演出的活动啊，吃喝玩乐购全部包含其中，是你周末度假呀、遛娃啊、亲友小聚的首选啊，本周末就可以好好的安排上。

说到这个假期啊，我也想给电波前的好多家长推荐一本书，就是陈轩甲老师写的一本书，就是《你是孩子的前传》哈。觉得父母的情绪啊格局决定孩子的成长状态，放下那些攀比和焦虑，温柔接纳孩子，真的需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另外这个假期都说40%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但60%时间是孩子放松身心的，比如说去艺术馆看看啊，看各种展览啊，留下时间给孩子尽情的玩耍啊。

这个盛夏啊，这个夏天哈尔滨就有近郊的这样一个市集的烟火气，也有剧场的艺术浪漫。家长们千万别只盯着补课补课补课哈，带孩子多亲近自然，走进剧场，阅读好书，欣赏好的音乐，就学习如何生活，不是吗？

好，这里大切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 8211-9002。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7度。今天夜间呢是阵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温度是29度，夜间是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是21度。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日前呢，消防区的城管执法部门与交警联动，针对三河路与前卫大街交口三环桥下大型挂车夜间占道批发经营顽疾，开展了专项的攻坚整治。通过措施管控、全天值守候以及联合执法疏导共治，彻底根除了反复反弹的占道乱象。那么根据辖区的执法人员介绍说，该路口地处于三环快速的主干道，车流量密集，而且车速比较快。那么长期以来呢，部分水果商贩利用着深夜的监管空档，驾驶大型的挂车滞留桥下占道，开展了水果批发，随意堆放货物，占道装卸作业。那大型车辆呢，长期违停占道，挤占了车辆的通行路面，遮挡行车视线，严重干扰了车辆和行人通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那么为了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消防区的城管大队日前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大队负责人措施带队深夜以及凌晨进行了实地的踏查，摸清商贩的经营规律，现场开展普法宣传，讲解占道经营以及大车违停的法律法规及安全危害，同样呢也是引导了商贩主动整改。同时针对夜间管控薄弱短板，执法部门整合执法与夜勤的力量，对该点位实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

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相关内容，看比赛游冰城，25家景区东北超特惠福利多。那目前呢，东北超正在激战当中，来哈观赛游玩享低价，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以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平山神路以及金龙山龙塔等25家景区送免票以及半价的福利，持球票畅玩冰城，锁定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一起为哈尔滨队呐喊助威。

北京时间下午的3:1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今天这个日子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啊。怎么说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啊，哈尔滨市2026年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啊，也就是咱们说到的中考成绩正式发布了。那上午这会儿啊，可以说无数家庭都应该是守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拿着手机啊在查分数。那这个9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还有位次，今天下午估计也已经发布了哈。那不知道此刻收音机前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刚查完成绩的考生和家长啊？其实不管成绩怎么样啊，我想先说一句，大家辛苦了。这个卷子做了一摞又一摞，还有就是我们熬过的夜，写空的水笔芯儿啊，今天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如果说考得非常好，那么恭喜，付出有了回报。如果说不太理想，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的路还长着呢，是吧？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什么，分数高低的焦虑过两天就淡了。但是其实在初中几年，大家结下的情谊是一辈子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这视频今天没直播啊，虽然没有直播，但是我们直播间依然还是有我们的网友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有趣的灵魂说，从未下午好呀，下午好啊，你是不在本地吗？干嘛去了呢？一聊到这个考试啊，就非常容易想起自己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哈。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中考出成绩这个话题开始，一路聊到你的学生时代，还有就是明天啊就周六了，周六周天周末大家去哪玩呢？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视频号啊

其实每一次听到这个《同桌的你》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学生时代我的同桌们。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起你的同桌呢？这么长时间了，还和你的同学有联系吗？其实总是会发现，在毕业以后依然能够保持联系的同学还有同桌，那真的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说几个互动话题啊。那首先呢，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啊，你的学生时代有哪些难忘的事儿呢？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同桌的你》，是否想起了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呢？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白松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今天查分的考生和家长们。愿世间美好都与我们能够环环相扣，同样也希望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一起来听歌。

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听完以后哈，那有没有感觉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那不管是正在查分的考生，又或者是正在开车的你，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我们的心里面更踏实一点。那今年这个中考总分是850分哈，跟往年不太一样。想起我上学那会儿，那总分好像没这么高哈。那说到考试，又说到查分，咱们每个人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哈，所以说想问问各位，你还记得你当年查成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睡不醒的不要吃。留言说，我因为中考成绩好得到了奖励啊，就是老师领着我和其他的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啊，免费这个出国参加夏令营了。哇，那你这学习成绩太好了吧？还有朋友留言说，是2000零几年中考的啊，说那个时候还是。说是电话查分还怎么查分哈，就和现在不太一样哈。然后说听到分数的一刻手都在抖。还有朋友说，说还有是那个家长给查分的，然后就非常激动，就以为考砸了呢，结果是考得好的。还有朋友说中考考得一般，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去的普高。哎，但是3年以后高考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啊，太励志了。所以说，也要和今天查分的同学们说一句哈，中考并不是终点，后面路还长着呢。这话说得太对了，因为一次考试真的决定不了什么，人生的可能性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得多。那说到学生时代哈，想问问大家，学生时代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儿和难忘的事儿呢？想起我上学的时候，我还挺淘气哈。我上学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淘气，因为个子比较高嘛，所以我通常都是坐在后面倒数，最后一桌倒是没坐过，通常都是倒数第二排或者第三排。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回想起来确实很气人啊，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偷偷吃东西。有一次我偷摸吃东西，还差点被老师抓包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张一龙说，记得当时考了521啊，这个数真好哈，我考了521，然后父母买了个 MP3，是04年。确实那个年代就是如果有一个 MP3，然后插上耳机一听歌，那感觉太好了吧。所以大家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哪些难忘的事儿呢？好玩的事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样啊，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同桌，想一想，你上学学生时代的同桌到现在还有联系吗？其实我现在的同桌啊，我的初中同桌，我们两个还是有联系的。前几天我们俩还碰到了呢。毕业很多年以后呢，再回想起上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呀。就想起来上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同桌啊，中午就是午休的时间，然后呢就要出去吃饭，然后我俩要去一个相对稍微远那么一丁丁的地方，然后吃完以后就着急忙慌的往学校回，就上学那会儿就还比较馋。所以大家学生时代有哪些难忘的事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心墙》啊，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有时候呢，回忆就像一堵墙，但是我们总能够找到一扇窗，看到过去的光。一起来听《心墙》。

刚才那首《心墙》听完，是不是大家又想起了不少事儿呢？咱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啊。有朋友说，我学生时代最难忘的是高考前一天啊，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面唱一首歌啊，说唱的是朋友啊，是唱着唱着就哭了，后来各奔东西，有的人真的是再也没有见过。确实有的时候学生时代的告别往往呢就是这样，你以为只是放一个假，但是结果可能有些人就是以后就很难相见了。所以说珍惜身边的人这句话到什么时候说都不晚。还有朋友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中同桌，他说每天都给我带包子，一学期没断过，后来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了。所以这个有朋友说，同桌给带包子哈，就让我想起了我另外一个同桌，就是我的高中同桌。因为说带好吃的嘛，我的高中同桌他每天都喜欢带好吃的，然后呢他会放到他的书桌堂里。我就说我淘气嘛，每天上学的时候就是第一件事把书包先放下，第二件事就是把手伸到我同桌的书桌堂里面，然后掏一下看看他都带什么好吃的了。之后上学的时候，这个零食啊，只要被打开以后，我们就有一句玩笑话嘛，说就几秒钟就没有了，一二三，一袋零食就大家就分光了。所以说，想问一问啊，刚才给我留言的这位朋友啊，让我想起一句歌词说，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可转眼就是各奔东西哈，那个给你带包子的人现在还有没有联系呢？还有朋友说我上学时候呢是学校广播站的，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放歌，有一次我放了一首当时非常火的歌，就结果就是同学们都跟着唱哈，说走廊里面都能听得见，后来呢就被老师叫去谈话了，说你放歌行啊，但是这个别让大家这个跟着一起唱的满哪都是。这个经历太有意思了哈，说这个大家一起合唱，想想这个画面确实就挺震撼的。其实我自己学生时代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夏天午休的时候啊，就是教室里面这个风扇嗡嗡嗡的转着作响，然后呢阳光从窗帘缝里面漏进来，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有的时候我的同桌还会用书帮我挡挡光，就感觉那种安心又放心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银龙留言说，上学的时候可羡慕电台主持人了啊，说觉得特别浪漫，最终没有机会。然后同样留言说，长大后发现所有社会角色当中学生最好当啊。所有人生角色当中孩子最好当，确实。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啊，因为今天是这个中考出成绩的日子哈，所以说让我们回想起了上学的时光。所以大家学生时代有哪些难忘的事儿、有趣的事儿呢？是不是非常怀念上学的日子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学生时代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北京时间下午的15:3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啊。那你的学生时代都有哪些难忘的事儿、有趣的事儿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进行收看。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梁春阳说，通达街与民安街交口一台 SUV 与一台电动车相刮，停在路中间。那现在民安街由地道街往哈药路方向，一台出租车与一台电瓶车相刮，请大家注意避让。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那些年啊，那些年什么呢？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学生时代哈，总是有一些难忘的事情，除了这个学习之外哈，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同学之间的情谊。那同样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学生时代，当然还会有什么呢？有班歌哈。那你还记得你们班当时的班歌是什么呢？而且每个班选这个班歌的标准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班主任喜欢选励志的，比如说什么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还有的班级会选择说自己来投票啊，说自己投票。那所以大家这个你们班级的班歌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说一说上学时候你们班级的班歌是什么。想起我们班的班歌哈，我们班的班歌是什么呢？选的是这个神兵小将的片尾曲，叫不怕啊。有句歌词是我有勇气我都不怕，管他寒冬炎夏。所以这句歌词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想想当时选择这首歌呢，可能是因为歌词简单好记，然后呢旋律也比较上口，而且还是这个一个动画片的这个片尾曲哈。那时候选完这个班歌的时候，我们都可开心了哈。包括前几天啊，我们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还会刷到这首歌曲。当然，这个歌也这个被翻唱了，有很多翻唱的版本，同样也非常的好听。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81公里处，现在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我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啊，当年的班歌是什么呢？是朋友还是真心英雄，又或者是倔强最初的梦想呢？每个班选歌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哈。

那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就是周末了哈，所以说大家周末准备去哪玩呢？先来说一说这看球啊。那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比赛7月25号和8月8号这个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一个是可以看比赛，另外就是啤酒节，还能去啤酒节。冰雪大世界园区现在白天还有冰雪馆，然后晚上呢是啤酒节，有非常多的啤酒大棚，还有啤酒花园，以及非遗的花灯会，还有花车巡游。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到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时候，就灯啊都开始亮了起来，所以说整个园区都是流光溢彩的，非常适合拍照。所以大家这个周末都有哪些好去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同样呢，如果说周边游的话，现在帽儿山也是好时候哈，而且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也不热，也很适合爬山。如果说大家想要城市漫步的话呢，中央大街任何时候都不会错啊，尤其是吃上一根马蒂尔冰棍啊，边走边吃，看一看路边的建筑，再有就是老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的烟火气，白天可以逛一逛建筑，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再吃一点小吃。太阳岛就更不用说了，是咱们哈尔滨人的后花园哈，我们可以从这个松花江坐船过去，然后在太阳岛上走一走，看一看小松鼠，喝杯茶，半天就过去了。那问问大家，这个像现在这种天气哈，这还没下雨，但是有点阴天，这种情况大家通常都会去哪里游玩呢？其实阴天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展啊，可以去看展。当然也可以去江边散步，尤其是像阴天啊，江面上雾气蒙蒙的，走一走吹吹风，就感觉什么烦恼都能够吹散一些。

起点。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张银龙继续留言说这个倔强啊，说决读二省中高考重点考点呢，还有分为分是读一省，你说太对了，还有好多比如说像提供啊，是也是一省，然后还有啥呢？哎，这个话题挺好啊，所以说大家还有哪些这个读音有的时候总是叫不准，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是这么读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说一说啊。同样能够想起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有趣的事儿。一起来听歌《那些年》。

0: 起西装。
1: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9+2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回到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网友睡不醒的不要吃留言说，说尽量仅读三省。对对，像刚才我们说有着提供公是读一省，然后那个尽管是读三省，然后还有好多，就想起上学的时候有好多这个语文，然后那个字儿啊就读音就不对，然后就总以为是读什么，后来发现哦不是读这个。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叫不准的读音，可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你的学生时代都有哪些难忘的事儿、有趣的事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关注。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5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那些年你的学生时代啊，学生时代都有哪些难忘的事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啊。张银龙又留言了，他说啥？说高三下晚自习一边吃饭一边听寝室卧谈会啊，卧谈会就躺着唠嗑叫卧谈会是吗？然后还听广播节目，说是06年和07年的时候。

那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哈，那所以说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哪些好去处呢？那现在呢，东北超正在激战当中，来哈关塞游玩享低价惊喜多多。哈尔滨有25家景区，东北超特惠福利多。首先，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尔滨极地公园，那它的优惠时间呢是主场比赛7月25号和8月8号，优惠的时间呢是比赛前一日和当天以及后一日啊。优惠的政策是参赛城市球迷以及运动员持当轮的客场当地的身份证和比赛购票凭证。然后来说一下这个免费的场馆啊，有像这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益虫馆，然后以及哈尔滨极地公园的逃学企鹅馆，还有半价场馆。同样还有像这个伏尔加庄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以及融创乐园，像这个有一些有部分的是享受免费的，还有一些是可享受5折优惠的。然后具体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方都会有相关的提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筑牢校

公园安全防火墙火焰栏走进哈工大开展了消防安全的培训，为进一步规范校园的消防安全管理，精准排查整治重点场所的火灾隐患，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火情处置与应急逃生能力，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组织开展了全覆盖专业化的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那本次培训呢，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本校本部设置了主会场，其余校区同步开展设置了视频分会场，实现了一校三区相关工作人员同步参与学习。在实操环节当中呢，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以及灭火毯，还有就是室内的消火栓的标准操作，同时呢纠正了日常使用的误区。结合教学楼、高层实验室以及图书馆人员密集、烟气扩散快以及疏散通道复杂的建筑特点，讲解火灾报警初期火情的处置流程，科学弯腰捂口鼻、关门隔烟等科学的逃生方法。

再来关注一下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今起临时关园。记者从凤凰山景区了解到，根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呢7月10号到7月12号武昌市是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那为了切实防范汛期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保障游客安全，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临时关闭，那恢复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

北京时间下午的4:1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那些年你的学生时代啊，都有哪些难忘的事儿、有趣的事儿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样呢，你学生时代啊，那个时候流行的歌曲又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啊，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心目中最好吃的宵夜是什么啊？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东北菜哈，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二个时段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宵夜都有什么。聊点让大家饿的哈。

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宵夜是什么？其实，这个晚上吃完一顿饭以后呢，这个到半夜的时候，再来一顿宵夜哈，虽然有一点点不是很健康，但是偶尔这么吃一次还是挺爽、挺过瘾的。那所以说，大家这个非常喜欢吃的宵夜都有什么呢？如果说让我来选这个宵夜的话，我觉得，晚上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烧烤的。然后除了烧烤还能有啥呢？有的时候也会馋那个麻辣烫，也想吃麻辣烫，叨咕麻辣烫叨咕好几天了。其实哈尔滨的这个，宵夜我觉得还是相当丰富的啊，尤其是夏天，夏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撸串儿啊，就是标配了。感觉一到夏天，这个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个香香的烧烤的味道。就每到下午这个5点多一下班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能闻到这个烧烤的香气，就是太香了。尤其是在我家楼下啊，我感觉吃宵夜简直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楼下就是夜市儿，有非常非常多，你根本你就吃不完。后来我就想怎么办呢？就是可以从第一家开始吃，然后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后天吃那个。比如像这个什么麻辣串串香啊，然后烤冷面呢，还有这个拌菜、锅包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吃的啊。对，还有就是疯狂旋转那个大鸡腿儿、鸡脖子。这个宵夜啊，尤其是那个市场，晚上会，大概是得到9、10点钟吧，所以说这个点儿吃还不是特别特别晚。后来我就说，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能就是不是变得非常胖，我感觉我就是已经非常难得了，就还是得控制一下我的这个饮食。所以说到宵夜，大家心目当中最好吃的宵夜是什么呢？除了烧烤还有啥呢？铁锅炖其实也有开到半夜的哈，这个热气腾腾的一锅排骨炖上豆角，小鸡儿炖蘑菇，然后大饼子给它贴一圈，越吃越香。麻辣烫、涮串儿、炸串儿，确实非常非常多。哎，再有就是啥？再有就是宵夜，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吃一份盒饭也非常非常不错。假如说周末和这三五好友，然后这个小酌点儿，小酌完以后呢，这个。小酌完以后，到这个10点来钟，然后，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小酌完以后就总是想，再吃一点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吃碗馄饨，或者吃点面条，再或者就是吃盒饭啊。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盒饭天花板是哪儿呢？刘大勇问说，好名字怎么做到干吃不胖的呢？其实也偷偷胖过一阵子，然后就悄悄减肥呗。其实我觉得减肥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毕竟你减肥时候你要控制你的饮食，然后呢你还馋还想吃，还得运动。有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之前前年的时候减肥的时候，就是也会馋一些零食，之后我就会买特别特别小包的零食，吃的时候呢就会一根儿一根儿，就这么咬着吃，哎，一根吃半天，馋呢没招咋整啊？所以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盒饭天花板都有哪儿呢？一般情况下，这个宵夜吃个盒饭也还是蛮不错的，和三五好友小酌之后哈。其实我觉得宵夜这个东西，它不只是一顿饭，它就像是一种心情一样哈。同样，也是一种仪式感。比如说加完班的时候，走在回家的路上哈，看到路边冒着这个热气儿的小摊儿，那种烟火气就会让人觉得说，哎，这个城市还没有完全入睡呢哈。

还有人在陪着你。同样有的时候坐在路边的大排档，还有一些就是坐在小板凳上，然后旁边可能会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大家都在各自吃着各自的那一碗，谁也不打扰谁，但是好像又有某种默契哈，这有可能就是宵夜的独特魅力吧。所以大家平时喜欢吃宵夜吗？你心目中最好吃的这个宵夜又会是什么呢？

有朋友说烧烤必须是第一名，尤其是那个咱们这个大串儿哈，这个串儿大味儿正啊，对对对，说配上疙瘩汤哈，完美。就疙瘩汤，我吃这个烧烤的时候也会点一些那个疙瘩汤喝，但这疙瘩汤它，我感觉每一家做法不太一样哈，有的是里面放西红柿，然后有的里面是放那个黄瓜。大家是喜欢吃放西红柿的，还是喜欢吃放黄瓜的呀？就是肯定是会有鸡蛋。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它上面会淋上一层香油，然后就是香香的那种感觉。还有朋友说，我心目当中的宵夜之王是烤冷面啊，加蛋加肠，还想加辣条。说这个路边的烤冷面比啥都香啊，在晚上吃起来。一般情况下我吃烤冷面的时候，我会这个糖醋多放，然后辣椒会少放一点，有的时候我会加两个鸡蛋，加两个鸡蛋的时候就正面背面，哎呦一吃，嗯，倍儿香啊。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47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北京时间下午的4:2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看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大勇留言说啊，说了一个梗哈、啊、说的就是麻辣烫呗，是不是？那所以大家这个心目当中的宵夜哈、啊、让你排个名啊，你非常喜欢吃的宵夜都有啥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反正我觉得宵夜这个好吃的也不挺多哈、啊、像这个烧烤呀，然后这个麻辣小龙虾，再或者是烤冷面、炸串炸鸡柳都行。大家宵夜都喜欢吃啥呢？有朋友说，我选麻辣烫哈，尤其是下雨天大半夜的时候，来一碗热乎乎的麻辣烫，多放醋，多放辣，吃完出一身汗，然后就倒头就睡呀。这麻辣烫的魅力在于自己想吃什么就夹什么。还有朋友说，我选吃砂锅哈，说有时候饿的时候会来一碗这个坛肉，加上砂锅豆腐，热乎乎的，吃完胃里特别舒服。还有朋友说这个饺子、馄饨、炸鸡啊，说啥都有的，说煮碗方便也行，说煮碗方便加个鸡蛋，加根肠。

0: 925。
1: 北京站下午的4:3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您好赵欣欣。
2: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同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大高速鹤岗至化南段、万兴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赵高速中原大道至五站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基虎高速新河站入口、兴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嘉陵公路93站五常往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暂时关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部分路段会出现路面积水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在行驶途中如果遇到了降雨天气，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要与前车保持平时3倍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途经积水路面时，请先减速观察水深，若水位没过轮胎一半、没过排气管，或者看不清路面低洼时，请不要强行通过。水位低于轮胎的一半高度时，请低速匀速通过，全程稳住刹车，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不要猛打方向盘，避免水花倒灌入发动机。行驶途中要与前车拉大跟车距离，禁止车辆发生侧滑，若中途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要立即关闭电源并撤离车辆。如果雨势过大或者能见度过低，请从就近的高速出口驶离高速或驶入最近的服务区临时避险。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9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赵欣欣的介绍，我们再会。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我是从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首先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说到了你学生时代那些难忘的事儿啊，那同样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宵夜，你心目当中的必吃宵夜都有哪些。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下跟夏天非常适配的话题，就是你喜欢看的一部电影。那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暑期档正看电影的好时候。那同样，今年的暑期档也是特别的热闹啊，有非常多的影片上映。那目前正在热映的有这个《抓特务》《特立独行》以及《小黄人与大怪兽》哈，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等。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及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啊哈。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部白月光的电影，可能是小时候在电视上看的，又可能是和某个人一起在电影院看的哈。当然也有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电影啊，来看一下大家都说些什么。有朋友说我喜欢看这个《夏洛特烦恼》，说开心麻花的，看了好多遍还是能够笑出来，说不开心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一遍，心情就会好很多。确实喜剧电影就是会有这种魔力哈，让人会暂时把烦恼抛到脑后。还有朋友说喜欢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说画面太美了，那个老虎在船上的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而且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说李安的这部片子确实很厉害，而且视觉和哲学都做到了极致。

北京时间下午的4:50哈，这时间过得真快哈，转眼间2个小时的时间就要过去了。那今天我们一起聊到了很多事儿哈，说这个中考的成绩。

聊到了我们的学生时代查分的心情，还有上学时停电的晚自习，那些回不去的日子回想起来总是会感觉暖暖的。那明天就是周六了哈，不管你是打算出去走走还是打算在家好好歇着，都祝大家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同样中考的孩子们不管成绩如何啊，那这个周末给自己放个假，吃顿好的，睡个懒觉啊，下周再接着往前走。同样上班的各位也暂时把工作先放一放，因为周末啊就是用来充电的。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雨量为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25度到27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阵雨转中雨，其中武昌、上至延寿等东南部区域局地雨量可达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是23度到26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武昌、上至等南部区域雨量是中雨，偏南风2到4级，南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是20度到22度，那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是27度到30度。那未来3天全市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等等，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这个携带好雨具，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如果说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陪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由林妹妹和有亮带来的温暖回家路，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节目刚刚开始啊，库巴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了消息啊，问大家晚餐都吃了没？这点吃晚餐好像有点早啊，很多朋友还没下班呢啊。这是啥呀？肉夹馍啊，还有串儿，哎呦天！

0: 哎呀，你这能吃了吗？烤这老些？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反正这个时间大家都饿了啊，这个大家晚上都打算吃啥？这库巴今天晚上肯定是吃串了啊，加上这个肉夹馍啊，大家晚上都打算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啊。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0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呢阵雨转中雨，五常、上智、延寿等东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的雨量呢是中雨，偏南风2到4级，南部区域的阵风呢是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4度，22到24度，最高气温呢是27到30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的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不悲惨。7月10号、11号啊，7月10号、11号，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呢，将会连续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恰逢近期呢，哈尔滨市多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行车视线受阻。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确保道路交通秩序顺畅，哈尔滨市交警部门呢将多措并举地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呢发布出行提示，引导广大市民合理出行。由于演出活动现场周边停车资源紧张，为了保证周边的通行顺畅，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注意以下事项：一，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地满足出行需求。二，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以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呢将在7月10号、11号18点左右迎来入场高峰，22点到23点呢迎来出场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因为会展中心体育场周边的停车泊位有限，可供停放车辆的区域如下：一、会展中心院内停车场，包括会展中心华旗礼堂、华旗饭店停车场以及鸿博会展购物广场停车场、黄河路8号门的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院外停车场包括华夏中信银行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喜银王子停车场以及鸿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卷燕停车场、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泰山路到南直路双侧、黄河路红旗大街到泰山路双侧、泰山北路黄河路到淮河路双侧。请广大的驾驶员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和分流标志通行，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17: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九亮。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通乡街由轴承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绥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37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刚刚有朋友发来了他今天晚上的晚餐，大家今天晚上都打算吃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哈尔滨以夏日平均20多摄氏度的清凉，成为了毕业生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之选。数据显示啊，今年7月飞往哈尔滨的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了15%。暑期赴哈游客当中，以毕业生、在校学生为核心的年轻群体占比近50%，成为了出行主力。数据显示啊，随着毕业生们暑期拉开序幕，毕业旅行的关键词热度呢，同比上涨了62%。以哈尔滨为目的地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涨了106%。哈尔滨跻身高考生毕业旅行热门目的地的前10。6月初到现在，18到25岁的年轻用户啊，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的同比增长了28%。其中中央大街周边的民宿预订量的同比增长40%。近一个星期，南岗、道里、松北三大片区酒店、民宿高考毕业生预订热度呢，环比增长超过30%。哈尔滨市住宿业呢，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酒店新增了便民小夜市、室外烧烤大棚，让客人下楼就能够尝到东北味儿。

很多朋友呢可能啊会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啊，或者是刚刚说有朋友来哈尔滨玩哈，那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可能带很多的这个化妆品呢不太方便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个风吹呀、日晒这样的情况，而且呢现在大家都在追求这种精简护肤哈，精简护肤，但是你护肤的步骤如果太少啊，就又怕那个做的不到位啊，想省事呢又不想拿着一堆的这个瓶瓶罐罐，尤其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啊，怎么能才越简单越有效呢？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啊，这个普遍啊，这个靠谱又省心的全能乳啊，普遍觉得又靠谱又省心的全能乳，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这款乳业界的六边形战士，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大家。知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全能乳啊？它不是，就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叫全能乳啊。它呢既能够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还能够啊起到像精华呀啊面霜啊或者是化妆水三效合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很多的女士特别特别喜欢这款希思黎的这个全能乳。尤其是你早上出门啊，或者是这个出行的时候不想带那么多瓶瓶罐罐，你就涂一个全能乳就可以了啊，它可以替代各种的水乳啊、精华呀、面霜啊，上妆根本都没有问题啊。那这么全能的一个乳液啊，大家呢挺喜欢啊，但是说实话它平时挺贵的啊，这个官网一瓶呢卖到1000多块钱，还是那种小瓶60毫升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商城大牌奥莱记啊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啊，125毫升的大容量的希思黎。

里全能乳，价格呢只要399。你呢囤两瓶更划算啊，一起买两瓶更划算，两瓶呢只要599。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四月份啊，有效期是到明年四月份，你可以跟身边的这个闺蜜啊朋友啊一起来分享啊，送给他们，他们会非常喜欢的啊。你天天都得用，半年多的这个时间肯定能用完啊。尤其是到夏天了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出行啊啊，或者是平时可能天气热啊，不想涂那么多化妆品，那你就用这个啊，希思黎的全能乳125毫升的，一瓶呢是399啊，两瓶一起拍呢只要599，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到明年的四月份。大家现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全能。威啊，你这个关键词不对，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啊，有点想象不到是不是？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啊，全能两个字，全能两个字。

中高考都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分数基本上好像这几天也要公布了吧，是不是啊？我们的各位家长啊，是不是需要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进行一场毕业旅行？是不是好多的这个中学啊，还有小学啊都放假了，可能很多家长呢也希望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呢出去玩一趟啊。我们呢在假期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长线游的这个线路啊，应该是根据我们之前听众的一些反馈啊，我们不断的给大家进行精益求精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的这个品质啊都是越来越好。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七月啊去张家界啊，湖南张家界，这个呢是限时返场的啊，限时返场的这么一个线路，整个线路呢都是我们独家定制的，真正的纯玩团啊，真正团纯玩团。七月十八号出发啊，十八号出发，这个应该是已经没有名，已经成团了啊，这个应该已经成团了。但是如果啊，你一定要跟着我们去的话呢，大家可以先在家里妹妹微信，你问问他还能不能给你加机票，因为这个出发的时间还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加上机票了。如果能加上机票。

到的话，那你还是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啊。7月18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韶山献花，零人数限制啊，等等等等。我们就是把一些大家觉得体验不好的，比如说购物啊什么的，就全给大家剔除掉了，就是真正的是纯玩团啊。就是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实惠，应该说在假期的时候有这个价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啊，你在别的地方找这样零购物的团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啊。它呢4999啊，4999，之前我们发的这个湖南呢都要5000多啊，在假期有这样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咱们20人的小团慢慢逛啊，住五钻的森林温泉酒店啊，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携程五钻，就是和田居温泉酒店。这个酒店特别大啊，特别大，房间也大，然后酒店也大，酒店里面还是有景区的，所以说大家都觉得住在那儿啊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大家保留了啊，泡森林温泉，枕着山峰入眠，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我们全程除了这个五钻酒店的话呢，全程住4钻的酒店。这次呢长沙张家界双城打卡，像著名的一些景点啊，比如说像橘子洲啊、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龙洞啊，这个都会大家去到的。而且呢还给大家赠送了双表演啊，这个呢大家现在家里面没微信，你问问还能不能加上这个机票，如果能加上机票的话呢，大家可以啊一起去啊，可以一起去，看看他那还有没有名额啊。这是7月18号出发的。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非常适合怎么说喜欢大山大水的朋友啊，7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避暑啊，这是一个避暑游，因为现在贵州的温度跟哈尔滨是差不多的。7月啊，贵州的美景啊是绝美，风景正盛，气候非常的凉爽，而且呢是妥妥的高性价比的度假首选。这个团队呢是7月24号出发啊，7月24号出发，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这次呢也是我们一个 VIP 专属的定制团啊，我们所有的团队都是单独给我们进行定制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不能有购物啊，所以说我们的团队全都是没有购物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精致小团。咱们这个团队呢每天安排9点钟出发，让大家睡到自然醒，出去玩嘛也别弄得那么疲劳啊。也一样是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必消的小交通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像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这个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我们还有一晚呢，应该是啊，这个西江千户苗寨，还有青岩古镇。另外呢，我们全程给大家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是我们平时坐大巴不一排4个座位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呢是那种沙发式的座椅，一排呢是3个座位，能充电的那种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我们是小团哥啊，这个大家坐的这个车呢是空载率是比较高的，能给大家充足的啊能够放下靠背的这个距离。还给大家贴心的定制了冰箱贴啊、泡脚桶啊、欢迎水果，这个让大家睡懒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给大家升级了一晚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你推窗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就仿佛是在电影当中的那个画面啊，你就住在那个寨子里边。其余的3晚呢全程都给大家精选了携程3钻的酒店，包括贵阳啊、安顺的荔波啊，这个舒适不将就，所以说它是性价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行程啊。7月24号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避暑，5999啊，5999的这个特惠价。大家都知道到了假期之后啊，各种费用都涨了，就是成本都涨起来了，机票涨的是最多的，大家可以搜一搜，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湖南的这个机票啊，你往返的机票基本上就占我们这个团款80%以上的这个费用了。我们为什么价格能给大家做到这么优惠呢？因为提前给大家包了这个团里的机票，所以说呢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别错过机会，这要比你自己去啊，自己买机票去要省得多得多啊。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首发的团队啊，西北团。这个呢怎么说，看到的都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咱们西部的那些景象啊，比如说像七彩丹霞的地质公园、嘉峪关，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当中的那个景象啊，嘉峪关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以及茶卡盐湖。那茶卡盐湖简直就像是梦中的世界啊，非常非常的美。
比如还有这个像月牙泉，这个不用给多给大家介绍了。莫高窟，应该说西部城市的那些著名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的。而且呢，这次啊，我们啊这个首发的西北团呢，全程入住的是三钻的酒店啊，网评三钻的酒店。而且呢，其中在兰州那一晚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市中心的

西贝的酒店啊，特别安排了敦煌连住两晚啊，这个不挪窝，呵呵，大家不用搬着行李每天这个搬着行李出发了啊。这个呢也是啊，这个是7月28号出发啊，7月28号出发，唯一的一团大西北的环线。报名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都是加李妹妹微信啊，别打电话，这不是电话，大家加微信，加李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之前的那个团队啊，就有的都出发都快回来了，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问说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你要抓紧时间啊，你要抓紧时间。湖南应该是已经成团了，然后现在你问问张林啊，还能不能加名额，能加机票的话呢，就能给大家加上。如果机票太贵了就加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剩下的像这个刚刚说完的西北团啊，西北的这个行程，还有贵州啊，这两个行程呢应该是还有少量的这个名额了，大家加微信来问啊，15114518722。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记者从凤凰山景区了解到，那景区呢依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10号到7月12号五常市呢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为了切实的防范汛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保障游客的安全，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临时关闭，恢复开园的时间呢另行通知。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不能跟着我们远行，比如说走长线的这个行程，可能孩子比较小啊，坐不了飞机啊，或者是家长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平时啊，大家领着孩子去什么地方玩呢？逛逛商场里面的游乐场。哎，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个好地方啊，就是这个夏天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去极地公园啊，因为他们呢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成了季卡，让大家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这个暑假大家想来就来，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咱们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去那儿都有什么可以看呢？比如说王牌表演，你一定不能错过啊！比如说白鲸秀、海洋之心，这是全世界都非常著名的啊。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东北市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滑稽啊。唯美的水舞秀，还有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呢，直接拉满。还能够看到很多极地动物，比如北极熊、企鹅啊。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非常的可爱和治愈啊，还有啊，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的度假体验。另外呢，这次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啊，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你家的宠物狗一起呢到现场去玩。还有呢，全新给大家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这是沉浸式的浪漫蓝调。1.0 版本的时候，就很多的朋友啊去那儿拍照，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另外呢，像美式复古咩咩农场啊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啊，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的这个贴贴，大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啊，玩不够。还有呢，就是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啊。这个呢，凭有效的门票呢，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啊。最重要的是啥呢？最重要的就是极地公园交通非常非常的便利，地铁2号线呢直达景区，你不用去找车位啊，不用去排车位等等啊。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给大家放大招，门票呢升级成季卡，让大家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呢想来就来，大家抓紧时间去购票吧。

另外呢，进入七月上旬，冰城格桑花迎来了绽放季。为这个冰城的夏日啊，增添了浪漫的景致。最近呢，记者在厢房区高丽一条街花坛看到，格桑花纤细如丝的灰绿色枝叶间，浅粉、白色、

玫红色的花朵呀迎风舒展，明黄色的花蕊呢格外的醒目，高低错落的花株连绵成片，清新治愈的景致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格桑花呢学名秋英啊，这个俗称波斯菊，耐晒啊，容易养护，花色丰富，而且花期绵长。连片栽种之后花海观感突出。提起格桑花，不少的市民呢会联想到风光秀丽的青藏高原，它呢也是西藏随处可见的花卉。格桑在藏语里的意义呢是美好时光或者是幸福。所以呢格桑花呀也被称作幸福之花。许多的市民并不知晓格桑花耐寒，花期久，非常的适配哈尔滨的气候。本地格桑花的花期呢从七月上旬可以一直延续到十月末，是哈尔滨市夏季园林绿化彩画造景的常用花卉。在哈尔滨，格桑花分布广泛，公园绿地、江堤啊，这个沿江的堤岸以及街角的游园呢，都有可能见到格桑花盛放的花丛。不少的市民呢，也爱在自家的庭院栽种这种花。

0: 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希思黎的全能乳，125毫升的啊，大支装的。希思黎的全能乳，关键词是全能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全能，大家可能没想过啊，它为什么叫全能乳啊？这个可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能叫这个全能的啊，因为它呢既能够日常的保湿修护、紧致毛孔，还能够起到像精华呀、面霜啊以及化妆水三效合一的作用，所以呢很多的女士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你早上出门特别赶的话啊，特别着急的话，你涂一个全能乳就可以替代各种水乳啊、精华、面霜啊，上妆呢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全能乳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囤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关键词是全能啊，刚刚那个微发的不对啊，大家发送关键词是全能啊。平时正常官网一瓶的卖到1000多啊，这个是60毫升的就卖1000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商城大牌的奥莱记，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啊，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的大支装的啊，价格呢只要399。那你如果一起买两瓶的话就更划算啊，两瓶只要5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那为啥能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呢是临期的，临期呢是到明年的四月份，还有半年多的时间，8个月吧差不多，是不是7-8个月的时间呢，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天天用，一起分享吧，跟闺蜜啊朋友一起分享啊，你俩一起买两瓶599，一瓶和不到300块钱啊，不到300块钱，天天用125毫升的一定能用完啊，半年也就用完了。所以说呢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这个价格不常有啊，因为它呢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现在呢就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全能两个字啊来下单，系统会自动回复给你下单的链接。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全能来下单就可以了。
1: 细水长流的人生，幸福就是雨天晴，雪中弹也归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盛夏时节，冰城哈尔滨褪去了春日的微凉，迎来了最为清幽雅致的时节。在哈尔滨市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松花江畔，大自然呢悄然地铺陈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生态画卷。江面上大面积生长的荇菜连片漂浮，宛如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铺展在江面，与岸边的繁花、远处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构成了独特的江上草原的奇观。据介绍啊，这个呢是荇菜，是一种松花江湿地系统当中最早萌发的物种之一。每年5月到7月是其生长的旺盛期，到了7-8月份，不仅叶片铺满了水面，金黄色的荇菜花呢还会竞相开放，形成水上花海的盛景。近年来呢，随着哈尔滨市对城市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和提升，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湿地景观也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保护。荇菜的连片生长正是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体现。目前的这处江上草原正处于最佳的观赏期。

0: 那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以及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国际化的舞美，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每天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呢可以线下现场购买，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平台来进行预定。
1: 幸福就是一无名，两人半三餐乱。
0: 另外呢，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园区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经过整体规划建设和业态的调试，这个星期日呢将会全面的开门迎客。公园呢地处城市核心的江滩湿地板块，直面太阳岛外滩，被天然江河湖泊、原生茂密植被环绕，空气富含负氧离子，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的天然生态氧吧，完美契合了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出行需求。园区呢整体布局多元丰富，环湖生态步道贯通全园，配套自行车、电瓶车租赁服务，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饱览江滩湿地的自然风光，

五大特色主题分区覆盖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一站式的满足家庭亲子、情侣约会、游这个好友团建以及短途度假等多元的出行需求。

整容比下去。大家是不是还在纠结啊？假期带着孩子去哪玩呢？啊，我们强烈的给大家推荐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啊，门票呢升级成季卡，让您呢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呢想来就来，极地公园的王牌表演一定不能错过啊，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这个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看到非常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一定要去啊，毛茸茸的小熊猫非常的可爱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的度假体验。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啊，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宠物呢一起去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来了就不想走。另外呢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呢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呢都玩不够。还有呢就是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公园，凭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交通呢特别的便利啊，大家免去了开车去找停车位的麻烦，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最近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和交警联动，针对三河路与前卫大街交口三环桥下大型挂车夜间占道批发经营顽疾，开展了专项攻坚整治。通过措施管控、全天候值守、联合执法、疏堵共治，彻底根除了反复反弹的占道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对于辖区啊，这个据辖区执法人员介绍，那这个路口呢，地处三环快速主干道，车流密集，车速比较快。长期以来呢，部分水果商贩利用深夜监管空档，驾驶大型挂车滞留在桥下栈道开展水果批发，随意堆放货物，栈道装卸作业，大型车辆长期违停栈道，挤占车辆的通行路面，遮挡行车视线，严重干扰车辆和行人通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周边市民反响强烈。之前呢，辖区执法部门曾多次开展了清理整治，劝离商贩并下达整改通知，但商贩心存侥幸，专挑夜间凌晨回流经营，问题屡治屡反，常规的巡查难以根治。为了切实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消防区城管大队呢日前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大队负责人错时带队，深夜凌晨实施踏查，摸清商贩经营规律，现场开展普法宣传，讲解占道经营、大车违停的法律规范啊、法律法规以及安全危害，引导商贩主动整改。针对夜间管控薄弱短板，执法部门整合执法和夜勤力量，对这个点位呢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堵塞管理漏洞，同时呢联动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查处大车违停、占道经营、阻碍交通等违法行为。目前呢，三环桥下长期占道批发乱象已经彻底清零，道路通行视野全面畅通，交通安全隐患全部消除，那路段头通行秩序和市容环境大幅提升。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省通信管理局呢日前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全省通信业核心指标报告，数据显示呢前五个月全

省 5G 用户规模稳步扩容，达到了 2763.6 万户，比去年同期呢增长 14.6%。 5G 网络普及进程呢持续加快，为数字龙江建设筑牢了高速网络的根基。从移动用户整体结构来看，前五个月全省移动电话用户量达到了 3849.1 万户，同比小幅增长 0.3%。移动互联网用户3391.8 万户，同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存量 4G 用户规模持续缩减到923.9 万户，同比下降 25.9%。 用户呢加速向 5G 网络迁移趋势明显。宽带网络供给能力同步升级，截止到五月末，全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户1314万户，同比增长 1.9%。 其中光纤宽带用户呢1251.3万户，增速 2.1%。 光纤覆盖基本实现了全域普及，带宽高端化发展特征突出，500兆到1000兆的速率用户186.9万户，同比增长 13.8%。 1000兆到2000兆宽带用户416.8万户，2000兆以上的超宽带用户呢是4.7万户。高速宽带供给的持续扩容，居民上网体验持续优化。业务流量方面，全省信息消费活力稳定释放，一到五月份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18.2亿元，同比增长 8.3%。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累计322165.8万G，同比增长 13%。 移动短信业务量91.1725万条，同比大幅增长 21.4%。 下一步呢，黑龙江省将会持续推进 5G 基站的扩容和网络信号升格工程，补齐农村、景区、交通沿线网络短板，大力推广千兆万兆宽带普及，深挖 5G 物联网在农林、文旅、工业领域的融合应用，持续的释放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实体经济的效能，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呢，全市阵雨转中雨，五常、上至延寿等东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十一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雨量中雨，偏南风2到4级，南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十二号夜间到13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好了，北京时间17点54分，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也上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那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节目一开始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2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雨，偏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好，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大家进入到咱们直播间以后呢，可以在线帮助咱们点赞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再次感谢大家啦。应昨天咱们的听友啊，这个绿豆沙留言说啊，这能不能讲一讲咱们90后的故事啊，这不吗，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就来了。话说呀，有这么一对年轻夫妻，正好呢是90后啊，带着自己的孩子，早晨起来呢并没有选择送孩子上学，把自己的孩子呢点了一个骑手啊，直接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啊，说是什么呢，说是这个同城送达。就这个事儿啊，说起来是个笑话，但某种程度的上呢，也能反映啊，当下的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呢，带娃的方式呢，可能从原来的只是硬逼着大家学习呢，逐渐呢变成一种宽松的形式。我记得啊，在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呢，也看过这么一篇短视频啊，里边内容大概写什么呢？正好 AI 生成的嘛，就说啊，这孩子放学回家，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妈妈啊，今天这个放学了，期末考试结束了。妈妈并没有问孩子考试怎么样，说，哎呦，期末考试结束了，是不是要放假了？他说对啊，他说放暑假了，那你这样吧，今天你买2根烤肠回来。哎，孩子莫名其妙啊，是平时买1根，今天怎么买2根呢？那什么，那个你买2根，这期末考试结束了，放寒假了，我放暑假了啊，估计这个再买烤肠买不着了啊。关于90后带娃，您想说什么呢？今天啊，咱们在泽南脱口秀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聊聊。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和节目进行在线互动，等待您的留言。

0: 联系信息。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就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一个啊，让所有咱们80后啊都感觉到啊人生特别幸福，也让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会觉得，如果有一天啊我成为一个家长，我会怎么办？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很简单，看一看咱们90后的家长。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真实的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咱们一起来说说啊，为什么说80后呢都在拼命养娃，而90后的随缘当爸妈。应咱们听友绿豆沙的点播啊，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话题聊聊90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虽然说80后和90后啊仅仅的十年之差，但是呢对于孩子态度呢却有天壤之别呀。那话怎么说的，都是第一次当人，我第一次当父母，你是第一次当孩子，我凭什么让着你。很多啊人都会说啊，这80后爸妈呢都是一种补偿的心态呢，这个款待啊曾经年少的自己，而90后爸妈呢更多呢是与孩子平等相处，主打的就是一个，哎，那什么，孩子他妈赶快回来吧，啊，我给你看看吧，我是楼下烤串的老板，你儿子呀正和他爸在那拜把子呢，喝多了。当很多人呢都在说90后当父母的他太佛系太摆烂，那对此呢泽南有点反对的意见啊，毕竟呢泽南呢是89年生人，既踩到了80后的这一条线上，拥有他们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呢又挨着90后的家长，或者是我的各位哥们弟兄，能够感觉到两代人当中的不易，还有呢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今天呢泽南就作为80后和90后的嘴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养娃人生。说到养娃，80后和90后呢有完全不同的带娃模式啊，完全是两代人的，一个是呢育儿史诗啊，另外一个呢画风就是相差的比较远，感觉就明显感觉像是练了一个新号。先说说啊咱们80后的父母，那真可谓是一代人的啊负重成长。80后小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也没有被悉心呵护，所以啊当了父母呢就会宴请，或者说是呢哎补偿式的一种育儿 buff 叠满了。哎，那我们的人生信条啊特别统一，再苦呢也不想苦孩子，再穷呢也不想穷教育。80后带娃呀那是全方位立体式包办啊，全程紧绷的状态，吃东西有远孩子先吃，吃好的都给自己孩子留的，自己呢净吃点剩饭凑合。这不是80后的这个父母啊，这明显是80后家中的爸爸呀哈。穿衣服呢也永远是先可着孩子穿暖穿得漂亮，而自己呢冷暖也是无所谓了。教育上啊更是细致内卷，可以说呢是坚信啊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兴趣班盯作业，要不然的话呢就跟孩子拼成绩，事事亲力亲为，恨不得呀替着孩子走完所有的弯路，替他来进行成长，习惯性的自我牺牲，把所有的责任呢全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啊，一辈子呢都是围绕着孩子。原来想的是啊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后来怎么养着养着有点贪心了呢？把孩子的人生啊当成了自己的全部答卷，小心翼翼的活着，全力以赴的努力。但等到轮到我们90后的父母呢，画风啊感觉好像是被一键重启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平等互爱，再加一个双向松弛。首先呢在吃饭这件事儿上，那代沟呢简直就拉满。70后的父母啊是孩子吃父母不吃。80后的家长呢是孩子先吃父母收尾。90后的家长呢主打一个是父母先吃。哎呀这好吃的我先来，孩子你等等，你吃的日子在后头呢。零食我先拆，它不是自私的，是我们从小呢就非常明白，父母啊不能一味的牺牲，好好爱自己才能更好的进行育儿。孩子撒泼打滚，80后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焦虑的哄劝，而90

龄后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陪伴，你哭你的，我可算能歇会儿了。情绪稳定是当代家长的一个必修课呀。啊，那但是呢，说到教育理念这一块啊，那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天差地别。80后育儿啊，那是全力托举，拼着命啊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希望孩子呢能够完美，希望孩子能够优秀，希望事儿事儿都能够出类拔萃。90后育儿啊，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共同成长。我们不挤娃，我们不内卷，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不会逼孩子望子成龙，只希望孩子呢能够正直善良健康就好。哎，80后啊，生怕孩子会落后，怕孩子吃苦吃得多，事事呢都是包办多底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作为80后的想家长啊，深刻的爱就是将孩子深深的高高的托举起来。那90后呢，干脆呀，就是让孩子去试错。水壶烫吧儿子，你摸摸试试，哎呦真烫，记住了还烫啊。接受平凡，哪怕是孩子呀普通的也无所谓，毕竟啊我们自己明明也是普通人嘛。很多长辈啊都在吐槽，说这90后啊这太不负责任了，就你们这带娃属于佛系，哎呀那孩子摔倒了你别吃了起来吧啊。说我们带娃呢是随心所欲啊，没有这个长辈的样子，但其实呢咱俩想替咱们90后的家长说上一句啊，我们不是不负责任，我们是啊拒绝焦虑式育儿，拒绝牺牲式人生。哎，80后的成长啊，那是被要求懂事听话隐忍，所以呢当他们成为父母的时候，习惯性的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孩子，那可以说啥是把所有遗憾和委屈都弥补在了孩子身上。而90后的心声呢很简单啊，童年的遗憾呢不必啊靠这种牺牲来获取弥补，那么育儿呢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双向的奔赴。嗨，人生哪有那么十全十美啊，有的时候啊缺憾也是一种美。我们啊不想所谓的鞠躬尽瘁牺牲自我的这种父母，我们呢只想过得鲜活快乐，希望有了孩子的存在，让我们的人生呢变得更加的充实，双向的奔赴和双向的拥有，彼此的欣赏与彼此的关爱。那有了自我的这样的父母，我相信啊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疯跑打闹的过程当中坦然地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我们不认为啊教育孩子三观要正要有底线这只是一方面，这可以说啊成为他塑造人生性格的一个重要信条，也尊重孩子的独立与个性。我们不把孩子啊当成人生的全部，只把孩子当成人生的礼物。哎，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森南可能是有孩子的原因，每每说到这的时候呢感觉脑子上面都有光了都已经。哎呀，其实两代父母啊并没有孰对孰错啊，只是时代的烙印不同。80后呢在负重前行，他是隐忍伟大的爱，而90后呢他是松弛自愈，也是属于通透清醒的爱。那最后呢咱也想说呀，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也不能说仅因为一代人的认知或者说因为年龄而决定我们的带娃方式，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带娃的这条路上，如果呢您正在努力前行努力追赶，不妨呢让自己慢下来好好松弛一下。就像是今天脱口秀里提到的，泽南希望各位80后也好90后也好，这些正在鸡娃带娃的孩子家长们放松下来。必然那句话嘛，我们爱孩子，但是别忘了爱自己，只有我们爱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孩子。其实在这儿呢咱们还要多说一句啊，不要逼孩子完美，让我们的孩子在松弛的爱意当中成长，学会热爱生活，接纳平凡，然后让我们努力的在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困难。松弛呢并不代表摆烂，清醒呢也并不是冷漠的代表，好好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孩子，这也是咱们90后父母最温柔而坚定的育娃初心。

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你有主意，你给我出出主意，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1: 苏玲答案出奇的一致，就是来找你。
0: 你赶紧现在给我出去，把这事给我办了，马上。
2: 想快乐，快过来。
3: 一听可乐，欢迎继续收听。
4: 一听可乐，精彩，别错过。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这个我爱吃绿豆来了，他说啊，泽南啊，咱们明天能不能聊聊00后？我跟你说，跟这你这就真是没法说啊！昨天听90后，今天00后，明天10后，看来啊，咱们这话题也就能进行到后天晚上了。30后还没出生呢。歪留言了啊！咱刚刚呢就是互动了关于这个90后啊这一代这个父母，那90后的孩子自己的这个经历又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歪留言他说啊，我是90后小孩儿，自己经历了才能成长，帮他做到。哎，那他怎么成长呢？我有点迷糊了啊！我是90后小孩儿，那自己经历了才能帮助他。你是孩子呀还是家长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另外呢，在这提醒各位啊，暑假呢已经来到了，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呢，放假呀就意味着出去玩。那要想出去玩的话呢，今天啊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3条出行线路，看看哪条更适合你啊。无论是80后的家长还是90后的父母，都可以带着孩子咱们出去好好的玩耍一下，孩子也放松，家长也放心。首先来说啊，为大家安排了3条旅行线路。第一呢，就是7月18号出发，6天5晚的湖南全景游。那这次呢是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20人小团额，咱们住5钻的森林温泉酒店，升级1晚的携程5钻的和田居温泉酒店，泡森林的温泉，而且呢咱们枕着山峰入眠，特别惬意。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酒店的保障。另外赠送给大家呢一场啊这个别开生面的表演，魅力湘西表演，每一帧画面呢都堪称是大片儿。还有凤凰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呢7重的水幕灯光秀。拒绝走马观花，咱们走啊这个无价的这个不走任何的这个无价值的景点。提醒大家呢，全程都是5A 和4A 级的景区，同时呢咱们要去到森林公园，还有芙蓉镇呢、黄龙洞啊、凤凰古城、天子山、袁家界等等一些景点啊。那在这呢一两句话根本说不完，大家如果想参与或者说是想咨询的话呢，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交流。7月18号发团，特惠价格4999元，想报名的朋友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这湖南游啊，现在名额呢早已过半了，而且之前咱说20个人的团呢，这里边还有一个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呢扣去一个名额剩19人，这19人呢目前呢最多也能组织上两个家庭吧，最多也就能再接受2个家庭了，所以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第二条路线呢是7月啊绝美的贵州。说到贵州啊，是在7月24号出发，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本次呢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为大家带队，精致的小团额出行玩得更快乐。每天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唯独有出行的第二天是早上的这个8点啊，这第二天早上呢不是9点出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这天的行程呢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呢需要早起，距离景区呢位置远一点点啊，所以说呢除了第二天以外，其余时间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让大家呢更好的哎能够多睡一会儿，早晨起来精力充沛，再跟着我们出去玩。这次的景点为大家安排的特别好，黄果树瀑布，还有安顺古城，以及呢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呢青岩古镇啊。提醒大家呢，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全部都是乘坐的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过道宽敞，上下车呢舒适，身体更自由了。而且南航直飞，咱们是早出发晚返回，时间特别好。这次也给您安排了特色的美食，像是高山流水敬酒礼啊，以及花开富贵。

0: 燕和荔波石锅，这个荔波石锅鱼，还有呢像是比较辣的啊，这一看名就辣，就是贵阳辣子鸡，道道都精彩，个个都有不同的美味。这次呢也特别适合亲子度假，费用呢只需5990元特惠。如果大家呢想报名，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这第三条路线呢是八天七晚的大西北环线游，7月28号出发，8天7晚，咱们是西北全线游。听友呢小团额，无自费，无购物，无景交，无套路，纯玩团，仅需7999元，7999元，全程呢大家都享受啊这个特别舒适的一个待遇，而且也是全程为大家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拒绝拥挤，上下车特别舒服啊。还有呢四川航空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特别好，畅玩整8天。报名的微信大家添加泽南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你说去西北都玩些什么呢？首先呢就是祁连山草原，还有呢像是翡翠湖啊、七彩丹霞、黑独山、茶卡盐湖、青海湖，这个都是大家呢在网络上或者说您在视频里边看到过特别想去一趟。另外呢还有莫高窟，全程入住的是网评3钻酒店，其中兰州一晚呢市中心 C 位的酒店特别安排敦煌连住2晚，咱们不换酒店啊，就在同一个酒店同一个房间，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抓紧时间，名额不多。那么8天7晚的西北大环线之旅呢是7月28号出发，8天7晚，纯玩团仅需7999元，7999元。如果你想报名马上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就可以来进行咨询啦。
1: 下一个作品是81难。
2: 三藏师徒四人经历80难，到达了大雷音寺的门口，还差一难他们就能修成正果。
3: 大师兄，81难差一难，这可怎么办呢？
4: 二师兄说的对呀，都怪我，前面干太猛了，现在没妖怪了。大师兄说的对呀，
3: 完成不了81难，取不到真经，那这趟不白来了吗？
4: 说的对呀，
5: 哪儿还能有妖怪呢？
4: 对呀，卡在这儿也不是1天2天了。能想的办法咱都想过了，哎，总不能到最后从咱仨里选一个人出来当妖怪吧？啊！你俩怎么不笑啊？多好笑啊！我要是拉流沙河了，
6: 沙师弟，没记错的话，你以前是妖怪吧？
4: 不是，咱仨谁以前不是妖怪？你俩现在也是妖怪啊？
6: 没记错的话，你以前好像吃过人吧？
4: 不是，咱仨谁以前没吃过人？
6: 我没吃过，
3: 我只吃桃。
4: 但我现在饮食习惯很自律的，自律给我自由。
5: 太好了，一会儿师傅来，你就把他抓住，
6: 我们把你降服，
3: 81难解决了，
6: 咱们就能取到真经了。
4: 哎，我怎么想？那你们都功德圆满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5: 你能得到俺老孙一棒，
4: 我纯挨揍。
5: 不干，沙师弟，我你还不了解吗？我打人一点都不疼。
6: 就是啊，
5: 哎，不信你看，疼吗？
3: 不疼。
5: 你看，
4: 重点不是疼不疼，重点是那我不白来了吗？
3: 啊，那我不白挨了吗？
5: 沙师弟怎么能白来呢？啊，你想想之前咱们遇见过的青狮、白象还有老鹿，都好好在天上当坐骑啊。
4: 那我也经历了80难，凭啥最后我是个坐骑啊？
6: 因为你人善呐。
4: 啊，人善被人骑呗。
5: 有道理。对对对，
4: 不是，
5: 一会儿师傅来就说他是。
4: 如果非要从咱们仨里选一个人当妖怪，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大师兄？当然不能是大师兄。那为什么不能是二师兄？你站起来干啥？我问你呢，为啥不能是你？

0: 喊啥？
1: 那不因为你贡献最少吗？
2: 你俩做啥贡献了？
1: 我的妈呀！
3: 前边80难，狮子精、老虎精、豹子精，
4: 都是你降服的，
3: 都是我叫来的，
2: 叫来的。
5: 六耳猕猴，我亲弟弟呀！六耳，
1: 大师兄，你那才一个弟弟呀、啊，那盘丝洞。7个蜘蛛精全是我老姨呀、啊，我那7个老姨算一难呐、啊。
5: 你呢？
4: 我没亲戚呀、
1: 啊。那你有啥？你连自己专属的 BGM 也没有啊？
4: 不是，这东西你俩有啊？
1: 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啷啷当当了谁的？
4: 二师兄的。
3: 刚擒住了几个妖，
4: 大师兄的，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大师兄的，
3: 当当当当当，
4: 大师兄，大师兄，比前面真多呀！
5: 你呢？
4: 我也有，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哦，小哪吒僧。
2: 这是哪吒的，
4: 悄悄问沙僧，
0: 那是师傅的。
4: 流沙和江啊火、
5: 啊、那是刘大哥，
4: 不公平，
1: 哎，不公平，那咱仨斗斗法，输的那个当妖怪。
4: 好，比就比，哎，我比不过大师兄，我比不过你，比什么？我先来，
1: 比模仿动物，
4: 来，
1: 开始。
4: 我为啥要跟俩动物比模仿动物？
1: 那我这还用模仿吗？
2: 让他心服口服。
3: 那你是猪，你模仿什么猴啊？
4: 就是，
3: 还是我来吧。
4: 你就是猴。这模仿了反而不像猴了。
2: 谁说的？我们猴子高兴都是这样的。
4: 你可拉倒吧，我不服，
2: 烦死了。哎，
1: 你凭什么不服啊？你连自己名字都没有，你不当妖怪谁当妖怪？
4: 我有名字好吗？
2: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沙悟净，
2: 那是法号。
4: 沙和尚，
1: 那是外号。
4: 沙僧，
2: 僧就是和尚。
4: 那你俩有名字吗？
2: 我孙行者。
1: 我朱刚烈。
4: 我沙宝亮。我完了吧，我谁呀、啊、我连个名儿都没有。
2: 你是谁
6: 呀、啊、乡亲们，乡亲们别送了，等我们上去了给你们托梦啊，常联系。
4: 我问师傅。哎呀，
6: 乡这儿的乡亲们可太热情了，你看这是他们写的愿望清单、我答应他们了，等咱们修成正果了之后全给他们实现了。
4: 师傅，你知道我是谁吗？
6: 他现在说话这么嚣张吗？他现在啊、
2: 师傅跟您说实话吧，沙师弟是妖怪，
4: 我是你爹。师傅，他俩为了凑81难，让我当妖怪抓你。
6: 胡闹，这是你们师弟呀、啊！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绝对不要内讧，
4: 绝对不要。
1: 没妖怪了呀，师傅？
6: 怎么没妖怪？刚才那些乡亲们还说呢，快看呐，这边仨妖怪。对不起。哎。我觉得咱们也别着急啊，咱们可以等这些小动物啊、小植物啊、小石头啊，咱们等他们修炼成精不就完了吗？哎，你们修炼成精都用了多长时间啊？
4: 我500年。
1: 我1200年。
2: 我3万年。
6: 我今年37。
7: 3万减37，我还得活。哎呀，
6: 我觉得81难也未必是死规定。
4: 是死规定。
6: 他还能让我一辈子取不到真经吗？
4: 他们能。
6: 我替你说话你听不出来呀、
4: 啊。师傅。这对你来说才80难，对我们来说可都700多难了。你
7: 悟空，八戒刚才
6: 什么意思？
2: 师父，其实这不是咱们第一次来取经了，这已经是咱们第9次来取经了。每次完不成81难，我们就得等您转世投胎，从头再来一遍。
1: 咱们第一次取经。是曹操发起的，您一开始是东汉三藏， 后来是三国三藏，魏晋南北三藏。
6: 也就是说我隋三藏，这次也没法把真经带回东土大隋了。
2: 不仅如此，这些年朝代更替，这都城一会儿在河南，一会儿在陕西。
1: 我们是学完河南话，学陕西话。
2: 别说了，有啥用了吗？哎呀，
1: 我就希望下一个朝代的都城千万不要定在温州，温州话太难学了呀。
6: 好了，那也不能让悟净来当妖怪啊。我说了，我们尽量不要内讧，
4: 尽量。师傅，你刚刚说绝对不要内讧。
6: 悟净啊，你去生火。八戒，把我的紫金袈裟拿来。悟空，你去化缘。
2: 烦死了。
6: 咱们几人先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去面见佛祖，我就问问他，为什么非得是八十一难呢？啊，八十难怎么就不行了？是不是？我说了，咱们呢，别太内讧。
4: 哎，师傅，你看现在像不像我要把你给煮了？
6: 救命啊！妖怪要煮了！
4: 啥意思？哎，
6: 救命啊！哎呀，我被妖怪抓走！
4: 师傅，你好像做了个大决定啊！
6: 武靖，隋炀帝待我不薄啊！闪开！
4: 我不闪！
6: 百姓的愿望我还没实现呢！
4: 我看看，推翻隋朝，这什么愿望？哎呀！
7: 是你这是哎，
4: 还不用来听
6: 我，我被妖怪抓走了。
4: 师傅、哎，你这是为什么呀？
6: 悟净，因为你人善。
4: 哎，人善被人欺呗。哎，
1: 不好了，
4: 怎么？
1: 师傅的袈裟不见了啊！
6: 快去悟净的包里找一找。
1: 找到了。
4: 怎么？哎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怎么能偷师傅的袈裟呢，沙师弟？
6: 月光宝盒？
1: 你怎么能偷月光宝盒呢，沙师弟？
2: 手里剑？
6: 你怎么能偷手里剑的，沙师弟？
4: 混栽赃啊！
2: 偷袈裟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你是知道的。
1: 想想黑熊精的下场啊！
4: 现在想想黑熊精，应该也是被冤枉的吧？
1: 人赃俱获，还想抵赖？
2: 受死吧，偷袈裟怪！
4: 这名字也太草率了！哎呀，行了，这规则本来就不公平，就辈子了没凑过八十一难，就不能改改吗？
1: 他想挑战规则。他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吧？
2: 我知道，500年前，也有一个人想挑战规则。他生来便不是肉眼凡胎，他先是大闹龙宫，打败了虾兵蟹将，然后是天兵天将神兵神将，可最后呢，他还是失败了。这个人，你们都忘了吗？他就是哪吒。
4: 哪吒吗？
7: 哪吒呀，
2: 哪吒命太惨了，我不能跟他一样。哎
4: 呀，行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6: 我有办法，我来当妖怪，你们降服我。
2: 师父，
6: 你们三个先上去，反正我有背景，下一辈子我再上去找你们，师徒一场，送我最后一程吧。
2: 动手。

0: 师傅啊，从现在这个阵型来看，好像还是我是妖怪。
1: 就差一点儿。
2: 我能不疯吗？啊，太难了，九世轮回都没成，又一轮也未必能成。我人生在世几十年，你们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取不到真经，我愧对天下苍生。我，
3: 哎，等。

0: 经受住了这第八十一难的考验，封为金身罗汉。
1: 我成佛了，
2: 我成佛了。
1: 白龙马，天上西，特价碎三张，小跑杀徒弟。
2: 嗨。
3: 哦，他成佛了，
4: 他成佛了。
5: 八戒，这主意也叫你能出得出来？
3: 那有什么办法？你说上面成佛的名额就那么几个，他又不像你那么厉害，又不像师父那么有背景，又不像我长得那么帅，以他的贡献很难成佛呀。
4: 只是苦了师父，这一世又取不到真经了。
6: 终一生度世人和终一世度一人，为师觉得是一样的。
3: 师父，你怎么确定他最后不会真的动手啊？
6: 八戒，因为悟净他人善，
7: 人善就不该被人骑。
6: 悟空啊，九世轮回了都没取到真经，看来为师还是修行不够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四处历练历练，为来世积些德行。
3: 那咱们呢？
4: 我回五指山等师父你下一世。
3: 哦，那我去调戏嫦娥了。
4: 你回来回来。
3: 那我去女儿国了。
6: 回来。你回高老庄就行。
3: 师父，那咱们
6: 来世见。

0: 兴啊。
1: 嗯，
0: 演员也是因为爱这个。
1: 我们也有瘾呢，这
0: 拿于老师来说，
1: 啊，
0: 父子爷俩都喜欢相声。
1: 哎，
0: 这对吗？
1: 没错，
0: 他父亲
1: 啊
0: 啊，他父亲爱听相声。哎呀，
1: 呵，
0: 听了一辈子。
1: 嗯，
0: 听一辈子，跟我说了
1: 啊，
0: 我爱听相声。
1: 哦，
0: 我听完了我高兴。
1: 哼，
0: 我园子里边我没愁事，
1: 嗯，
0: 我听完了回家，家里又能出大喜事
1: 哦，
0: 老伴儿生一大胖小子，
1: 对
0: 啊，四斤多，你看
1: 四斤多，包崽儿是怎么着？
0: 痛快吗？
1: 啊、哦，有喜事儿。
0: 于老师说相声也是图一个高兴，
1: 嗯，
0: 好，好，
1: 嗯，
0: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1: 这是爱好，
0: 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我这爱好可能跟您各位不会一样。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吃。
1: 哦，美食家。
0: 在吃上我很有研究。
1: 哦，还琢磨这个、
0: 哎、你说咱们天津的也好啊、
1: 嗯、
0: 北京的也好，河北各地的、
1: 嗯、
0: 只要是美食系列，
1: 嗯，
0: 我全吃过。
1: 哦，全品尝过。
0: 全品尝过。
1: 哦，
0: 在北京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
1: 嗯，
0: 这个月实行吃泰国菜。
1: 哦，泰国菜
0: 我必须要去吃。
1: 嘿，尝。
0: 下个月说吃越南菜，
1: 嗯，
0: 我准得去。
1: 好啊，
0: 不能落伍。
1: 对，
0: 哎，
1: 都
0: 那回朋友告诉我、
1: 嗯、
0: 最近啊实行韩国的一种炸鸡。
1: 哦，韩国的炸鸡。
0: 哎，这鸡整个炸，
1: 嗯，
0: 炸完之后勾上番茄汁儿。
1: 哦，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往后说了啊，捡好听的说了。
0: 我儿子跑回来了、
1: 嗯、
0: 爸爸爸爸，那个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
1: 嗯，
0: 胖姥姥，瘦姥姥，
1: 怎么还俩姥姥啊？
0: 不一样、
1: 嗯、
0: 胖姥姥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是是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1: 孩子亲姥。
0: 哎，亲姥姥。
1: 嗯，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
0: 关门
1: 啊！
0: 快快
1: 去，
0: 他穷了他。
1: 哦，
0: 啪，把门就关上。
1: 嗯，
0: 刚关上，我丈母娘就到了。
1: 嗯，
0: 顺着门缝就进来了。
1: 哦，这得多瘦啊！这人
0: 进来之后还问我呢。
1: 啊，
0: 哈，姑爷，
1: 哎，
0: 你好啊。
1: 行了，这姥姥改驴皮影了，这个
0: 瘦呗，是吧？
1: 太瘦了，这个
0: 啊
1: 啊，
0: 姑爷，
1: 行了，
0: 怎么关门呢？
1: 行了，别比划了，这个
0: 形象呗，
1: 这多闹的慌啊，这。
0: 啊，
1: 样，嗯，
0: 怎么关门啊？啊，为什么关门啊？
1: 这脑袋还跟着动活呢，
0: 都是活的，都
1: 活
0: 的，都能动，
1: 太闹得慌了。
0: 我说您来了，
1: 嗯，
0: 你好些日子没看见您了啊。
1: 哦，
0: 吃完饭来的吧？
1: 好嘛，
0: 废话啊，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啊？
1: 没吃
0: 啊，没吃，正好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您上炕吧，啊
1: 啊，睡觉。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干嘛？
0: 我那炕上一头高一头低，
1: 怎么用？
0: 今天吃饱了，脑袋冲上。
1: 哦，
0: 今天没饭辙，脑子冲下。
1: 嚯、
0: 哦，躺一会儿吧，心火就控上来了。
1: 嘿、
0: 啊，躺下，躺下，躺躺躺。
1: 嗯，
0: 哎，都躺好了，脑子冲下。我保您半个小时，一点都不饿啊。
1: 哦哦，
0: 半个小时，老太太起来，拿点纸。
1: 嗯，
0: 鼻子流血了。
1: 哎呵，血都控下来了。
0: 这个咱们坐这儿聊会儿家常多好啊。
1: 哪有心声
0: 啊？一家大小其乐融融啊。
1: 哎，
0: 我很欣慰跟你们聊天啊。
1: 还捡好听的说。
0: 聊吧。一会儿工夫天就黑了。
1: 嗯，
0: 我说你看这一天这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这就过去了，
0: 明天再说明天的。
1: 好嘛，
0: 睡觉睡觉，都睡觉。
1: 嗯，
0: 都躺下
1: 睡吧。
0: 躺下也是个事儿。
1: 怎么了？
0: 家里没被窝。
1: 哟，那干什么呀？
0: 就一床被窝。
1: 哦，
0: 跟口罩那么大
1: 啊？那是被窝吗？
0: 给孩子盖肚子吧，
1: 省得着凉。
0: 省得着凉啊。
1: 嗯，
0: 那行，孩子睡觉，你们娘俩躺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盖东西怎么办？我说你们等会儿啊。
1: 嗯，
0: 我想辙去。
1: 有什么主意？
0: 转身出去，我弄了两筐土进来，是吧？
1: 干嘛用啊？
0: 我拿铁锹往身上给他们撩，
1: 活埋了这两位，
0: 留着脑袋。
1: 嗨，您再不留脑袋，那就真死了。
0: 别动啊，别动啊！
1: 嗯，
0: 我给你拍平了啊。
1: 哎，好嘛，生怕不死是。
0: 别翻身啊！
1: 啊，
0: 别翻身，翻身露出胳膊来容易冻着啊。
1: 嘿，
0: 你说你们俩人多幸福？
1: 还幸福？
0: 有人埋你们，
1: 哼。
0: 啊，谁埋我呀？
1: 对了，您怎么办呀、
0: 啊？我铺什么盖什么呀？我、
1: 啊、
0: 我想了想，门口找了两块砖来，
1: 哦，
0: 半头砖，
1: 对，
0: 搁我这底下
1: 枕头，
0: 我盖什么呀？
1: 是，
0: 哎，院里边不加谁有一破水缸，
1: 哦，
0: 没有底儿，
1: 漏的，
0: 哎，小水缸， 我把他拽进来，搁到炕上。
1: 干嘛？
0: 我钻到缸里边去。
1: 啊，
0: 这是我那小辈儿。
1: 好嘛，盖水缸，
0: 睡到半夜两点。
1: 嗯，
0: 一推门进来个小偷，小偷太惨无人道了。
1: 怎么了？
0: 他偷我。
1: 哎，
0: 你琢磨他还有人性吗？
1: 是
0: 啊，这儿找那儿找。
1: 嗯，
0: 我揽着被我看着他。
1: 嗯，
0: 你找吧。我找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找着、
1: 嗯哎、是
0: 你能找着啊？找半天没有，他站着骂闲街。
1: 嗯，
0: 呸，什么缺德人家。
1: 嗯
0: 啊，什么都没有，这我可不干了。
1: 怎么？
0: 你可以偷我，你不能侮辱我呀、啊、我的尊严是很要紧的嘛，
1: 还有人格，
0: 是可杀不可辱。
1: 哼，
0: 我一伸手把我的枕头抄起来了，
1: 那半头砖
0: 啪啪呲儿
1: 给贼开了，
0: 血就下来了。
1: 嗯，
0: 哎呦喂，疼死我了。我说你认便宜吧，
1: 啊，
0: 得亏是枕头，
1: 是
0: 要我这被我过去，你早死了。
1: 哎，对，
0: 嗯，
1: 有拿水缸拽人家的吗？
0: 知道吗？
1: 嗯，
0: 捆上他，
1: 绑上，
0: 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0: 给他弄住了。
1: 哼，
0: 我说小子，惨无人道你啊！你偷我，你还是人吗你啊？
1: 打得清楚了也不来，
0: 你说吧，
1: 嗯，
0: 你认打认罚吧，
1: 什么？
0: 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1: 对呀、啊，
0: 哼，要是认罚，
1: 嗯，
0: 罚你四亿美金，
1: 罚，穷疯了吧你？
0: 嗯，听见了吗？
1: 啊，
0: 要认打呢，认打，找个锅把你炖了。
1: 嗯，吃人肉。
0: 你猜这小子说什么？
1: 他怎么说？
0: 你炖了我，哈，呵，这可叫枪火呀！
1: 真横！
0: 我这火腾腾上来了。
1: 嗯、
0: 小子，说话不给自个儿留台阶啊！
1: 嗯，
0: 我要是有锅，我早炖你了。
1: 哎，对，好。嗯、这位都饿精了都，都
0: 知道吗？
1: 嗯，
0: 翻他身上，
1: 搜，
0: 全家老小给他扒个一丝不挂。
1: 嗯，
0: 扒干净了。一翻口袋有一块钱。
1: 哦，
0: 我说你是人吗？
1: 怎么了
0: 啊？带一块钱就出了街道来
1: 干嘛、
0: 啊、你要碰上贼怎么办呢？
1: 对，这碰上了、
0: 啊、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滚走了。
0: 我这没法走啊。
1: 怎么了？
0: 我一丝不挂
1: 啊，
0: 我出去让人再打死。
1: 就是，
0: 我说那没办法，我们家就一人一身。
1: 嗯，
0: 你这个我留着过年穿了就啊。
1: 嘿，好嘛，发贼的衣服。
0: 那我也有辙呀、啊、
1: 嗯，
0: 你赔我这被窝
1: 水缸。
0: 他扶你来，先钻进去，钻进去。
1: 哦，
0: 进去，一来这钢架
1: 钻起来了，
0: 转身就走。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回来，
1: 干嘛呀？
0: 我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 啊，
0: 鞠个躬也算你明白人呢。
1: 就是，
0: 哼，树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失一全力。哎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如果说想报名出去门旅游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2 GHz。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漫长。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今天是两位嘉宾，来自我们的刘刚还有知亮，知亮正在往这儿赶呢啊。作为一个新入门的超级的二手车经纪人呢，生活啊就是这么折磨人，用生活呢，为了生活这一口饭啊，是不是就天天得拼命的去做各种去各，无论几点都得去工作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都可以随时跟大家沟通。大家知道我们一般都是通过电话方式更方便一些，因为现在选车太麻烦了，一会儿各种这种语言呢、啊、什么千里浩瀚呢、啊、什么天神之眼呢、啊、什么哎这，或者是你选新能源呢、啊、而且昨天我们一直在讨论呢，到底是资源车多便宜，资源车有时候便宜的到了已经让你啊无法想象的地步，比四 S 店这便宜至少还有1-2万，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不全信啊。我们具体的问题具体说啊。有个听众说了啊，说救命啊，刚才把我吓一跳，他发过来我没打开啊，救命！我现在怎么的了？遇到什么问题啊，兄？哈西大街由西铁街往中兴大道方向一动不动。我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开开你的新能源汽车，打开你的智驾，是不是？你也就不用管它了，让它自己开，然后听着你925，听着你喜欢的音乐，看着你喜欢的视频，是不是？看看世界杯的足球紧急，这不就爽了吗？那你也没有其他办法，其他办法你还是依然一动不动，是吧？
1: 慢慢等吧。
0: 堵车这个事儿
1: 没办法，
0: 跟智驾和智能座舱没有关系。只能减轻你的这个烦躁感，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有好处，能减轻你的烦躁感啊。
1: 嗯，能，因为你堵车的时候，现在你就可以什么呢？可以，如果它支持室内辅助驾驶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很放松的去看看风景，然后前车走呢，它会自动的跟着起步，前车停呢自动停，你不用再惦记着。一直关注着前车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去踩油门挂档。
0: 刘刚，你说的好听，关键他刹车的距离跟咱刹车距离不一样啊。
1: 那东西能调，
0: 能调啊，
1: 能调。
0: 他就差那20公分，他差那连2公分都不到，邦下就停下了。他有时候特别近啊，就邦下。
1: 你说的那个都是应该说是2年前的那个带 ACC 那种了。现在这个辅助驾驶，它的起步和停车啊。跟你正常那个人类去开感觉是一样的。
0: 你看这卖新能源的就得夸新能源好。行啊 ,8211-9002, 我们的路况专线啊，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啊，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我们第一时间会播报出的，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也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8211-9002 啊，还有87997337。二手车或者想买新车的事儿啊，我们都可以抓紧时间聊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啊，因为你如果你不太方便的话，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 带来的改变。
0: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和8799973371啊。这两天连续来了几位嘉宾啊，郭斌啊，贾总啊，董事长啊，都说啊，这个真是啊，刘刚也是这事儿吗？这前十天的表现，今天第十天上旬结束了，就好像就是没啥人似的，是吧？也没有人去想去买车啊。
1: 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还跟他还相反。
0: 嗯，
1: 我们是看的多，
0: 嗯，
1: 买的少，
0: 都一样啊。他们也是，可能是价格的事儿，还是那个刺激不够。
1: 嗯，
0: 就是，
1: 跟那个没关系，
0: 还是没有这个，就是没到，就一定是刚性需求的时候，是不是？
1: 对，这个现在买车的都是刚性需求。
0: 嗯，
1: 这个也不是什么刺激够不够的问题了。
0: 嗯，
1: 刺激够，
0: 嗯，
1: 就是该买的都应该都买的差
0: 不
1: 多了。
0: 去年前年时候就是刺激，拼命的刺激你，或者心为了占这个万八千一万多块钱的便宜，咱就换了，是吧？
1: 对啊，
0: 嗯，
1: 那会儿，
0: 嗯，
1: 那会儿二手车的价格也好
0: 啊，
1: 那个算一算自己的车，
0: 嗯，
1: 三年四年，
0: 嗯，
1: 哎，我一卖。
0: 嗯，
1: 还补了这么多，
0: 嗯，
1: 发现呢，添不了多少钱，还可以换个新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就出手了。
0: 嗯嗯。
1: 但是你现在什么呢？现在是二手车行情也不好。
0: 嗯。
1: 然后补贴还少，一算一算呢，赔好几万，
0: 嗯，
1: 再买一个。
0: 另外，
1: 不整了。
0: 算一算自己兜里的那点钱呢？
1: 对，不整了。
0: 下月开支呢，还是那点钱。下月能老板能保证我开支呢，就不错了，是吧？现在确实啊，每家店都表现出非常难啊，都是在这种煎熬中。82119002和87997337，但是呢，买车还是用刚性需求。但最近的价格确实很便宜啊，有时候有的资源车的价格，有人让我都不敢惊讶。但是我们不报资源车价格，我们大部分报那个还是店里的价格。像宝来的 1.2T， 现在连八万都用不上，7.7万、7.8万基本就提车了啊。就如果有补贴的话，7万多点，连八万都用不上，基本上都拿到车了。你来了。收到啥车了？
3: 啊，
0: 兴奋的。
3: 那你能不兴奋吗？
0: 嗯，
3: 上火。
0: 不上啥火呀，是吧？
3: 嗯，
0: 你跟董事长一样，这开板十天了，是吧？
3: 一个没卖，能不上火？
0: 我新开板十天卖十台呢，是吧？
3: 看人家卖十台，我一台没台呢。
0: 啊啊，没有，别人那也是来回发的，是吧？
3: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看人家卖了。
0: 嗯，总是看别人好，是吧？
3: 都好，
0: 孩子是自己的好，是吧？
3: 对，都好
0: 啊。媳妇儿是那个，反正自己的好，是吧？
3: 对，都好。
0: 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刚才我和刘刚也聊了啊，就这个，这是现在啊，这个市场表现实在太差，是吧？
3: 嗯，太好了。
0: 嗯，实在表现实在确实啊，怎么人都上哪儿去了？就是看了他也不出手啊。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像昨天董事长来的说了，他都停止收车了，是吧？专门做出口了啊。
3: 对啊，整点出口的利润还空间还好。
0: 嗯，
3: 完投资的费用相对来讲还不多。
0: 嗯
3: 嗯，主要是利润点比较高。
0: 嗯，
3: 外销比较畅销，内销不销。
0: 嗯，内销一销不销，是吧？
3: 一销不销，一动不动。嗯，
0: 行。那外销的车源不好找，是吧？
3: 对，因为外销大家都知道要求的比较高。
0: 嗯
3: 啊，基本上都是原本原漆，能过这个三方检测的。
0: 嗯，
3: 公里数的话呢，一般都在5万公里之内的。
0: 嗯，
3: 还有的话，最最重要的就是它必须得是150匹，含150匹的。
0: 嗯
3: 啊。而且是个别车型，还不是所有的车型。
0: 嗯
3: 啊，
0: 嗯，
3: 大部分都是这种配置比较高的。
0: 嗯，
3: 啊，有的呢，我们需要买回来需要升级加配增配。
0: 嗯，
3: 完才能达到认证出口的标准。
0: 行，蔚来 EC6 啊，当年可能不到30万的车主啊，四年还能剩几万块钱，当年可都是顶流啊。
3: 嗯，当年现在啊，
0: 啊，
3: 你就不用说现在了，现在16万块钱，
0: 四万块，四年能剩多少钱？
3: 今年我看啊，两年赔50%
0: 啊，
3: 大概剩9万块钱左右吧。
0: 10万都剩不上吗？
3: 9万到10万左右吧，
0: 啊，
3: 中端的是。
0: 这就剩这么点了。
3: 就这样，你，
0: 啊，
3: 而且是不一定啥时能卖出去。
0: 嗯嗯，这车还不好卖吗？
3: 真不好卖，
0: 真不好卖啊！真是，那新能源挺麻烦的，不是新能源好卖吗？你们不说的吗？
3: 嗯，那你新能源也分个别新能源的，
0: 啊啊啊，
3: 大家都是燃油车，丰田、本田、大众好卖。
0: 嗯，
3: 那直接来福特，一个道理。
0: 嗯，
3: 啥好卖呢？
0: 嗯，
3: 便宜的新能源好卖，
0: 啊，
3: 就是10万块钱以下的，比如说像网约车这样受众人群比较多的。
0: 啊，
3: 再像高端一点呢，理想和特斯拉。
0: 嗯，
3: 别的呢？
0: 嗯，
3: 差点意思。
0: 嗯
3: 啊，
0: 行，82119002啊，大 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

0: 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
1: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2: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5: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室，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啊，这个听众总是在我昨天节目要结束时再发东西。听众有一个说22年的 1.4T 的探歌啊，就是托底换了个水箱，符合出口吗？
6: 不符合
0: 啊，
6: 不用看了
0: 啊啊，
6: 不符合，
0: 不符合啊，
6: 对
0: 啊，为啥呀？
6: 就是必须得原版原期
0: 啊，
6: 换水箱的情况下，
0: 啊、
6: 放心，水箱框架一定有拆卸。
0: 啊啊嗯，
6: 要没有拆卸的话，它换不了。
0: 好了，这现在大家都在问，因为这么一会儿都问出口，那你们就问问出口的事儿吧。咱再去看看你们能不能赚多少啊？8211-9002，他说：“唐老师，20年的途安1.4T 豪华7座符合出口吗？”
6: 不符合
0: 啊。
6: 21年大月份的厂牌出厂日期到23年11月份左右的这段期间的车辆，
0: 啊、
6: 功率150匹，含150匹，原本原漆，并
0: 没有任何损伤，
6: 没有任何损伤，必须得过268V或者是这个三防检测的
0: 啊
6: 才符合出口标准，5万公里之内啊。
0: 嗯，不好意思，你俩的都不符合啊。
6: 对，
0: 那你俩那20年的途安1.4T 豪华7座的现在。
6: 现在能卖5万左右块钱，
0: 途安有7座不6座
6: 吗？有、
0: 啊、
6: 能卖5万左右吧，终端卖价
0: 啊，5万左右、
6: 啊、对，5万左右。
0: 嗯，那他这个探歌白瞎了，挂水箱了啊。
6: 对，
0: 这应该是水箱框架坏了。
6: 这对，水箱只要是有换件的情况下、一般就够呛了。包括什么呢？包括在保期之内的一部分车、有索赔的，有的也比较严格，也不给换。比如说我在保期之内我索赔过。离合器，变速箱有拆卸拆装的，这种情况的话，人也不太愿意要啊、也不太愿意要。
0: 没问题的，确实啊，20年有点超标了，22年这1.4T 大约能值个6-7万块钱，
6: 5万多块钱，
0: 6万多到不了吗？
6: 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
0: 真到不了。
6: 现在你想想，新车速腾多少钱呢？10万出头，不算补贴，
0: 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补贴的事儿啊，不是说了出口的事儿。如果你确实我想出口卖了，能卖个好价啊。当然卖一定的会卖的不少，能挺多。但是你得符不合，我们给你看一看啊。MG 四智趣版 MG 哈尔滨开说挺便宜，还真好多人问我，但是我们不太 不再推荐这款车，是吧？

0: 上汽通用 MG 啊，是那个名爵吗？
1: 对，名爵，
2: 在你旁边吧？
1: 我们旁边好像有个小店，是有一个。
2: 平时有出入人吗？
1: 他离我们得有个200米，没太关注。
2: 你再看看是吧？你以后你休息日你到那儿打份工，你这玩意儿不给留自己留条后路吗？现在是吧？现在这么难是吧？
1: 搞个兼职。
2: 现在这么难是吧？是吧？我这都不跟大家开玩笑，你会点手艺，搞个兼职的。现在这个经济啊，咱也不知道。哎呀，反正是啊，老板高兴行哈。8211，你看我现在这个，你那个尽量要办2桌的，我都没敢随礼是吧？
0: 咱这个，
2: 他没理由吧，是吧？
0: 咱这理由比较充分，升学宴。
2: 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01加7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啊，情况车辆注意避让。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聊。MG 是不是便宜啊？好几个人都问我
0: 名爵嘛，我今天看看，但是本身吧，那车就小众，你知道吧？而且配件维修起来相对比较少一些，再个店比较少，所以大家买的话图便宜可以。重点是以后的问题，是不是？
2: 可以，这玩意儿保值率也不好。它到底是新能源呢，还是我现在都搞不清了
0: 油车呗
2: 啊？
0: ，MG。
2: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买车的信息啊，二手车、新能源啊，反正这两天来的问题都跟你一样，都是一直在
0: 出口的啊，
2: 都是在哭诉的，都是在哭诉中
0: 那也没有办法，
2: 啊，
0: 行情在这儿。
2: 唯一能卖一个，我看就是王菲了，就那天开板卖了一个 H6，10天没开张，星光呢？这玩意儿也挺上火，以前的卖那个五菱时候得呼呼的，一天不卖了10来个，那都不叫卖是吧？
0: 那必须的。
2: 现在都说刘佳说一生气啊，我说你要不给我找地方，他说他开刚开一保安，他不说直接给我找，他说直接他开一保安是吧？你说现在这
0: 我他关键我他哥负责管保安
2: 这行情啊，可真是啊，现在啊，这都现在都是，反正干吧，干成啥样吧啊。昨天终于到昨天晚上来了一个听众，大家觉得挺实买 M9 的。现在这 M9 的价格确实啊，这问界还是可以的，是吧？
0: 49万多，落地50来万。
2: 他好像那个好像是那个六座那个
0: 26款
2: ，Urtron 那个好像50多万那个是吧？
0: 55万多。哎呦，咱理解不上来。你说增程的卖200多公里续航，卖这么贵吗？这好在哪儿呢？
2: 就是好，就是好，人家就是人看。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2: 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你手里有新能源吗？这两天有听众来问，一直在找新能源。
0: 不有一个宋 L 吗？
2: 还没处理出来。
0: 24年的这玩意儿不得碰价吗？价高者得吗？一手车，原版，一件喷漆，662公里卓越版本，目前里程数是52000多，价格比较便宜，12万多。
2: 还卖你？我估计你卖，便宜1万块钱，11万肯定能卖出去。
0: 11万那不得赔钱吗？
2: 那怎么
0: 咱不得挣钱吗？
2: 你收的时候肯定是没过时是吧？
0: 那得多，你便宜买不来。
2: 他自己收的时候，他自己肯定留出很高的利润了，是吧？
0: 我留4万块钱。
2: 对，行
0: 行吗？
2: 这行，这看样子
0: 必须得超过刘刚。
2: 嗯，
0: 我这一台车就得超过他。我想，我做梦，
1: 加油，亮哥，加油！
2: 不是你，他的意思，你工资一月现在还能开4、5万呢？现在你们单位效率还这么好啊？是吧？
1: 必须好啊，那开6万呢？你都说少了，
2: 我心给搂点是吧？给老板搂点，老板省点。你们老板现在还这么大方啊？还这么舍得给钱呢？
1: 必须的，那
2: 天下好老板是吧？
1: 到点就发钱，
2: 到点就发啊。反正是没拖欠过工资，他们老板真挺不错的啊。
0: 这点很厉害。
2: 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确实啊，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是觉得每年的七月份虽然是淡季，不至于淡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啊？
0: 前所未有的淡，
2: 嗯，
0: 不知道咋的了，就是没有人，有人问也不买，
2: 就
0: 是服了。
2: 哎，你跟刘刚一样，是天天净进人来了，是吧？
0: 对呀、
2: 进人就得管饭，进不进人就得管水，
0: 穿水都发霉了，
2: 还就不出手，哦、是吧？这是
0: 就是不出手，
2: 这都等什么呢？这等到一定是自己车开不动的时候嘛。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69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已设立的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问刘刚吧，这个听众问我，我也没回答出来啊。什么叫千里浩瀚？什么叫天神之眼？什么叫乾坤之驾？你能给挨个解释解释吗？
1: 这不都是一个东西吗？就是咱们现在的辅助驾驶，无非是每一家叫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2: 谁家好是吧？
1: 你说的这几个的话，
2: 我说少了是吧？应该还有好多呢。
1: 还有这里边有有可以是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但是也有排不上第一梯队的。
2: 这仨不都说自己是第一梯队的吗？天神之眼是你们自己的，
1: 不全是，不全是啊，我也不说谁不是了。
2: 然后千里浩瀚是吉利的，然后最现在最牛的说总是在第一的做的比较好的是乾坤之驾，乾坤之驾是谁的？问界的吧？
0: 华为的吧？
2: 华为问界的是吧？
1: 对，
2: 是吧？
0: 这名儿不一样
2: 啊，这玩意儿起的，我好不容易这几个月才背出来这几个，记不住啊，是吧？
1: 是，
2: 这全是啊。和吉利，哎，奇瑞的叫啥啊？奇瑞的我一直忘叫啥了啊。但奇瑞卖新能源卖的，哎，你别奇瑞卖的不好，奇瑞新能源卖的不好。但长安最近卖的我看挺好，我看那个他那个什么来着？他那个叫长安那个叫什么来着？哎，他那叫什么来着？就几万不是那个长安的跟你那个水平差不多那个，像蒙住那个差不多那个。
1: 长安还有跟比亚迪水平差不多的车吗？
2: 价格差不多，
1: 新能源应该
2: 源
1: 你要说价格差不多，
2: 新能源那叫
1: 那个起源啊，
2: 起源呢？我看起源卖真挺好，是吧？
1: 便宜啊，那车最近我们收好几个了
2: 啊，咋的？咱你还收好？你怎么还能收着呢？你卖新能源怎么还收新能源呢？
1: 对啊，那二手车嘛，拿那玩意来置换来了。
0: 这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吧？他主要是
1: 拿那玩意来置换来了，那东西那车，那车刚出几天呢？
2: 啊，
1: 你一两年上我家来换琴换送来。
2: 咋的？是你家有诱惑呀？
1: 必须的，诱惑力非常强。
2: 是咋的？是人家公里数不行啊？还是咋的？到那就给人家，我看长外观挺
1: 好。公里数也挺猛的，那玩意儿150多公里的吧？
2: 155
1: 的吧？
2: 啊，
1: 过来换210的琴，或者换220的送。
2: 那不得亏老了，是吧？那亏多少啊？是吧？你家肯定给不了太好的价，是吧？
1: 市场价呗。肯定就是市场价了。
2: 行，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今天是周末呀，大家等了一天的暴雨啊，但是晚上终于等到晴天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
1: 真的，最近我家瘦
4: 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或者是大家喜欢买新能源的事啊，我们的可以两位嘉宾都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啊，每次都是跟听众说，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啊。毕竟啊，有时候通过微信呢、啊、说起来啊，有时候你也说了半天你也没回我，等你回来呢，我又说过去了啊。打电话呢，我直接呢，毕竟是老听众啊，我们直接告诉你，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也告诉你也是中肯的，到时候你看行不行吧。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今天有什么二手车你推荐一下呗？你看看，
2: 我
1: 还那几台宝马，吉普
2: 啊，
1: 探戈，
2: 探戈卖了
1: 啊，探戈卖了，
2: 上个月卖了，
1: 上个月卖了，你还有啥来的？比亚迪宋是吧？
2: 对，
1: 宋 L，
2: 宋 L，
1: 嗯。
2: 今天又回了一台
1: 啊，
2: 高性价比的。
1: 你来的时候都是高性价比，
2: 我必须得高性价比，
1: 啊、
2: 利润必须得达到
1: 4万以上。
2: 我
1: 卖两万块钱
2: 算赔钱
1: 啊。
2: 2017年的传奇 GS 八，
1: 传奇 GS 挺好
2: 啊，两驱2.0T 的吧，2.0T 两驱七座豪华智联，
1: 这个你留着行，
2: 我留着没用啊，我
1: 出去能装，你说这个大呀？
2: 不是，还有比它大的呢吗？不、
1: 啊，你哪有还比它大的？
2: 我那吉普不比他
1: 没有，我觉得吉普好像没他大，
2: 他俩都4.8米
1: 啊。你这
2: 个、大五座一个七座，
1: 不，你这个够大的啊。
2: 我呀，
1: 我、这
2: 个、小个人必须得开大车。
1: 对对，
2: 是不是？
1: 以前最有意思，以前最有意思全是燃油车，说小人开大车嘛，是吧？
2: 对呀、啊，我得踩着上。
1: 有些人开一些大车的一些人看不着在里边。
2: 这事让我想起我郭哥来了。
1: 行，82119002啊。
2: 嗯，
1: 你有什么？给说说吧，传奇 GS
2: 两驱，2017年的传奇 GS 八，两驱豪华七座智联版本，全车原版原漆，全车原版原漆，62000公里，62000公里，
1: 2017年基本没咋开呀、啊，
2: 基本上没咋开，而且的话，内饰外观新度非常非常够用，价格也便宜，谭老师给出个价，
1: 2017年的，
2: 你猜一猜，
1: 今年都快10年了，是吧？
2: 当时也和传奇和这个 H 九20来万呢，20多万。现在
1: 怎么也得值7万块钱吧？
2: 卖给你了，
1: 真的不是他都不能，
2: 我5万就卖给你了。
1: 不能，因为我16年的大众探戈还能卖4万多呢，是吧？
2: 他是17的
1: 啊，对呀、啊，
2: 对，探戈是19年才有的
1: 啊，
2: 19年才有的，对。要是论大小来讲的话，你这么比一点毛病不犯。因为价格
1: 不，那价格给的太便宜了，是吧？
2: 对，咱这个价格
1: 给5万块钱，
2: 5万左右呗。
1: 当年这车好像是17万多吧，18万多。
2: 落地20来万的嘛，七座豪华智联。
1: 这车大，我记得这车特别有意思哦。那个那时候开着厂家在哈尔滨站的活动啊，就是只让你坐一坐，但是可以体验试坐啊，不是试驾啊。是不是这车太大了，怕你给干翻了，是吧？
2: 对，这个
1: 你留着吧，留着吧，
2: 我留着没用，我
1: 留着
2: 这些这玩意儿啥用啊？
1: 上午这玩意儿留着半夜开行，是吧？你单点回不来，你躺着睡一觉啊。
2: 不是我个儿够不着的时候，我踩着我能上去。
1: 早起的下午开宝马是吧？是吧？到外面大街逛一逛是吧？
2: 不开了，现在这车有点开不过来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能给我消化消化的哈？价格都好研究，
1: 这个多少钱？5万块钱，
2: 4万多就行。
1: 4万多啊？
2: 对，全车原版原漆啊，6万公里，实表。
1: 这么大车卖4万多？
2: 那你没有办法，现在行情就在这儿呢。
1: 这
2: 我只要是不赔钱，
1: 不，关键这人赔的厉害啊。
2: 不是，我先他赔，他肯定是得赔
1: 了。你是冰疯子了，他赔的多呀。
2: 对呀、
1: 啊。
2: 那我只要是不赔，
1: 他要卖了之后，他买啥呀？他4万来块钱，他能买啥呀？
2: 啥也买不来呀。
1: 他啥也买不来呀，是吧？
2: 对，
1: 4万块钱，再加点去买个宝来吧，是吧？
2: 按座算，骑个座还比人多好几个座呢。你这么想，是不是？
1: 这车挺好啊，
2: 配置啊、外观呢、啊，都非常非常够用，而且新度非常好啊、有新度，因为一共才跑了6万来公里。
1: 这是女士开男的开的？
2: 哎，你真说对了，
1: 女的，
2: 一手女士原版原漆，
1: 不要了，肯定奔那个什么理想 L9 去了，是吧？
2: 新能源吧，
1: 啊，
2: 新能源
1: 肯定奔理想去了，是不是，啊，
2: 对，新能源，
1: 嗯，这些就得跟流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我们推荐了一款车型啊，叫什么来着？传奇啊，传奇 GS4 是吧
2: ？GS8
1: 啊 ，GS8，GS8
2: GS8
1: 多小 ，GS8

0: 那玩意儿往里入的时候多难啊！
1: 有关系啊！你转弯半径小
0: 啊，
1: 你是那侧方位停车呀、
0: 啊，
1: 你还是那个倒车入库啊？
0: 嗯，
1: 它非常方便，它比那个转弯半径大的好听很多。
0: 嗯，好听很多。
1: 嗯，改天我给你开了，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0: 你改天拿来我试试、啊。
1: 我试驾录完了。
0: 啊，试驾录完了啊。
1: 对，
0: 我
1: 给你改天我给你开了，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0: 行，陶老师说什么车40万来块钱？前没听见，传奇 GS。GS8 是吧？
2: 对，一七的、
0: 啊、这车卖40000多，我们还能拼40000多的缝子是吧？
2: 必须得挣40000多、原本原漆一手车，6万多公里、七座的，
0: 这车挺合适，我觉得这车挺合适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但是我看你不是买车，你是天天跟我们互动的。但是我觉得这款车型40000多块钱买一个，没问题吧？你听着吧，你
2: 必须的，
0: 别嫁女有问题是吧？以前的历史没隐藏起来了，
2: 不可能，全车原本原漆、有据可查、
0: 你天天强调原本原漆，
2: 我卖车不卖破烂车、而且有唐哥给我，
0: 你别我跟我没关系啊，
2: 必须得卖精品车况，
0: 你别连蒙带
2: 虎的，不是精品车况，咱不能坐这儿，这一点随时查，随时放心，随时欢迎监督。
0: 随时啊，我就怕他蒙人呢、
2: 这不可能的事儿，咱硬可不卖，
0: 价太便宜了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82119002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听众老听众都来了，说唐老师我不买车啊，就陪伴陪伴就行。还有九尾大爷来了啊，这都老听众了啊。我现在就是没时间，就咱不差钱儿。虽然说我也不开支啊，但我不差钱儿。要行的话，我就地买下来是吧？我
2: 给都给
0: 留，但是我现在不买，
2: 我
0: 现在肯定不买啊。
2: 我能签欠条，没事儿。
0: 你们那，我等我有实力了，我买。不是我有实力，我本身就有这个实力，我买一个，我开这边挺大，我把第二最后一排座椅拆了。
2: 放平，
0: 放上行李箱是吧？
2: 对，
0: 在第二排躺下是吧？开着走吧，咱就溜达玩去了是吧？
2: 对呀、
0: 啊，
2: 全世界跑了，
0: 全世界。美加墨，你都不看足球？你看足球吗？
2: 我
0: 看昨晚上的，今早上凌晨足球了。
2: 我没看，我确实没看。
0: 啊、你，
2: 我是没有时间看。
0: 你是根本就不看就啊？
2: 对，
0: 你知道曼城和阿森纳谁赢了吗？
2: 不知道，没看。
0: 没比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这足球太吸引了，但现在太早了啊。我们经常和我那些同学朋友聊啊，早上他们有能起来了，就是有岁数大的起不来，那个起来
2: 起得早的，
0: 起得早的拿白布的拿手机看。我一般不拿手机，我眼睛有点不太好使啊。我这个因为以前当记者的，眼睛不太好，总写稿，所以我就爱看电视。这但4-5点钟我实在是起不来。今天早，明天凌晨还有一个3点的，哎呦，我更起不来了。比利时对，不是那西班牙对比利时啊，我只能看最后一天，礼拜明天11号、12号早晨的是9点的谁来着？瑞士对 阿根廷啊啊！但是我现在阿根廷这事儿。

0: 整了之后，我不太喜欢阿根廷了。
1: 听众说6万左右能买到家用的什么车呀？我们这儿4万块钱有一个车，你买不买是吧？
2: 嗯，我这4、5、6、7、8、9、10都有。
1: 6万块钱你要买到啥车呀？你买新的买二手的？但是我们这有个六万多少公里的？
2: 就6万2000公里。
1: 6万公里。
2: 对，
1: 这女的没咋开啊，这才一几的，一七的，
2: 17年的，
1: 这才9年的6万公里是吧？
2: 你想想这使用强度大不大吧？
1: 嗯，真
2: 够大，6000还不到呢，
1: 6000都不到，
2: 5000。
1: 嗯，我等着我不是没实力啊，我不是没钱啊，我就等着把这车我留着呢，是吧？
2: 行，都给你留着，别着急，我都给你留着，我一个不卖的。
1: 他自己整不出去，他全给我留着，我也不接他的。
2: 那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合适，是吧？
2: 嗯，
1: 6万来公里买一个4万多块钱的
2: 原漆，
1: 油耗可能稍微会贵点啊。
2: 现在油也便宜了，
1: 嗯，
2: 就是这么大个车，你就不用别的，唐老师。一般的车也得有个8、9毛钱7、8毛钱、
1: 嗯、哪天我试试。
2: 行，
1: 这开着玩意儿嗖嗖嗖的呗，
2: 个高。
1: 我现在不差钱，就差时间，是吧？等我们单位给我放假了，说你们不用来了，是吧？
2: 对，
1: 刷刷刷，你晚上不用上节目了，刷刷刷的。我现在就开车从走内蒙，是吧？直接奔新疆去了，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咱就玩去呗，是吧？
2: 就是潇洒，
1: 是吧？
2: 嗯，
1: 等大唐便宜到6万块钱的时候再买，是吧？大唐还能降价吧？是不是？嗯，
3: 有机会，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哎，这样合适啊！我6万块钱我花那个，我花26万，我买啥？我哪是26万？我买啥那个神鹰啊？买啥什么那个什么揽境啊？是吧？
2: 那关键是这玩意儿配置啥的？
1: 我再回来卖，我也能卖出，再卖出一个价来呀。
2: 咱们保守一点的，
1: 啊，
2: 卖铁还能卖6、7千块钱的。
1: 嗯嗯嗯，行。你留着卖铁，你留着卖铁，你留着卖铁，
2: 没准就是移动的铁锤。现在的行情，咱实话实说啊，燃油车真是很便宜。
1: 嗯，我发现这位车主没删你给的价啊，
2: 啊，
1: 没删你啊，
2: 行情在这呢。但我关键我给的价格也高啊，
1: 哎，它4.82米，跟那个探岳差不多大吧？比探岳是探岳，
2: 比探岳大，
1: 比探岳 L 大点，
2: 比探岳 L 大
1: 啊，比探岳 L 差不多吧？
2: 它。高度比探岳 L 略微高一些，轴距也可以，
1: 挺好啊。什么内饰什么颜色的？粉红色的，
2: 黑色
1: 啊。
2: 门板是棕内翻毛皮的，
1: 你开来了今天？
2: 没有，
1: 来楼下没开来？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不是谁车有油开谁的吗？是吧？
2: 这个还没那啥呢，关键油还没开没呢，别着急啊。
1: 那他其实现在他收车的时候让人把油给加满再收人家。
2: 不是，今天我去加油的了，我去加油的了，没油也得加油
1: 啊。行，8211-9002，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我们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刚才推荐了一款七座的，才开了6万公里的一款 GS8 啊，仅仅价格才要了啊，我刚才新6万，真秃了嘴了，其实就是4万是吧？
2: 四万多啊，不到5万块钱。
1: 啊，不到5万呢，我就
2: 多，
1: 我听42000来了，是吧？
2: 啊
1: 啊，不到5万，那我刚才给你5万，你说你就给我了，是吧？那你，
2: 这你要买我，
1: 不是你没少逼我呀？
2: 你要买我就直接就那啥得了呗，
1: 没少逼我啊，
2: 我就那个，再挣你3万，不是，少挣点吧，
1: 少挣点，行，大家接着聊8211。哎，昨天有个听众问。是唐 L 吧，我这么解释的，他说唐 L 底盘我找不着了，唐 L 底盘是不是云辇的，我告诉他唐 L 不出了，刘刚是吧，我看找那个听众我现在找不着了，
3: 有云辇，
1: 但是唐 L 不出了吧，
3: 不出了，现在
1: 啊
3: 大唐了嘛，大唐
1: 大唐 EV 是吧，
3: 对，
1: 都是九系的，现在啊是不是唐 L 不出了，我记得他好像说的，
3: 没车了，
1: 没车了、那有唐是不是，
3: 唐和大唐都有
1: 啊，唐还出是吧，
3: 唐一直在出，
1: 唐很便宜，价格是吧？
3: 对，17-18万，
1: 是吧？说这样便宜是吧？唐是插混，哎，昨天还有听众问了，说比亚迪现在不出 DMI 了，我问你，
3: 那个这个没有出呢，
1: 厂家人不告诉我是吧？但有听众说厂家说不准备出 DMI 了是吧？还出吗？
3: 出啊 ，DMI 一直在出呢。
1: 行，那现在比亚迪现在哈，哎，唐 EV 啊，唐。哪天我试驾试驾是吧？这大唐 EV 多，也是5.3米的吧，是吧？
3: 5263，
1: 5263是吧？都这么大，你现在他那给我4万我都不要啊，人家不能给我，
2: 能
1: 太大了。
2: 现在这不都零首付吗？
1: 太大了，你
3: 能给？
1: 你那是26，大部分是买28万多那个是吧？
3: 对，买四驱的偏多。
1: 28万多那个是吧？
3: 他说是你月工资够了。
1: 我够了，他我说他6万，他更能糟践我。有你也够了，我够了，我这一年没开，开一年不开一张，开一张吃3年是吧？你让我扎脖啊？行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哎，但是我想问你，那天想问一个，海洋网没有这款车型是吧？
3: 海洋网没有，
1: 最近海洋网好像挺困难，卖的好像真不是特别好啊，海洋网好像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啊。8211900，现在你们整个比亚迪里卖的好的就是谁？方程豹卖的好是吧？
3: 方程豹这泰系列，泰三、泰七卖的都很好。
1: 这个泰七卖的好是吧？
3: 嗯，
1: 这泰七确实啊，一直是这个10万、20万 SUV 的销冠是吧？就是他这玩意儿他也不越野啊，这玩意儿现在也没人越野。你看他出豹八的时候、豹七的时候，没人咋买，但出这个泰七倒是卖的真挺不错。就大部分就跟这刚才他买的车一样，
3: 对，方盒子，然后
1: 就是
3: 家用车，
1: 我们
3: 挺宽敞的，
1: 我们是整个外形，整个表面形式啊，跟我工作一样，就干个表面形式就行了，
2: 对，
1: 干个表面活行了。
3: 首先它什么呢？它在家用车里边，因为它那个它基本上跟唐就是一个级别的嘛，泰系
1: 啊，对对，它不就是唐吗？
3: 技术够用了，然后大家呢，中国人更喜欢的就是方盒子类型车型。我可以不去越野，但我想有个。这种车
1: 不跟我工作一样，就干表活、表现活是吧？
3: 所以说的技术够用了，然后呢，表面呢也过关了，所以说他肯定会卖得好。
1: 这不对呀、啊？你看现在不谁那个坦克300不就学他吗？整个预售价20多万，不也变成插电混的了是吧？
2: 都这样。
1: 当年他卖纯油的就卖不了多少。
3: 其实300还不一样呢，因为300是越野底盘，
1: 不你
3: 还是有区别的。
1: 他也不纯粹，他也这不也加上嘛那大电池了吗？他也不敢去到真正越野地方去干去了，他不像他燃油车。他燃油车也卖，但是呢，有很多人不，咱不就喜欢干表象活吗？给领导看吗？是不是？跟你当年上班一样吗？是吧？
2: 我干。

0: 这活干得厉害呀，专业啊。
1: 这玩意儿行，咱这中国人都喜欢这种外观的方盒子，要求有越野性能，给别人看的时候也能说去吹两句是吧？说两句，其实自己呢平时还得省着点儿，咱们不都是把钱花到表面上嘛，是吧？
0: 花印儿上，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说大众的途观自动挡两驱龙腾版。1.5T 的车怎么样？性价比高？我说这车卖了12万多就能拿走
0: 跟速跟那个300的一样，
1: 说十二万多
0: 十二万七，
1: 十二万多就能拿走
0: 对，
1: 是
0: 十二
1: 吧？
0: 万七左右。
1: 说这车可老便宜了是吧？
0: 你想都不敢想，当年
1: 但是他们说网上直播这车很准吗？昨天有人问是不准，小高说也不准吧？
0: 但是都说12万7左右能干下来吗？综合，
1: 说都能拿掉，
0: 对，
1: 嗯
0: 就是便宜。
1: 咱也不敢说，我现在真是不知道到底自行车谁便宜啊。谁能有嘴儿？这市场就你们厂家搞错了，一天把这些车都发给这些资源车们是吧？这个
0: 对，
1: 烂发来发去的啊，但这车可以的是吧？
0: 必须行啊！品质、做工、
1: 你要不
0: 价
1: 行，你
0: 格
1: 买
0: 都
1: 个
0: 没问
1: 探岳
0: 题，
1: 300也行
0: 一
1: 是
0: 样，
1: 吧？
0: 13万多，它差2-3千块钱，
1: 用不了那么贵是吧？
0: 是，他俩差2000多块钱，
1: 差2000块钱，
0: 十三左右，
1: 人说人12万多也能拿到，
0: 是吗？
1: 也能
0: 那
1: 拿
0: 真
1: 到，
0: 狠。
1: 也能拿到。昨天都说了，现在必须干趴下 4S 店。19:58了啊，咱今儿就到这吧啊。这两天我们也从群上发现了，连喊带嚎的，连呼带叫的，是不是？连刺激带啥的，就是没人买，是吧？我们慢慢看吧，这市场整个的变化啊。我们明天见。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2: 播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

0: 富、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第43章，季布和丁公。这个天下都是刘邦的了，他季布能往哪里逃呢？季布东躲西藏，跑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这个姓周的人家也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并且素来也很仰慕季布的为人。然而他们也害怕会受到牵连，谁敢与朝廷作对呢？当然，因为侠义，他们也不会向朝廷出卖季布，于是就想让季布挪挪地方，离开自己这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对季布说：你是项王手下有名的大将，被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当今皇帝的追杀令上，现在悬赏甚急，你在我这里躲着终究不是办法，朝廷的钦差很快也会找到我这里，若你能听我的话，我便将我的办法说出来，若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抓住你，你干脆现在就自杀算了。季布哪愿意自杀呀，连忙说：
4: 哎呀，恩公，你快说有何办法，在下一定照办。
5: 周家人说：那好吧。于是季布按照周家人的安排，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穿上麻衣，扮成将要被买卖的奴仆模样，和其他几十个真正的奴仆一起被装进了运送棺材的大车上，拉到了鲁地，卖给了一个朱姓人家。这个朱姓人家同样也是侠义之士，是那时闻名天下的大侠，比濮阳那个周家有名望，有实力的很。在这个以礼仪闻名的鲁地，他们朱家曾隐藏和拯救过许多豪杰之士，救济过的普通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这家人志气高远，淡泊名利，从不求回报，为人平和，更不与人争富，常常穿布衣，吃蔬菜，坐着普通人家里坐着的牛车。

歌，家无余财，一心做些救人危难之事，因此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天下豪杰争相与其结交。这也是周家把季布转手给朱家的重要原因，希望季布到了朱家之后能够得到朱家的庇护。朱家人心里也清楚季布的身份，但还是接纳了季布。为了不把季布的身份暴露出去，就暂时安排他和奴仆一起到田里做活。朱家为了替季布开脱，就决定亲自去京城洛阳一趟。在他临走去洛阳之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在农事上你要听这位奴仆的话，他要怎样就怎样，不能勉强他。吃饭的时候你要亲自陪着他吃，不能有半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儿子说，父亲吩咐，不敢违命，儿子一定会好好对待他。朱家主人坐着轻快的马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京城洛阳。他不但侠义，而且很会办事。他先是去找到了刘邦的御用车夫滕公夏侯婴。读者都知道，这个夏侯婴可不是一般的车夫，他和刘邦是生死之交，他在刘邦面前说出的话会很有分量，而且他接触刘邦也很方便。夏侯婴原也是十分侠义之人，也曾和这位朱家的主人认识，对朱家主人很是看好，因此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家主人问夏侯婴道，陛下那么着急逮捕季布，这个季布到底有什么大罪啊？夏侯婴说，过去季布多次追杀辱骂陛下，陛下非常恨他，别说陛下了，就是我也非常恨他，捉拿他是很自然的事儿。朱家的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滕公啊，您觉得季布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很有能耐的大将军啊。朱家主人说，作为臣子各为其主，季布当时是项羽的部下，他捉拿陛下是他的忠勇，难道陛下还要将侍奉过项羽的人都杀尽吗？如今陛下刚取得天下，不能说是报私仇而追杀人家，这样也是显得心胸过于狭隘了。季布他是很有能耐的大将了，如此情急之下投靠了匈奴或者百越，将会如何？陛下为什么非要做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呢？话说到这儿，夏侯婴也知道了季布就藏在他们朱家，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就去把朱家主人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邦。刘邦自然是明白人，就下令赦免了季布之罪，并封他为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官，可见刘邦心胸的豁达。然而刘邦对于季布的舅舅的态度就不大同了。季布的舅舅也就是曾经追杀过刘邦和他孩子的将军丁公，后来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不是故意将刘邦他们放了吗？然而这时候他见外甥季布被封了官，就想自己还曾将刘邦和他的孩子给放了，是对他们有恩的，说自己也去找刘邦，刘邦说不定也会给自己官做。于是本来还在逃亡的他便主动到京城找了刘邦，对刘邦说，想当初臣看陛下跑得着急，就起了恻隐之心，臣也知道陛下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故意把你们放了。您既然封了臣的外甥季布，也请您给微臣某个官职吧，臣愿为陛下效劳。对于这种上门要官的人，刘邦打心眼里是厌恶的，并且又提起当年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因为他的追击害得他差点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扔了，纵然最后又将他们放了，刘邦也毫不感激他。于是便说道，丁公作为臣子却不忠于王君，让项羽丢了天下，便是你这样的人朕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臣子，为人臣者也绝不能学你。说完即下令将丁公推出去斩首示众。

项王垓下战败，死于乌江，他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士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各自逃命。这些有名的将军，刘邦自然是受过他们的苦的，曾被他们追杀至无路可逃，只想钻地缝。所以刘邦是不会轻易忘了这些人的，那些被刘邦追杀的将军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季布本是楚国人，自小爱好武功，爱打抱不平，因此很早就以侠气名闻乡里，后来在战场上更是勇猛，令敌人闻风丧胆，是项王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常常打得刘邦昏头转向，刘邦也因此而恨这个季布，恨不得生吃了他的肉。如今终于逮到机会，遂发出命令，谁要是逮住季布就赏千金，如有私藏季布的一定诛灭三族。这个天下都是刘邦的了，他季布能往哪里逃呢？季布东躲西藏，跑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这个姓周的人家也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并且素来也很仰慕季布的为人。然而他们也害怕会受到牵连，谁敢与朝廷作对呢？当然因为侠义，他们也不会向朝廷出卖季布，于是就想让季布挪挪地方，离开自己这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对季布说，你是项王手下有名的大将，被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当今皇帝的追杀令上，现在悬赏甚急，你在我这里躲着终究不是办法，朝廷的钦差很快也会找到我这里，若你能听我的话，我便将我的办法说出来，若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抓住你，你干脆现在就自杀算了。季布哪愿意自杀呀，连忙说，哎呀，恩公你快说有何办法，在下一定照办。周家人说，那好吧。于是季布按照周家人的安排，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穿上麻衣，扮成将要被买卖的奴仆模样，和其他几十个真正的奴仆一起被装进了运送棺材的大车上，拉到了鲁地，卖给了一个朱姓人家。这个朱姓人家同样也是侠义之士，是那时闻名天下的大侠，比濮阳那个周家有名望，有实力的很。在这个以礼仪闻名的鲁地，他们朱家曾隐藏和拯救过许多豪杰之士，救济过的普通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这家人志气高远，淡泊名利，从不求回报，为人平和，更不与人争富，常常穿布衣，吃蔬菜，坐着普通人家里坐着的牛车，家无余财，一心做些救人危难之事，因此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天下豪杰争相与其结交。这也是周家把季布转手给朱家的重要原因，希望季布到了朱家之后能够得到朱家的庇护。朱家人心里也清楚季布的身份，但还是接纳了季布。为了不把季布的身份暴露出去，就暂时安排他和奴仆一起到田里做活。朱家为了替季布开脱，就决定亲自去京城洛阳一趟。在他临走去洛阳之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在农事上你要听这位奴仆的话，他要怎样就怎样，不能勉强他，吃饭的时候你要亲自陪着他吃，不能有半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儿子说，父亲吩咐，不敢违命，儿子一定会好好对待他。
朱家主人坐着轻快的马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京城洛阳。他不但侠义，而且很会办事。他先是去找到了刘邦的御用车夫滕公夏侯婴。读者都知道，这个夏侯婴可不是一般的车夫，他和刘邦是生死之交，他在刘邦面前说出的话会很有分量，而且他接触刘邦也很方便。夏侯婴原也是十分侠义之人，也曾和这位朱家的主人认识，对朱家主人很是看好，因此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家主人问夏侯婴道：陛下那么着急逮捕季布，这个季布到底有什么大罪啊？夏侯婴说：过去季布多次追杀辱骂陛下，陛下非常恨他，别说陛下了，就是我也非常恨他，捉拿他是很自然的事儿。朱家的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滕公啊，您觉得季布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很有能耐的大将军啊。朱家主人说：作为臣子，各为其主，季布当时是项羽的部下，他捉拿陛下是他的忠勇，难道陛下还要将侍奉过项羽的人都杀尽吗？如今陛下刚取得天下，不能说是报私仇而追杀人家，这样也是显得心胸过于狭隘了。季布他是很有能耐的大将，如此情急之下投靠了匈奴或者百越，将会如何？陛下为什么非要做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呢？话说到这儿，夏侯婴也知道了季布就藏在他们朱家，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就去把朱家主人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邦。刘邦自然是明白人，就下令赦免了季布之罪，并封他为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官，可见刘邦心胸的豁达。然而刘邦对于季布的舅舅的态度就不大同了。季布的舅舅也就是曾经追杀过刘邦和他孩子的将军丁公，后来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不是故意将刘邦他们放了吗？然而这时候他见外甥季布被封了官，就想自己还曾将刘邦和他的孩子给放了，是对他们有恩的，说自己也去找刘邦，刘邦说不定也会给自己官做。于是本来还在逃亡的他便主动到京城找了刘邦，对刘邦说：想当初臣看陛下跑得着急，就起了恻隐之心，臣也知道陛下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故意把你们放了。您既然封了臣的外甥季布，也请您给微臣某个官职吧，臣愿为陛下效劳。对于这种上门要官的人，刘邦打心眼里是厌恶的，并且又提起当年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因为他的追击害得他差点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扔了，纵然最后又将他们放了，刘邦也毫不感激他，于是便说道：丁公作为臣子却不忠于王君，让项羽丢了天下，便是你这样的人，朕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臣子，为人臣者也绝不能学你。说完即下令将丁公推出去斩首示众。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四十四章，洛阳和关中。刘邦定都洛阳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都城迁到了长安。而这次迁都，原本并不是刘邦本人所想，也不是哪个王公大臣、皇后宫娥、公子王孙提出来的，而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士族提出来的。这个士族便是齐人娄敬。在他跟着军队去戍边，经过洛阳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拐到了洛阳去拜见他的老乡于将军。既然是老乡，见面也甚是热情，毫不见外。

他对老乡说，我这次来想要见见陛下，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您能引荐。于将军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说道，那好吧，我引荐，不过看你现在穿的一身破羊皮，我给你换上好的衣服再去吧。说着就命人拿出一件光亮的好衣服来，见皇帝嘛，怎么能穿破羊皮呢？然而这个娄敬却执意不换装，他说，不用了，将军，我穿着这身破羊皮去见皇帝是最合适的。说完还笑了。于将军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刘邦这个人很有人情味儿，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自己做了皇帝后也是如此，他很高兴地给了于将军面子，接见了这个小士兵，并且还请这个小士兵吃了顿御膳。吃饭时候，刘邦问他，你说要见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说，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娄敬说，陛下把洛阳定为都城，是想和周朝的兴隆一比高下了？皇帝刘邦笑了，朕确实是这么想的。娄敬说道，臣以为不可。刘邦说，为什么不可？娄敬说，陛下，您得天下和周武王得天下是不一样的。刘邦说，如何不一样？娄敬说，周武王得天下是因为他们的先祖自后继分封道台之后积善累德十几代，经历太王、王继、文王、武王，天下诸侯主动归附，于是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然后才开始建成周和洛邑的。他们觉得洛邑处在天下的中心，天下诸侯来向天子朝贡的路途相对来说一样远近，凡是住在这里的有德之人就比较容易称王，原因是这里无险要地势可以依凭，在周朝最为强盛的时候，天下无比和谐，诸侯与四夷没有不归服和积极朝贡的。而陛下您得天下，沛丰之间起兵，席卷巴蜀，剑指汉中，平定三齐，跟项羽在荥阳和程高殊死拼杀，70次大战，40次小战，使天下的人民遭受了诸多的苦难，令无数父子暴尸田野，如今此些人尸骨未寒，人民的伤痛还没有平复，您就试图像西周一样建都洛阳，和西周之王比圣德，那肯定是不合适的。西周得天下凭的是德，而陛下您凭的是利呀。这番话对刘邦来说是从未听过的，感觉很新鲜，好像也很有道理。刘邦一时语塞，无话可讲，就继续听着娄敬说，臣认为应该定都在关中，关中是秦朝故地，关中背山带水，四周山塞坚固，即使突然发生什么变故，那么多的老百姓也能够很快地发动起来，何况那里的军事设施秦朝已经建设完备，秦朝故地，土地肥沃，那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陛下在关中定都，即使崤山以东乱了，秦地也可完全保有。这好像是两个人干仗，不卡住对方的脖子，只打他的后背，是很不容易胜利的。如果现在陛下能够将都城定在关中，不但是卡住了天下的脖颈，还能对天下的背部进行打击。这一番话真是说得头头是道，把刘邦给弄迷糊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立即召集大臣们商议，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士族的话，竟然让整个朝廷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朝中大臣绝大多数都是崤山以东人，都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关中，一听皇帝说要迁都关中，都一致反对，争着说道，关中乃秦地，秦始皇建都咸阳，
只不过二世短短15年就灭亡了，而西周在洛阳建都历时数百年。洛阳这么好，为什么要去那么短命之地，还是把洛阳作为都城好？何况洛阳东有城高，西有崤山和渑池，北有黄河，最近的也得有伊水、洛水，这也是个很好的地势啊，有什么好害怕的？而张良却坚决主张迁都关中。他说，纵然洛阳有这么好的地势，然而地方过于狭小，横竖也就几百里，土地并不肥沃，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呢，就不同了。关中东面有崤山与函谷关，西面有陇西与巴蜀，沃野千里，北面胡人蓄养的马匹，可以凭借三面进行防守，一面来制约诸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可以用黄河和渭河向京城运输粮食，当天下动乱的时候，也能顺流而下进行钱粮物资的运送，那可真是个定都的好地方。何况陛下您曾在那里覆灭了秦廷，实施了一些好的措施，对您有种特别的情感呀。过去关中也是周朝的发祥地，周平王东迁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他们的根基也在关中。娄敬这个建议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好。对于张良，刘邦向来是敬重的，也最器重，他说出的话刘邦几乎没有不听的。如今张良却如此说，于是刘邦也下定了决心，不再跟西周相比，那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赶紧迁都关中长安。刘邦心急，当天就迁，并封娄敬为郎中，号封春君，赐姓为刘。

第45章大分封遗史。皇帝刘邦擒拿韩信，并将其降为淮阴侯之后，为扩充皇室实力，他对刘氏子弟进行了分封，像刘贾、刘交、刘喜和刘肥，除了庶出的大儿子刘肥之外，刘邦其他的儿子尚年幼，难以胜任诸侯王的职责，所以在第一次分封的四个诸侯王里，只分封了刘肥这一个儿子。说起刘邦这个大儿子刘肥，并不是刘邦和吕雉所生，而吕雉嫁给刘邦以前，刘邦就和一个姓曹的女人的私生子。刘肥要比吕雉的大儿子刘盈大许多岁，这时候的刘盈只有11岁，人事不小呢。封完这些人，刘邦又开始对他的嫡系进行分封。其实这些人早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整天争功，这个说功劳大，那个说功劳小。刘邦心想，到这个时候了，再不对他们进行分封，他们非乱了不可。由此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元前201年冬春之交，刘邦又开始了第三次大分封。这次所封的都是他手下的那些亲信和战将。在这些人中，皇帝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是最大的。刘邦不是曾在一次宴会上说他和萧何、张良、韩信是三杰吗？那时候满朝文武还都很赞成皇帝的这种看法，无一人提出异议，不过那是宴会席上说的闲话而已。真到了关键时候，尤其是涉及个人的利益，那就不同了。刘邦宣布决定封萧何为实力最高的赞侯，就立刻有许多将军不服了，他们纷纷道，我们这些将军每日

这个我们可比萧何打得好，我一箭就能射中一头鹿。有人这么说，还有的说能射中一头猛虎，说能射中一只野鹿，有的说能射中一只野兔，一只野鸡，说什么的都有。刘邦不听他们乱说，他说道，那你们晓得猎狗吗？众人说，猎狗当然晓得了。刘邦说，在打猎的时候对野兽进行追杀的不是猎狗吗？即使人去追杀，起的也不过只是猎狗的作用，发现野兽在哪里又指示野兽的肯定是人呢。所以众将的功劳也就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而韩信则不同，他是发现猎物在哪里，指示方式的类比打猎的话，就属于人的功劳。何况众卿家当初跟着我的时候只是独自一人，顶多也就是带着几名家属，而萧何他是带着宗族好几十号人来投奔我的，如此功劳是不能忘记的呀。刘邦这么一说，众将挠挠脑袋，感觉很对，真是这么个理儿，于是便再也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自己只不过是起到了猎狗的作用而已。张良为文臣，头号谋士，和萧何一样，也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然而刘邦还是封他为刘侯，齐地三万户让张良自己挑选。这一次那些将军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由着陛下来封。然而张良却辞谢说，臣最初起于下沛，在刘这个地方幸运地遇见了陛下，此为上天将臣赐予陛下，臣为陛下出的计策很碰巧地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所以臣愿意封于刘地，这样也就足够了，那三万户陛下也就免了吧，臣也实在不敢接受如此重赏。陈平是刘邦身边的第二号谋士，刘邦封他为护友侯。陈平也像张良一样辞谢道，陛下封得太重了，臣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还是免了吧。刘邦说，朕用先生之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难道不是功劳吗？陈平说，若非为无知的引荐，臣哪会幸遇陛下，哪会有如今之荣耀。刘邦听了这些话很感慨，也很赞赏，说道，爱卿真是一个不忘本的人啊。于是便又封赏了魏无知。刘邦对20多名大将上将进行封赏后，那些中下级的将军更是坐不住了，他们在私下里更是不停地争功，害怕刘邦分封时遗漏了自己。这一日刘邦和刘侯张良于南宫散步，突然看见几个将军坐在沙丘上小声说话，刘邦便问张良说，子房，你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吗？张良说，陛下，难道您还不知道吗？他们在密谋造反呢。这样的话刘邦当然不相信了，以为张良在和他说笑。刘邦说，天下已经如此安定了，他们会造什么反？张良说，陛下，您从一个亭长干起，利用他们这些人方得到了天下，如今陛下当了皇帝，然而封赏的全是和您亲近之人，对于自己平生有仇怨的人诛杀净尽，假设所有将军都论功行赏，那天下的土地肯定是不够的，他们想着陛下很难对所有人给予封赏，又担心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儿而招致陛下的追杀，因此才会聚到一起说谋反之事。话说到这里，刘邦心里紧张了，心想若非是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说，那这是子房说应该怎么办？张良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说，陛下，您最

厌恶，且人们又都知道的是哪个人？刘邦沉思了良久，说：“朕心里想的是，从来不瞒子房，朕最厌恶的是雍齿。这个人向来对朕不恭敬，好几次都让朕下不来台，朕屡屡想把他杀掉，然而念他有功于汉，因此才……”雍齿是刘邦刚起兵不久，在极其困难时曾经带领着封邑的守军投降周氏那个守将。周氏最早跟着陈胜起义的将领，陈胜于大泽乡起义后，为了扩大力量，就让手下将一些将领带到各处，发动百姓起来造反，加入推翻暴秦的队伍中来。比如陈胜自己和吴广在陈地进行发动，武臣和张耳在赵地，田丹在齐地，景驹在颍地，周氏则被派到魏地，很快拉起了一支反秦队伍，并平定了魏地。有不少人劝他自己立为魏王，他说：“如今天下这么混乱，热血男儿都奋起反秦，应当立原来魏王的后代为魏王。”他打听到此时魏王的后裔魏咎正在陈胜那里，便向陈胜要求将此人放回魏地，然而陈胜却不肯放任。周氏向陈胜反复要求了五次，陈胜才将其放归魏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我是周瑾，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4。

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成为了今年夏天文旅的顶流。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们哈尔滨又这么的凉爽哈，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到哈尔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爆出圈。自亮相以来呢，这场跨国的冰上大秀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仅收获了海量网友的点赞，更成为了今年夏天冰城文旅市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的爆款。作为打破冰雪演艺季节壁垒的创新之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爆全网，其国际范儿的硬核阵容和颠覆性的视觉体验是功不可没的。这个大秀呢，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六国顶尖演艺精英，组建了45人专业跨国演出团队。世青赛冠军的花样名将，还有新生代超模以及专业的杂技演员同台献艺，将冰上芭蕾、高空特技、法式康康舞和时尚大秀无缝衔接，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一站式领略多国艺术风情的极致体验。除了极具冲击力的跨国阵容，全网刷屏的神级舞美也是频频登上了热搜的关键。演出的现场呢，专业人员浇筑的真冰舞台和裸眼 3D 全息沙幕、超高清大屏等国际化的设备完美交融。当幽暗的舞台上的圆锥形幕布如火山爆发般亮起橙红的火焰，白纱舞者悬停于顶端的时候，那这种极具反差感的虚实光影和真实的冰面相互映衬，也制造出了如梦似幻的视觉效果。被众多网友直呼每一帧呐、真都是美到失语，随手一拍就是质感大片。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冰秀的高能杂技和沉浸式的互动环节同样引发了广泛的传播。演员仅凭臂力在高空窄小的支架上完成倒立平衡的空中芭蕾，以及走下舞台和观众零距离击掌拉手起舞的互动温情，也让无数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力和美的震撼。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表示，以前啊总觉得哈尔滨是冬天的专属，这场大秀让我看到了冰城夏天的极致浪漫。

最近呢，孩子们都放假了，家长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到极地公园，而且极地公园还推出了3个月的季卡，特别的划算啊。那为了全方位的提升游园舒适度，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安心的畅享极地清凉景致，哈尔滨极地公园也引入了全球首款智能联动一体化呼吸式生物捕蚊机，成为了国内继杭州之后第二家落地这套灭蚊黑科技的景区，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打造全域没有蚊子的游玩空间。走进园区的售票处，还有极地馆入口等游客核心的活动区域，崭新的智能捕蚊一体机和配套高清数据展示大屏是格外的醒目。这套捕蚊系统呢，搭载了专属数据可视化的平台，屏幕每天会更新当天捕捉蚊子的数量、设备排名以及近7天园区内累计捕蚊的统计数据，清晰直观地展现全域的蚊虫消杀成果啊。

那就在昨天中午，经历了2个小时的高铁行程，哈尔滨队抵达了沈阳北站，即将开启东北超第四轮客场挑战沈阳队的征程。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呢，哈尔滨队领队、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童申玉表示，沈阳队是整个东北超8支球队当中的一流强队哈。哈尔滨队针对这场比赛，在技战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本场比赛当中在对手身上拿到积分。我们也希望哈尔滨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加油努力，为哈尔滨取得好的成绩。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歌《心情卡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也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欢迎风一样的自由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盛夏时节厢房火车站站前的广场绿地内高大的紫树枝条上，宽大的心形叶片间垂挂着细长的绿色的果荚，远看就像一串串小绿棍儿，枝头上还开着淡黄色的小花。紫树啊，素有百木之王之称，眼下正值开花挂果期，也是很多市民辨认这种古老乡土树木的好机会。哈尔滨主城区的紫树栽植量比较少，分布零散啊，仅部分公园还有游园绿地可以看到，长条果荚是它最典型的最识别的特征啊。很多人说看着就像一束那个豇豆角挂在树上一样，因为存量不多，紫树花果呢它的这个景观格外难得。园林的工作人员介绍，紫树耐寒，适应能力比较强，兼具景观和生态价值。这个紫树啊，百木之王的这个说法其实由来已久了，是我国本土古老的树种。紫树的木材呢轻韧耐腐，不容易虫蛀，不容易变形开裂，在古时候就是优质的建筑木材。史料记载，阿房宫在修建的时候曾经大量使用紫木，宋代营造法式将紫木列为上等建材。明代故宫太和殿承重金柱内部就是紫木，外面呢包裹着楠木。古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也常常使用紫木。民间自古就有房前植紫，屋后栽桑的习俗，桑紫由此代指故乡，可见紫树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种果子，现在也是在这个园林当中啊，也是让大家看到红果硕果累累的。盛夏时节，当北国冰城的气温逐渐攀升，我们哈尔滨群力丁香公园内却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除了早已经闻名遐迩的丁香花海和静谧的湖光，近日呢丁香公园里面林间悄然上新了一抹鲜艳的亮色，一簇簇鲜红饱满的接骨木果实啊缀满枝头，在翠绿叶片的映衬下，就像一串串红玛瑙，也成为了夏日里一道独特而迷人的生态风景线。接骨木作为落叶灌木或者小乔木，不仅呢春季白花满树，夏秋时节更是红果累累，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它喜光耐阴，适应性比较强，常被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在群力丁香公园，接骨木和白桦林、人工湖、垂柳等景观元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生态空间，让市民啊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自然野趣和清凉的绿意。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老胡子男孩的《总有人爱你的明媚》哈。这个一放歌，我一转头看见窗外又开始下大雨了啊。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

0: 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1: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李发发的《别回头看》啊。好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云南三老第一老，古来稀左九耳左大爷，今天也豁出去。老头气得近似发疯，跟苍九公就玩了命了。咣咣咣，拿脑袋往苍九公前心乱碰，苍九公没辙了，他再胆子大再发疯也不敢对大哥无礼呀，扎着这两只手不住地往后退，可是再退从台上就摔下去了，大伙儿怎么劝也不成，这也不叫擂台了，乱七八糟是一锅粥啊。单表徐良，徐良呢站到东北角那台柱子根底下，徐良抱着肩膀往柱子上一靠，一语不发在这看着，表面上挺镇定，实指徐良的心里的也乱成了一锅粥啊。首先徐良不服气，心说我哪点做错了，无论是公无论是私，我做的都是对的，但是这老头他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我听说苍九公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么护犊子，乃至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可眼见这些老前辈都向着自己，真都为了难了。比如说跟苍九公诉

不相识，那好办，说完了就打呗。可这不那么简单，关系套着关系，错综复杂呀。徐良一想，都是为我，我挺大个活人，我就在这看着，那像话吗？老心儿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别在这装哑巴。徐良跟谁也没商量，出其不意长，他窜过去了，就在古来西左右耳梅花千朵苍九宫的当中出现。徐良突然把双掌一分，把俩人给推开了。啊，住手！可乱七八糟，谁也没注意，左的也往后倒退了几步，苍九宫也退出几步，身子一摘的，什么人？我呀！哎呀，蒋平吓得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孩儿嘞，你怎么还不找个地方避避风去？谁让你冒出来的？你想干什么？这么多高人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有什么用啊？莫非你也疯了，自己找送死？哎呀，我可坏了。再想过去拉徐良已经不可能了，可谁也没想到，徐良把二老分开之后，面向苍九宫，扑通跪下：老人家，如果您认为我做事做得不对，我向您请罪。倘若你真想给王兴祖报仇，那您就报仇，我徐良甘愿死在老剑客的面前，您打吧，我绝不还手。苍九宫一看徐良，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他过来一把把徐良的前心给揪住，右手就举过头顶，我等。徐良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哎，苍九宫这巴掌啊，还落不下去了。你看人就是这样，越躲越闪，大伙儿越劝越来劲儿。啊，不行，你们走了，我没人劝呢，这火气就消了。这就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徐良毫不反抗，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挨揍。相反的，苍九宫啊就打不了了，这巴掌在空中晃了半天。我徐良啊，莫非你真要找死？老人家，我怕把你气坏了，不死也不行，只要我死了，老人家气消了，我死也瞑目。老前辈，我错了，你随便打吧。我的话不多，发自徐良的肺腑，老心儿委屈呀，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这叫违心呢，哪儿错了？没错，为了使事情和平了结，不让那些老剑客为难，徐良才冒出这么几句话。苍九宫一听，心呢就软下一大半了。哎呀，暗想这徐良这小子不是一般的人，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看得出他说这几句话是发自肺腑啊。哎呀，这孩子还真不错呀，要换个旁人，有这么多高人给他助阵。

那不定得什么样子呀？别人就完了，他也不完吗？徐良则不然，能够到我的面前自己来请死，看来这孩子挺仁义，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真格的我就把他打死不成？嘿嘿！苍九公用眼睛一学嘛，台上站着十几个高人，老龙神苗三爷、古来西左大爷、北夏欧阳春、翻江书蒋平、丁兆兰、丁兆慧、神行无影、盗窃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等等，都在旁边站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动，那空气显得非常非常的紧张。苍九公明白，我这一掌落下去，真把徐良给打了，这帮人嗷一嗓子冲过来就得把我撕碎。话又说回来，这徐良这孩子仁义，我真把他给打了，我算个什么东西？心说行祖啊，行祖，并非恩师无情，也不是我不想给你报仇，实在这个仇没法报，是你小子自己找死啊。苍九公想到这儿，把徐良推出去。嘿，老头是转身就走。其实啊，梅良祖那眼角都要瞪裂了，两只手心都呼呼冒火，拉着架子在这等着。心说苍九公，我看你这回怎么办？哎，我徒弟这么做仁至义尽，我都没想到，好孩子做得对，你要再打，苍九公我今儿就跟你拼了，我豁出这条老命我不要了。后来发现苍九公没那么做，转身要走，能让他走吗？你知道将来能发生什么事情？大伙呼啦朝过来，把苍九公给围住了。苍九公也哭了，哎呀，哎！各位，你们谁也别拦着，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我这一号，八十来年我白活了。大家也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含义，可是大伙拽着膀子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蒋平来了聪明劲儿，方才徐良就这一招了，蒋平暗挑大指罢了，高，好孩子，聪明绝顶，比你四叔还高这一筹。就这手谁也没料到，我何不如此如此？蒋平过来扑通往苍九公面前一跪，我说二伯父，您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咱们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现在好了，满天云彩都散了，诚然您心里过意不去，您难过，可是事到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小梁子已经向您赔了礼了，我看得出您呢动了怜悯之心，您的眼神都告诉我您非常喜欢徐良，你徒弟又死了怎么办呢？我就从中做主了，让徐良顶王兴祖的位置，您呢就收他为徒，哎，多好！

一个徒弟，好几个老师，你们大伙共同教他，将来万一二伯父有那一天让徐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扛着哭丧棒，给您当大孝子，您看如何？梁子还不过去拜师吗？徐良看了一眼梅良祖，看看古云飞，你看有师傅，师傅不点头，这事儿怎么办？梅良祖不太痛快，心说蒋平，你出的什么损主意？你这是不撬行吗？这你也没跟我商议，就从中做主了。我能干吗？正这时，古云飞拽了他一下，冲着他师兄一挤眼儿，那意思你就答应了。梅良祖没有办法，明明心里不乐意，还得在这演戏。哈哈哈！蒋平说的对，对极了。徐良，过去拜师吧。徐良一听师父吐口了，赶紧跪在苍九公的脚下，磕了四个响头。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恩师叩头。这四个头磕的，苍九公一点气都没了。苍九公拉着徐良的手，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真想拜我为师，那是真的，这哪有开玩笑的？不行，你问我大家。他不放心，就问梅良祖，问老梅头，你刚才说话是从心往外说的吗？是糊弄我呀，还是真的？你看，我说老苍头，你这人啊，倒霉就倒在这上，拿真的你当假的，拿假的当真的，怎么我骂你是非不辨，香臭不分呢？当着这么多人，我能骗你吗？我就不是真心话，我还能反口吗？好嘞，要那么我可就收了啊！徒儿免礼平身，好孩子，你要学什么能耐，尽管跟师父说。我临死之前，我把我浑身所会的全都交给你。大伙儿全乐了。这徐良这一辈子也不知道多少老师，将来那师傅还有的是呢。不然的话，徐良的能耐怎么那么大？武宗十三派81门的绝艺，几乎集于一身，还不是有这些老师的教导吗？但在这里，咱必须得说明白，徐良绝不是喜新厌旧，而是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将来到哪一步咱们再详细说，现在不多废话了。苍九公得了这么个宝贝徒弟，心里一想，比那王兴祖强多了，要早知这样的死了呗，我何必跟他费那心呢？这老头也是变化无常，大伙哈哈一笑。蒋平一看这件事过去了，下一步还有大事儿，赶紧凑过来。各位老前辈，是非之地不便久留，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打呢，跟各位老前辈没关系，你们最好先请到公馆休息片刻，然后我们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大伙一听，好好吧。就这样都下了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完了，合着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就这么结局了，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台下的人都上哪儿去，咱没法详细说，一哄而散吧。老少英雄陪着各位老剑客回到五里金钱铺临时的公馆。

各位老头，大家团团围坐，把方才的事情一说，哎，真是又笑一阵儿，又哭一阵儿，就为了个王兴。咱们好好盘踞盘踞，三老婉言谢绝，二老执意不从，最后这五个老头说，这么办吧，在附近的名山大川咱们住几天，溜达溜达，拜望拜望老朋友，这总可以吧。云南三老这才点头。这吴老当天就起了身，人家不管你下一步干什么，人家不是官人，又不吃国家的俸禄，管不着这些事。临行之时，徐良把大家送到门外，苍九公挺身站住，梁子有出息，好孩子，你比老师我强得多得多呀。可是我呢，不能夺人之美，你的正经师父还是梅良祖和魏道爷，我呢是外不央，是个挂名的师父，你算我挂名的弟子。尽管如此，咱们心照不宣，往后只要你用着师父的时候，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到了云南三老庄，为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果有了机会，咱们爷俩再盘踞，我再传授你本领。多谢老师，望各位老人家掐图保重。梅良祖也得说几句，孩儿啊，师父我是真想你呀、啊。我在家里待着坐卧不宁，我就怕南阳府啊发生意外，也就是说怕你发生意外。一看你都挺好，比当初的能耐强多了，为师非常高兴。我们走了，愿你好自为之，多谢老师教导。那么临别之时，这些话咱也不必细讲了。五位老人家走了之后，徐良蒋平刚进屋，欧阳春站起来告辞。因为欧阳春人家是出家人，这次来情况特殊，那蒋平啊非得约人家来不可，北侠出自无奈，这才到了南阳府。现在事儿已经过去了，欧阳春要回相国寺，大家不便挽留，能叫北侠一个人走吗？生铁佛刘万通也是出家人，想跟北侠学学能耐，也学学佛法，就这样他们两位是结伴同行，离开公馆赶奔大相国寺。他们走了之后，还有些受伤的呢，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柳青、沈中原都在擂台受伤了，这些人需要静养，所以蒋平命人套车把这些人先送回军州卧虎沟，到沙龙家里前去养伤，当时把人也给送走了。咱这么说，不关紧要的人，人家不愿参与的人都走了，受伤的人也全转移了，剩下的全都是四肢健全嘎巴楞脆的小伙儿，绝大多数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蒋平一看行，告诉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要松懈，今夜晚间就抄他的团城，捉拿东方亮。因此众人休息片刻是饱餐战饭，把家伙都准备在手底下。定更天的时候，殿门外来了一匹快马，报事的军兵来了，下马之后进了公馆就找，展老爷在吗？蒋老爷在吗？两个人等信儿呢。展昭头一个出去了，哦，我就是展昭。哟，展老爷，我是总兵大人李万良派来的，特为给您送信儿。李的老爷

0: 已从徐州赶到，带来3000铁甲军，在镇外驻扎，听候展老爷、蒋老爷的差派。哎呦，就等你们！蒋平展昭、徐良马上起身到营盘面见总兵李万良。李万良哪来的？徐州的。说怎么还从那么远调兵？对，这蒋平事先都摸好了底了。南阳府本地的总兵、副将、知府全指不上，知府方能有叛国投敌之心，证据确凿。他跟府邸君王东方亮穿一条腿裤子，他们事先早有盟约，将来要独霸南阳，应请襄阳王赵觉归国。他们要自立国号，想要当开国元勋呢。这样的军队能用得了吗？所以请示了皇上，从徐州调来大队的人马。在白沙滩擂台没开始的时候，那就商议好了，那军队是分批来的，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都是化妆而来。蒋平说得清楚，躲在擂台一结束，咱们马上就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攻打团城，捉拿臧能和东方亮。李万良早在这恭候着呢，所以蒋平他们一到，三言五语就达成了协议。李万良一乐，蒋老爷、展老爷、徐老爷，我是马上的将官，你要讲究跨马抡刀暴打前敌那行，关于这个剿匪的事情我还是外行，请几位老爷吩咐，你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哎呦，您太客气了，您一共多少人？3000，2000马队，1000步兵。好嘞，用不了，用不了啊。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晚上咱们分兵两路，您呢跟展老爷、徐三将军、其他的护卫校尉领兵2000攻打团城，如果团城子的东方亮倒戈投降、服输认罪，那就好办了；如果他负隅顽抗，就给我彻底剿灭，杀他一个不留。我呢领着1000人马，带着几名护卫赶奔南阳府，捉拿赃官张能，把南阳府我收复之后出榜安民，然后咱们到团城不见不散，再合兵一路捉拿东方亮。好嘞，四老爷神机妙算，就按您的计划办。来啊，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还有一场大战。番江属蒋平和徐州的总兵李万良、李大老爷分兵两路开始行动。在五月末呀，夜空晴朗，微微有点凉风，千家万户正在熟睡，外边就过了军队了。有的没睡着啊，往外一探头，哎呦，哪来的军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这要打大仗了。就看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拉着炮车，背着弓箭，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百姓吓得心呢都要从嘴里边跳出来。 有那胆小的赶紧把被子蒙上，有的躲到八仙桌底下。按下老百姓咱不说，先说蒋四爷领着1000人，带着2名副将，又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抓差办案有经验的人士，直扑南阳府。到了东关这一叫城，有值班的，值班的登上城头往下一看，哎，怎么事儿？这是哪儿来的军队？哎，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什么时候了进城？有事儿明儿个再说吧。有位副将姓宠，宠副将催马摇枪到了前边，把脸扬起来，你听着，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和包相爷的唐谕，要捉拿赃官，赶紧把城开开。你们说捉拿那赃官谁？就你们知府张能，开城，不然的话一律同罪。上面的敢开城吗？你等等啊，我们去送信儿去，这谁怎么回事我们可不清楚。给知府张能报了信了。这张能这家伙两榜进士出身，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好学问，在南阳府啊做了9年知府，搂的那个金银财宝无数。他把搂来这钱拿出一半打扁朝廷。朝廷谁呀？太师庞吉、兵部大司马孙秀，他给送礼去。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吗？有这两位靠山，所以他才做了这么些年。尽管老百姓告他啊，到那儿有人就给压下了，这么多年他是平安无事，要按理说应该满足了吧。哦，这家是个野心家呀，觉着我这么大的能耐才做了个4品知府，未免大材小用，我呀不能甘心。因此他蠢蠢欲动，跟东方亮勾在一块儿，要请襄阳王赵觉归国，然后当开国元勋，弄个1品大员位列超班，那紫袍金带比这知府不胜强万倍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实质上他早就叛国了，哪知道今日事情败露了。这几天来张能就有点心惊肉跳，因为他听东方亮跟他说了，这擂台的形势对他们有点不利，而且呢，襄阳王赵觉很长一段时间没给他复信，也不知道外国怎么个动态，他心里有点没底呀。他告诉东方亮，暂且先按兵不动，外援不来咱不能鲁莽行事，不然的话孤掌难鸣，后果不堪设想。可东方亮不听，有点操之过急。拿昨天的事来说，擂台结束了，发生的事情张能都听说了。张能一想，这事怎么办？看来我们抱挺大的希望落空了，这3侠5义又占了上风，王行卒也死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干脆明天我召见东方亮，叫他偃旗息鼓，且慢行动啊。这家伙一步走错，满盘俱是空，因此昨晚他连饭都没吃好。 还是他的爱妾劝着他喝了几盅酒，早早地躺下了。正在熟睡之时，外边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把他砸醒了。他披衣而起，挺不高兴，问：“谁呀？深更半夜的砸什么门？有事明天说不行吗？”报事的人说：“老爷，守城门的刘老爷有紧急的事情找您。”哦，叫他进来。一会儿这门官进来了：“福台大人，可坏了，外边来了无数的军队，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非要进城不可。卑职问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不说，就说奉了皇王圣旨和包大人的唐玉，说来抓您来了。”“
1: 啊，这是真的？
0: 那还错得了吗？他们叫我赶紧开城，不然的话就一律同罪。卑职不敢做主，特来请示老爷，您看。”“
1: 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
0: 张能把这城门官打发出去，回来把爱妾叫起来：“快打点金银细软，跑吧，南阳府守不住了。来人，套车。”把车也套好了。守门的门官在外边一看，我说怎么回事啊？大老爷要搬家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看来朝廷派来军队不是不对的，张能肯定心怀鬼胎，你跑了行，我们怎么办呢？人家说得清楚，你跑了我们就得一律同罪。那妻子老婆孩上有老下有小交给谁呀？干脆我开城立功去吧。这位领着人把城门给开开，蒋平率领大队攻进南阳府，先派出500人维持治安，避免发生意外。蒋平率领余众是砍奔知府衙门。这张能啊，刚到了后门，这军队就到了。别叫张官跑了，捉拿张能！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咚哒哒哒！张能一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了现在是追悔不及。看来我念书啊白念了，到现在他才明白我的野心把我自己给坑了。这要抓到开封府严刑审讯，我受得了吗？根据我的所作所为，就得凌迟处死啊，那得什么滋味啊？干脆我先死了吧。他拉出宝剑，就在车子的旁边横剑自杀。他的爱妾一看，吓得嗷一嗓子钻车里边去了，乖乖的做了官军的俘虏。蒋平到这一看呀，死了，死算了吧，马上命人准备棺椁成殓，据实的禀奏朝廷。他们到南阳府主要抓的是张能啊，跟别人没什么关系。蒋平当众宣布八班六房都不要害怕啊，你们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自己有罪赶紧对朝廷自首，没罪安心治功。蒋平宣布完了，当然也派人驻个查队，咱不必细说，非常顺利地接管了南阳府城。天光没等见亮呢，官军就控制了这座城池。蒋平命一部分人在这维护着秩序，然后率领

0: 军队是直扑团城。
1: 哎呀，一路上他替徐良和展昭他们担心呐，团城不定怎么样呢，能不能像南阳府这么顺利呢？翻回头，单说展昭和徐良等人，到了团城，把这座小城就包围了。总兵李大人拍马舞刀，先到了城下，哟，待！城上的人听着，赶紧开关落锁。我们是官军，要抄团城了。那东方亮是本地的一霸，自己家里有城，您说能简单吗？但他这个城呢，不是四方的，也不是长方的，是个椭圆形，要不怎么叫团城？就是一座东门，别的门没有。你别看这样，高矮厚薄，跟城墙一般不二。那大门要关闭了，那真就进不去啊。尤其这几天，东方亮是戒备森严，在城上也加了岗了。今天晚上守城的是他三弟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青手提着宝剑，率领着庄客正在巡城呢，一看坏了，怎么跟火龙一样卷地而来，把团城给包围。借着火光看得清楚，乃是徐州的兵马，为首一员大将，金甲红袍，白马大刀，能有40岁挂零的年纪吧。是谁他不认识，敢肯定不是南阳府的人，南阳府的官他都认得。东方青这心就一翻个，心说不好啊，大祸临头了。一面命人飞报的大哥东方亮，一面他派人在这守把着。东方青探出身就问，哎，你们是哪来的？深更半夜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奉皇王圣旨和包相的唐玉，我们要抓贼抄团城子。你是哪位？
2: 我是。
1: 东方青不敢报名，但是要不报名显着微刀必剑，在众人面前不好交代，只好硬着脑瓜皮喊了一嗓子，我乃三庄主紫面天王东方青是也。对，还有你一个土匪头啊，小贼，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插翅难飞，莫非还敢伏于反抗不成？开城！
2: 我就不能开，你们说你们奉了朝廷的旨意，把旨意拿出来我看看。你们说奉了包相的唐玉，把包黑子的唐玉亮一亮我们看看。
1: 呸，你有什么资格看？既然不开城，来啊，架炮给我攻。兵随将令草随风啊，总兵大人令箭传下，谁敢怠慢？再看这军兵架起云梯，嗷一嗓子冲啊！就扑到团城下了。

0: 一卵击石。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那有南阳府的官面支持他，真要大队的人马开来，他就完了。东方亮吩咐一声，快通知家眷套车准备撤离。来人呐，告诉你们三爷，顶住，先顶住。东方亮吩咐大总管朱能，快通知所有的英雄到我这儿来开会，快叫他们来。朱能通知去了，好半天呢这才回来。回员外爷，各位英雄啊都没影了。你说什么？都溜了，一个也没有啊。东方亮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顿时就瘫软在椅子上了。请了一千来人，哎，难得跑得这么干净，要不怎么叫贼呢？因为白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王兴祖一死，大伙就预感到不妙，后来把希望寄托到苍九公身上。后来那苍九公人家和好了，这群贼就见势不妙啊。擂台散了之后，他们勉强着回到团城，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找没人的地方去商议去了。哥哥啊，兄弟，坏了，看来咱们在团城这碗饭吃不了了，有人来砸饭碗来了。东方亮这就玩完，趁这个机会咱们快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对对对对，所以这帮贼密议之后，跟东方亮他们也没打招呼，溜出团城是逃之夭夭。可有一些人呢不想走，能吗？咱们吃东方大哥，喝东方员外，用多少钱人家给拿多少钱，你说咱们不辞而别，也不讲义气，将来见着面得怎么说呢？房树安一听直拉鼻儿，
1: 我说说这话的人呢，少吃川军，大便不通。你们还想见东方亮？见不着了，除非到阎王爷那块见面去吧。据我所知，那军队来老了，那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你当都是老百姓，有一半都是官军的，人家化妆改扮。众位，咱们可千万别找倒霉，东方亮自己找死，跟咱有什么关系？各位散散步，你们不知道我干老那厉害劲儿。哎，看大活人都劈了，你们家的重劈吗？
0: 当然我们不能，
1: 还是你快走吧。
0: 房叔安在底紧拆台，动摇那些人，叫他这一煽乎也害了怕了。所以掌灯以前呢都溜没了，东方亮还蒙到鼓里呢。这是想找众英雄开会，研究研究怎么守团城，结果一个没了。东方亮心说，哎呀，这我才明白，人在世花在时啊，这帮小子都会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喽，都是一帮狼崽子。东方亮想怎么办呢？我也得跑啊。院里把马匹给他背过，东方亮是上马提刀，带着金银细软家眷，能有五六百口子，这玩意儿是沉重的包袱。就说房子地产不要了，这些金银财宝他舍不得扔，凑吧凑吧就是一车。

还好些爱妾丫鬟也舍不得扔，也想带着凑吧凑吧也是一车，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呢。东方亮回头看了看，哎，我儿田彪哪里去了？他说的是龙田彪。朱能看了看，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没了？正在这时，有人跑来了，东方员外，大事不好，三员外爷，怎么了？三员外爷死了，他升天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紫面天王东方青交代的。什么原因呢？东方青在城头上逼着那些庄客在这守城，庄客也没打过仗，但是又怕东方青，就闭着眼睛往下开弓放箭。可这时惊动了大汉龙涛和史丹，他们是蒋平和徐良派来卧底的，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个人一商议，不能看着官军吃亏呀，怎么得想法把城门打开呢？哎，有主意了，快找天彪去，把龙天彪找来了，告诉龙天彪，现在到了立功的时候，孩儿，咱们先把东方青收拾了再说。对，您这爷仨上了城了，东方青拿他们当自己人呢，未加防范，还认为他们来帮着守城呢。哪知道龙涛在左，史丹在右，小英雄龙天彪在后，抱腿的抱腿，搂腰的搂腰，你下去吧你。出其不意，把紫面天王在城上扔到外头去了。军兵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弓放箭，一顿箭把他射成了刺猬。然后史丹、龙涛、龙天彪城门给开放，官军就冲进来。徐良一看是龙天彪，赶紧告诉官军，都是自己扔，千万不要伤着自己人。让他们在身上留下记号，每人在左臂缠块白布。官军这才知道是自己人，就这样官兵是长驱直入啊。有人给东方亮也送了信儿了，官军也扑到眼前了。东方亮一眼看见了龙天彪，他就喊，儿啊，天彪，快保护爹爹，咱们一起逃走。龙天彪手提钢刀，稳稳当当站到东方亮马前。东方亮，刚才你说什么了？东方亮一听口气不对，孩儿啊，我叫你跟我一起逃走。呸，闭住你的粪门，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是什么人。实话对你说吧，我老师乃是山西大雁多比人雄徐良，我是他得意的弟子，我到团城是卧底来的，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东方亮，我是你祖宗，从今以后你少找小爷的便宜。东方亮一听，气得好像没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随着这一喊不要紧，官兵冲上来展开一场肉搏。东方亮一看不行了，什么我也不要了，我一个人跑吧，溜到青山再是不怕没柴烧。这小子下了马扭身就跑，徐良早就盯着他了。徐良心说，你往哪跑？你这阵泪生双翅，你也走不了了。老心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在后头就撵，才要捉拿东方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成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早安，
9: 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9: 早上好。
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r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0: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全新的一天开始啊，周末到了，这一天相对稍微舒服一些，因为你早间不用起那么早忙碌着。但是近两天的这个天气雨水降化降的比较多，各位出门前一定要留意好路上的交通情况、涉水情况和天上这个最近的雨情变化，出门带好雨具啊，随车也要带好雨具。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2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04519696。早间开始，咱们听歌吧。周末的时间吧，我们也要放松一些，放纵一些。那么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些歌呢，应该说是，我希望到周末的时候可以让你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所以今天想听一首歌，能够唱出潇洒心情的音乐。如果你有的话，欢迎你来推荐我。音乐声响起，希望把这首歌再拉回到26年前之前的同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好心情的开始曲。好春光。

这个版本来自于周深在这个时光音乐会第七期的现场翻唱这个好春光。应该说这首歌曲瞬间拉回到2000年，那时候一部电视剧叫做《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啊。后来呢，应该说是那个时候刚开始觉得挺有意思，神叨叨的神话般的感觉，跟看《西游记》完全不一样。但是后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还在流传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首歌往往是代替一种心情，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情能够更惬意一些。下面这首歌曲可以让我们潇洒一些啊！下面这首歌曲本身歌手演唱这首歌的现场和意境就很潇洒，和家人一起肆无忌惮的在海边一起去欢唱。这首歌发行比较早，发表在1997年，但是呢，经过这位歌手和一家人在舞台上重新演绎，应该说是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歌手天生歌姬阿令，声线醇厚，但是情感张力又好，最关键是带着我们那种，一有流行音乐的感觉，又有华语摇滚的轻摇滚的感觉，特别的惬意，特别的舒服。最关键是听后，其实也很让人感动，女声响起，一想到你啊。

这首歌的现场很让人感动，每次看到这首歌的现场的时候，那种和家人一起在舞台上释放激情，演唱一首歌，完成一部作品的时候，隔着屏幕的我们都很感动，因为这个画面是一家人一起完成的，在一起的团圆感。依稀记得当时在这期节目录制的时候，所有的歌手也都被感动的落泪了。这首歌曲很熟悉，但是这样一个氛围感应该是第一次出现，所以这首歌的一种潇洒感应该说是和家人肆无忌惮在舞台上一种潇洒和洒脱。当然下面这首歌曲这种潇洒应该是更多的在我们打拼生活工作当中的洒脱，我们需要有这么一点勇往直前的感觉。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努力

如果找一首歌可以潇洒的听过之后，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潇洒一些，也可以唱出我们潇洒的心情的话，下面这首歌当之无愧。1991年一首歌曲出现之后，告诉我们放下执念，活在当下，潇洒通透的生活。这首歌曲应该说是流行也励志，整个是从低沉到昂扬，充满力量。那个时期这首歌火到不得了，无论是在家里磁带，还是在电台点播，还是会在音乐综艺的现场，你都是会期待这首歌的出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你不会觉得它过时，不会觉得它老气，你仍然觉得它唱出我们心中那份通透感。这首歌我们要有请叶倩文。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就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这一时间还是有很多朋友起早是吧？工作啊，忙碌啊，或者是习惯性的早起。不论怎样，希望今天心情你好一些。尽管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啊，但是希望不要影响你对周末的这份惬意。休息，别打搅他们，该放松放松，该潇洒潇洒，该休息休息，调整好你的生活节奏。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今天白天中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4度。这几天都是连续降雨的天气，各位出门前带好雨具，另外也要观察好路况，包括涉水路段的交通情况。另外呢，明天看到这样一个天气，它整个的应该说是温度明天比较高，早晚都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体感可能会非常舒服，最高气温也只有25度啊，但是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别感冒别着凉，一早一晚挺凉的。市区路况线索82119-02-8799-7337，可以随时的向我沟通和反馈。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可以同步留言。另外呢，如果想了解高速路况，你要出门的话，高速路段交通情况的电话0451-96969，0451-96969。今天我们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自己心情潇洒的歌曲，或者一首可以唱出我们潇洒心情的歌。这样的歌曲不多，但是呢，也足以让我们开阔一下心情，不一样的感觉。刚才那首《潇洒走一回》，应该说，1991年啊，这应该是30多年前的歌曲了。但是呢，翻唱的歌手也不少，我仍然选择了原唱叶倩文的版本。我始终觉得这首潇洒的歌曲，好像后来很多人翻唱之后，这种潇洒和洒脱的韵味差了那么一点点啊，不是说不好听，是那种潇洒度不够太通透。所以有些歌曲，有一些歌原唱比较好听，有一些歌曲翻唱之后更大气。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版本？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来自于，哎呀，非常能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大张伟老师的歌曲。这首歌，他也是为《热辣滚烫》电影创作的，整个词和曲都是他来完成的。2024年发行的这首歌，我觉得是给自己生活当中加加油、打打气儿，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着坎坷和脆弱的时候，可以做自己的一束光。即使满目荒漠，也要给自己开一朵永远盛开的花。

这个版本《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于任贤齐、刘宇宁合唱的版本，他俩的这个编曲和节奏应该说是比原唱更多了一份年轻人现代的一种洒脱。这首歌出自于当时最早1994年版《倚天屠龙记》的这个片尾曲啊，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一首歌写的就是武侠剧当中的江湖的情歌嘛，一种豪情在里面，融合了国语儿女情长的一种短暂的相聚。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种江湖豪情和温柔眷恋并存到一起，我们感受到了当时那份感觉和洒脱。他俩的合唱应该更是说加上了侠气和那种大气洒脱之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听歌 完全可以让我们心情也跟着洒脱一些。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老歌了，作为80后90后不算陌生的歌曲，发表于2003年，名扬四海主题曲。哎，这个我倒没看啊，但是这部戏当时拍完的时候呢，这首歌一夜之间就写完了，应该说是写出的励志，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像风雨之后看见彩虹一样，写给坚持和希望，温暖治愈的感觉，摇滚加流行的一种味道。这组歌手也刚刚好适配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

2004年的歌了。由于各种原因吧，我们很少时候在不同的音乐综艺现场再次听到这样一个属于青春我们青春的歌曲。直到在一档音乐综艺我们的歌第四季的现场的时候，哎，这二位又合体了。张远加入了，两个人重新翻唱了一下。这他俩人翻唱毫无违和感啊，应该说不减当年那份熟悉和惬意度。很难讲清楚为什么原来的这个主唱詹雯婷再次把副歌唱起的时候，莫带着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两段的旋律拼接，按照詹雯婷当时讲，他是现场自由发挥的。因为这首歌的拼接当时制作者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嫁接的一个过渡音乐，然后呢詹雯婷现场呢直接哼唱了出来，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哼唱保留了下来，完全的把两个部分拼接到了一起。其实这首歌写给逝去爱情那份遗憾和守候的这份懂爱的歌曲，我们值得珍藏，值得去聆听。

很熟悉的歌啊，特别适合在现场聆听。很多人去听他们演唱会就奔这首歌去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激动的情绪，其实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洒脱一点看待生活。希望今早的每一首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潇洒一些。好了，今早歌就听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彼此陪伴。希望大家在周末当中，无论你是休息还是有约还是要继续工作，有一个不一样的轻松心情。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路上的车行安全。今天就听到这儿吧，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2: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从早晨的7点钟一直到上午10点钟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那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好，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贤后后面还有佳音一行也是来了，泽南早上好，周末快乐，哎，你也早上好，还有呢，森景也是来了，欢迎各位。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互动信息啊，这边也是佳音一行双平台都在问好，感谢各位了。那视频号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大家在这个逐步的走进到直播间。那如果呢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寻人寻物的信息，都欢迎大家呢直接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寻人寻物信息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那今天呢是一个周六的清晨，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在周末呢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缓冲一下放放假的一个好机会。那对于假期来说呢，应该是轻松愉快的，睁眼的功夫可能一转眼之间这假期就过去了。所以啊，伸伸懒腰，深呼吸，让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节奏呢放松下来，从紧张忙碌的工作当中呢调节成我们的生活模式。祝愿大家都能够假期愉快，迈向未来成功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加油吧。好了，那稍后呢回大家呢来预告一下在接下来925交广早高峰当中您将收听到的相关内容。冰城交管部门强力整治货车交通违法行为。今明两天呢，哈市呢将在会展中心有演出，冰城公安交管部门也会发布出行提示。消除通道安全隐患，三环桥下大挂车占道，批发水果乱象彻底根治。好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随时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呢，直播间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51-8211-9002-8799-7337。首先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那为了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效的规范货车违法引发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那么近期呢，交管部门呢也是啊这个持续开展了货车整治利刃行动。那近日呢，交管呼兰大队巡逻警力在双井街巡逻时就发现了车牌号为黑 AB Z26 的黄色重型货车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则示意车啊靠边停放进行接受检查。经过现场的称重核验呢，该车呢超载30%以上，未达到50%的交通违法行为。执勤交警呢也是依法对驾驶人做出了罚款500元、记3分并扣留车辆的处罚，同时呢也结合典型案例为咱们的货车司机呢进行警示警力的教育，同时也教育大货车司机呢超载容易引发的爆胎以及制动失灵和车辆侧翻等安全风险。 另外，交管呼兰大队的巡逻警力呢，在巡逻到哈罗公路时，发现车号为黑 AT079 的黄色重型的超载车辆啊，有这个重超载嫌疑。警官呢，也立刻到现场的阻拦了车辆进行检查。经过反复的检验呢，该车辆确认呢，重量超出核定的100%以上，属于严重的超载违法。民警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车辆予以了相关的扣留和处罚。同时，民警呢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让驾驶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超载危害，并且依法呢对其处罚2000元罚款，记驾驶证6分的处罚。从昨天到今天呢，咱们哈尔滨市啊中心这个会展中心的连续举办了2天文艺演出，那今天呢是第二天。那为此呢，道路交通安全的压力呢也明显增加，人流量汇集车流量，停车资源呢也是相对比较紧张的。那恰合呢近期我市降雨天气比较多，路面湿滑，视线呢在行车当中呢会容易比较模糊。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道路交通顺畅，槟城交管部门呢多措并举，同时开展了道路的疏通工作。在这呢也引导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出行时呢一定要按照合理的规划来进行出行。另外呢，在这也附上了一份出行攻略。那如果啊您涉及到出行到这一路段呢，建议各位呢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优先，错峰绕行更顺畅于演出活动周边停车资源紧张。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啊大家的出行顺畅，交管部门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注意以下的两点事项。首先呢，就是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啊这个建议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选择地铁，高效便利，同时呢也会帮助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另外呢，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以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将于7月10号，就是在昨天和11号18时左右呢迎来入场高峰，22时至23时则为出场高峰期，请行经这一路段，尤其是到会展中心周边路段的车辆呢，尽可能选择绕行。另外，在停车方面呢，也请大家注意，停车泊位呢有限，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选择较远端的周边停车场。可以提供停放车辆的区域有哪些呢？首先是会展中心的院内的停车场，还有会展中心院外停车场，那分成两大部分。那院内停车场又有哪些呢？会展中心华旗礼堂、会展中心华旗礼堂饭店的停车场，还有鸿博会展中心停车场、黄河路8号门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这个院外还有哪些呢？像是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以及黄河路喜银王子停车场、鸿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以及俊彦停车场、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泰山路至南直路停车场两侧，和黄河路红旗大街至泰山路的两侧，泰山北路、黄河路至淮河路双向可停车。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一定要遵章守法，注意交通法律法规，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按照规定的分流指向标志进行停放车辆，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疏导以及指挥。说到停车，咱们来关注一下油价。那从7月11号24时呢，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我们来看一看是涨还是跌。本轮油价的第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出来了，受到昨天呢油价的持续上涨的影响，原油变化率呢已经来到了-2.26%。同时呢，只预计啊下周的油价呢将为85元每吨，这也是呢一个啊预期下浮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同时呢，汽柴油价格呢也将会下掉每升0.06元或0.07元，也就是每升下降8分到6分钱左右。好了，北京时间的7:13，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感谢市民号里正在帮助咱们点赞的各位好朋友啊，也问问大家周末您吃了吗？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关于吃。正所谓啊，民以食为天，但是说到吃，咱们就涉及两方面。在家里吃，有的时候啊，这不够味道，那家里的佐料啊，确实没有那么全。但是如果出去吃的话吧，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重于泰山啊。 但是呢，咱们今天关注到的这起新闻呢，不是发生在哈尔滨的，发生在一家专业的寿司店，但是这家寿司店可已经不是食品安全问题那么简单了，竟然把啊从后厨退下来的这个菜又给另外的一个客人送上去了。而这两桌客人呢，比方说啊，这个 A 单退了一道菜，结果呢后厨把这 A 单退的菜拿到后厨之后呢，又端出来放到了 B 单上，哎，结果呢这 A 单和 B 单呢两边客人呢是认识的。这就很尴尬了，结果呢老板的这点小把戏啊真的是没有被控制住哈。这个新闻呢也上了这个热搜了，怎么回事啊？说滨寿司一家门店呢将退单的寿司呢重复啊端给了其他客人，店长表示啊说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前厅啊跟后厨沟通出了问题。哎，这事儿您信吗？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您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925交通广播，应该是在20我得好好看一下了，因为这首歌呢对我们来说呢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意义，是在2024年的9月25号由925交通广播我们的韩秋主任呢同时为我们大家呢想出来这样一个创意啊，同时呢我们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和大家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叫做若月亮没来。那里边呢大家听到了有这个925交通广播的部分主持人的这个声音。

今天啊，其实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更多的呢是表达啊，我们对925的一份热爱，更加感谢925的听友们对我们的关注与关怀。好了，北京时间的7: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好了，咱们就刚才的话题和大家聊聊。今天是7月11号了嘛？发生在啊，往前倒4天，7月7号，福建厦门。众所周知啊，到厦门吃什么？那当然是吃海鲜了啊。但是呢，有消费者呢就反映，在滨寿司大悦城店就餐的时候呢，发现啊，店员将其他顾客退回的寿司呢再次端上餐桌，这可就有点恶心了。啊，各位都知道啊，这个寿司店呢主打的呢就是一期一客啊这样的这个服务方式哈，尤其是讲究一期一会，更重要的呢还是希望啊每一餐的这个餐食让大家感受到清新，更重要的呢就是它这个卫生。但没想到是啊，在寿司店竟然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让很多朋友都接受不了啊。消费者就表示说，隔桌之所以发现是被隔桌端上来的，是因为隔桌就是他的朋友。哎，对方呢也这个因为啊这个鹅肝不满意啊，鹅肝寿司不满意，然后呢就说，那你既然这个做的我不喜欢的话，那我把就退掉就更好了啊。对此呢，哎，特地还给这寿司拍了个照，为什么呢？怕他以次充好。没想到啊，过了不久，他收到的这份鹅肝寿司呢，正是刚刚他的朋友哎给他退回来的那份，仅仅是往上面多挤了点沙拉酱。哈哈，合着你换个造型我就不认识你了。7月8号，涉事的滨寿司门店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啊，相关的这个事件呢正在调查中，而可能是由于啊前厅的工作人员与后厨的沟通衔接出现了这个错误引发的问题。按照门店的规范呢，顾客退回的餐品呢都会进行直接废弃啊，相关的损耗呢由公司来进行承担，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再重复上桌的。其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啊，你看到了银行啊，这个货款单这个面前点清，过后不补，或者说呢端上餐桌的饭啊，基本上呢我只能说给你这个退掉，但是呢后厨不可以再二次利用。为什么？这里边就涉及一个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啊，如果您遇到这种事儿的话呢，您会选择怎么处理呢？关键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退掉的餐还好啊，是这个之前拍照了，而且呢是我朋友这个在现场能作证。如果我退掉这个餐，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明，然后结果呢别人给我上来，或者说把我退掉的餐又上到了别人的餐桌上，好赖我还咬一口。如果没被发现，这不就是造成天大的乌龙吗？而且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传染系比这个系统的这个风险啊，病菌的风险那是非常之大的。也许啊，从这个餐桌端到那个餐桌上，这中间呢就遭受了污染。所以说呢，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出门吃饭啊，咱们也切记呀，要把牢安全饮食观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21，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有趣的灵魂来了，他说泽南早上好。后面呢还有一桶爆米花说，哎呀好听啊。好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互动交流。哎，假如说啊，问问各位，假如说您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啊，发现了隔壁餐桌退个菜，然后这个菜呢过一会儿啊端到了你的餐桌上，你明明知道是同一道菜，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咱们为自己维权，同时呢也用这种方式啊，现在不流行一个词吗？叫做人生副本啊，就是说这个事儿没有发生，但是呢这个人生副本你已经感受到了，不妨我们自己呢哎早接受早演练，咱们提前呢预习一下。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别人退的菜端到你的餐桌你会怎么办呢？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啊，等待大家的互动。
啊，看到视频号当中呢，还有咱们平台有朋友问啊，说刚那个说唱是不是泽南唱的啊？对，中间那段说唱呢，也正是啊泽南自己就是来进行编写的，然后进行演唱的。还想听一首这样的说唱哈？你这样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首啊，也是泽南在2025年的时候呢，自己呢进行这个演唱的，包括呢来进行创作的一首原创说唱歌曲，送给大家。

0: 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1: 大家好，我叫高静雪，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考考场上不负所托，为自己的高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27，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49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一定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

0: 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刚刚咱们聊到吃了啊，说到这个寿司，哎，说到寿司，各位啊，那都知道这些东西啊，那基本上呢，它得说前店后厂，为啥呢？你这边做出来，那边就得吃上，讲究的呢，就是一个哎卫生，而且呢，你还得说是动作利索快。好了，那问题来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碰到这样一件事哈，您会怎么说呢？话说呢，发生在厦门啊，有这么一家寿司店，竟然将隔壁桌上退掉的寿司拿出来重新包装，再留给另外的一位食客。那这事出现以后您怎么说呢？店家的官方回复呢说啊，这应该是前店跟后厨呢没有协调明白，因为正常这个寿司呢，如果客人退单会直接废弃的啊，这个成本呢由公司来承担。但是为什么这样的这个餐呢竟然拿到后厨加了沙拉酱又端上来了呢？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我们来看几条评论，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啊。这是库巴说了，他说啊，我会直接在网上给他家差评，降低他家的排名。还有呢，佳言一行他说啊，寿司店里真奇葩，退的寿司回来了，这样的店啊，骗人骗到家，维权到底，不怕他。好了，大家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啊。博德华发信息了，他说啊，这个泽南两首歌的说唱呢真的都非常棒哈。好的，谢谢您，感谢大家呢对泽南的这个评价啊，大家都这个过赞了啊。但是说啊，这个泽南这说唱呢也是自己啊喜欢，但是如果说啊您希望自己呢这个小脸啊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养护和包装，拿到一个更顶级的效果，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款全能乳是这个夏天呢您绝对不能少的。精简护肤现在已经成为很多的这个爱美的女士啊或者女孩子们大家呢推崇的一个方式啊，不用那么多瓶瓶罐罐的，咱们简简单单靠谱又省心的全能乳，让您在夏天天气越热越涂抹它，感觉到这个皮肤呢更加的维稳了。而且呢这款呢也被称之为是乳液界的维稳大师，来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下面时间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为我们介绍一下。露露你好。
1: 哎，主持人好。那朋友们知道吗，它为什么叫全能乳呢？可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敢说自己是全能的哦。它呢不仅是因为它既能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还能起到精华和面霜的作用，就很多女生真的特别喜欢这款，就是早晨出门啊特别赶的时候涂一个全能乳，就能替代其他的精华和面霜保湿的修护的环节，一步到位，上妆也后续的上

0: 包装也特别的服帖，没有用过的朋友，这次一定要趁着活动赶紧试一试。
1: 那可以说呢，这款全能乳啊，在我们后台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直接反馈，证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啊。之前有朋友留言说，有没有能够再来囤一波这个全能乳的团购呢？这福利这不来了吗？但是今天我们得问问露露，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优惠价格呢？
0: 那官网一瓶呢，要是到1000多，还只是60毫升啊！咱今天呢是商城大牌奥莱记，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那价格呢也只要399的宠粉价格啊！而且囤2瓶更加的划算，只要599，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像乳液呢，每天护肤都要用，所以效期之前是一定用得完的，所以大家放心。那大家趁这个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赶紧试试，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香，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是全程可以溯源的。那喜欢的朋友呢，想尝试的朋友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回复全能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而且现在啊，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都是折上折，最高呢是能折到93折，还有买赠的好礼优惠券等，就等着大家来解锁啊。
1: 哎，是，这福利机会特别特别好啊。大家知道吗，其实就在今天，不是周六吗，昨天周五的时候呢，咱们不光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的折扣，还有呢就是之前在我们这下单的朋友，2-3个月之内哈，您都可以参与咱们每周五早高峰的抽奖活动。好像是昨天给大家带来，应该是一个科研室的啊，转人化妆的我不太懂，但是呢，咱们收到这个货的朋友，大家呢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赠送的这个小赠品，价格不贵吧，也是咱们的一份心意啊。那在这呢，我们首先特别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这个产品啊，更多呢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份这个奖品。我问问露露，就是这个钱是不是咱是自己出过这个？
0: 那必须的，但是也是为了感谢各位听友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一直以来的。
1: 哎，是了，那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呢，也是值得大家来进行入手的。而且呢，您别忘了，现在下单的话呢，参与我们下周五的抽奖，您就有这个福利条件了啊。和大家说，在平时您官网旗舰店看到啊，这一瓶是1250元啊，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咱们有活动，125毫升呢，只要399，这两瓶呢也只要599。算下来两瓶的话，您在官网上买你得2000多了。今天咱们是1.5折的折扣，您就带回家，才300多块钱，多香啊！朋友们，赶快下手，抓住这波优惠福利啊！正好赶上全能乳液的它的全新功效。如果想下单，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了。但我问问露露，现在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好像这几年都特别火，是不是？
0: 是的，近几年特别火，因为大家真的是追求精简护肤这个效果。它的功效呢，不仅不是像普通乳液一样，更像是面霜或者精华，不仅呢滋养修护，增强屏障，并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加速吸收。说实话，这个功效感觉特别适合咱现在大家，因为平时啊，咱们经常都会有经常熬夜呀、加班啊、吃外卖，很多情况叠加在一起啊，皮肤的状态可以说就有时候会更加不好，有暗沉呐、暗黄这些情况。而它呢是有那个蛇麻草的一个成分，就是专门清理基底的肌肤毒素，毒素排出来，咱脸上啊就状态会很好，痘痘也会少很多，肌肤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就使用感来说呢，它是那种很水润保湿的那种肤感，乳液的质地特别好吸收，而且不黏腻，流动性也很强，摸起来呢是那种水润清爽的感觉，擦在皮肤上啊完全没有负担，轻轻推开呢很好吸收，而且保湿度啊也很高，涂在脸上啊有水润润的那种感觉，不容易出现搓泥。对于夏天来说啊，也就是不喜欢面霜的那种厚重感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它。而且乳液的味道也非常的清爽，是那种淡淡的草本香，不会很刺鼻，闻起来就是那种很治愈的感觉。
1: 是了，那么在这儿呢，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谢谢。那如果这款啊希思黎全能乳您想需要的话呢，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名额确实不多。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啊，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带来呢，官方旗舰店啊是125毫升的，只要2000多块啊，跟各位说，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您平时呢在官网上能够看得到，但是今天925交通广播您听好了，只要399元，只要399元，带走的不是一瓶啊，但如果说你想买两瓶的话呢，那就要是700多块了。925交通广播再为大家折上折，囤两瓶也只要599，囤两瓶只要599，现在抓紧时间下单啊，内部员工可能都拿不到这样的折扣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还有一年 多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放心买，放心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这是来自于法国大牌希斯里难得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好，平台上有问佳言一行说啊，刚刚那个成都是有亮唱的吗？啊，没有，那时候呢是人家原唱赵雷的啊。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回头泽南也会建议给有亮老师啊，说不行的话应听有点播，你也来唱一首啊。好，开两句玩笑。那么今年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的顶级艺术家同台献艺，同时呢也为大家呢带来了精彩的花样滑冰和欧式风情舞蹈，还有超模时尚秀以及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国际化的舞美，以及为大家带来高质量的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也是让大家感受到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一个独特魅力了。而每天晚上的6:30呢，哈冰秀啊，遇见哈尔滨也会在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在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等网上平台进行预定。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925高速路况。
6: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下面时间让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为大家介绍省内高速路况。你好，赵欣欣。
7: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贺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万兴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嘉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赵高速中原大道至五站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基虎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哈高速翠峦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嘉陵公路九三站五常往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暂时关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果遇到了交通拥堵时要听从交警部门指挥，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